0: 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周香帆呢在古董店这儿坐着喝茶，有哪外边进了一人来这儿卖宝剑。古董店的掌柜的一看这口宝剑呢，应该是一口雌雄剑，那这个人只拿出了一口，这掌柜的是面带微笑，要打算卖这口宝剑。您这宝剑应该是两把这雌雄双剑，因为您这剑上有阴阳面，肯定两口剑都放在同一个剑鞘之中。您要卖这一口剑呢，贵剑没人买，买了以后也没什么用。这个人闻听此言，看了看掌柜的，哎，说句实话，我这走投无路，没成想我到了南昌府，到这前来访友，我这朋友也不在南昌，这盘缠用尽，我在这儿被困住了。说句实话，我不想卖我的剑。我的剑乃是祖传，确实两把叫做雌雄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见这个人把牙一咬，心一横，把另外一口剑也拿出来了，递到掌柜的近前。他掌柜的看了看，一看这两口剑还真不错，就见这个人把剑鞘也摘下来，把剑鞘也放在了柜台上，就见这剑鞘呵，那是镶着钻石，镶着宝珠。旁边的周香帆这一看见，一看这口宝剑，那是价值连城。那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特殊的事，绝对不可能要卖这口剑。周香帆心想，这人是个练武术呢，兵器就是他的生命，他能舍得卖吗？可是现在没办法，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周香帆在这看，这掌柜的看了看这卖剑之人，你这口宝剑要卖多少钱啊？ 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

说这口剑乃是祖传之物啊，传到我这儿传了几代了，听说是价格不菲，至少也要值100两银子。我打算卖成100两银子。就见这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来人，什么卖成100两银子？不可能，这口宝剑最多我给您20两银子，您愿意卖啊就卖，不愿意卖您就走，一分钱我也不添。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的，面有难色，是真舍不得。哎呀，来人看着掌柜，您能不能再多给点？多给点那不可能啊！您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您走人吧。来人看了看掌柜的，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没办法呀，啊！我现在穷困潦倒，那好天没吃饭了，干脆卖了得了。就在此时，这周祥帆心想，这个人肯定是一位剑侠，是一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现在穷困潦倒，没有办法，困到了南昌府，干脆我过去，我呀帮一帮他。由于周祥帆非常敬重剑侠，也想和剑侠来往，周祥帆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剑侠平时见都见不到，还慢说和人家交朋友，那见都很困难。我看此人不是剑客，也是侠客，或者是武林的高手，我不能交臂而食之。想到这儿，周祥帆走过来，这位兄长啊，我看您这口宝剑确实不错，您为什么不当到当铺里？当到当铺里，往里一当，当上几十两银子。等您有了钱，您再把这剑赎回去。如果卖到此处，实属可信。就见来人口答开声：“哎，我也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我可不愿意卖我家传的宝剑。说到这儿呀，就见这个人的眼泪那好像没下来。周祥帆看了看来人，哥哥，要这么说，我看这么办，我看您这剑呢也别卖了，我资助您10两银子，您看怎么样？这10两银子够还是不够？来人一听，看了看周祥帆，一看周祥帆这小伙子长得平头正脸，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二目子光滑烁烁，也知道这位肯定也练过武术。就见来人一笑：“哎呀，咱们俩人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实在是不敢当。”周祥帆一笑：“哥哥，天下之人嘛，都是朋友。您也是困到此处，我愿意结交大哥。大哥呀，如果您不嫌弃，我现在身上没带着钱，您跟我到家中去取。”来人这么一听，好，就这样，就跟着周祥帆来到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周祥帆吩咐献上香茶，然后这排摆酒宴，就把来人让他正坐了。这周祥帆和来人在这畅谈武艺，一边喝酒那一边谈。这个人谈起武学来真是侃侃而谈，周祥帆这么一听见，看起来这个人对江湖这么的事儿那知道的相当多呀，自然必是江湖的高手。周祥帆看着来人：“兄弟，我冒昧问一声，哥哥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这个人听周祥帆这么一问，当时这个人口打嗨一声说：“我呀家住姑苏城，我姓柳啊，我叫柳叶周，来到南昌前来访友。”

0: 没成想我这朋友现在不在南昌，我困在南昌，多谢兄弟你对我的帮助。兄弟你贵姓高明？
1: 哥哥，我姓周，我叫周香帆，本地的人士。
0: 你放心，您就要住在我这儿，是有吃有喝。周香帆还挺热情。周香帆话锋一转，我说您来自姑苏，说在扬州附近呢，有一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门下光食客就300多，人送赛孟尝。听说这赛孟尝是大闹苏州府，赛孟尝的徐明高行侠仗义，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非常敬仰这徐明高。只是我在南昌城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名士。这是我周香帆耳听，您来自姑苏，应该对徐明高有所耳闻，那徐大爷是不是仗义疏财之人？现在这个人一听说这周香帆夸赞徐明高，敬仰徐明高，就知道周香帆那肯定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也是个正人君子。就见来人一笑，哈哈，您提起徐明高，徐大爷呀不是外人。要这么说，于兄啊，刚才我还欺骗你了，我和徐明高那是朋友。我原不姓柳，我姓杨，我叫杨连杨小房。我和徐明高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徐明高是我结义的兄弟。周香帆一听，赶紧又拿椅子上站起来，之后就给杨小房磕头。哎呀，原来是杨小房。哎呀，我这久闻大名，功为冠耳，皓月当空，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到了我家，您就算到了家了。我相当敬重徐大爷，也敬重杨侠客。杨小房赶紧把周香帆给搀起来。这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是如何来到了南昌。这杨小房就把徐明高在金山寺这儿怎么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哥几个到了太平县，就在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杀散了经过讲说了一遍。这杨小房说，我们被杀散了以后，我为了找徐明高等人，我找了好几个月，结果也没找到。我一想啊，那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江西这蠢蠢欲动，我想这哥几个肯定就来到江西南昌，因此我来到南昌府。到南昌府这，我杨小房是被困此地。周香帆一听，哎，我说哥哥，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您来到南昌啊，好，哥哥，我有个提议，我非常仰慕徐大爷，也仰慕杨英雄，我准备啊高攀一步，我打算和您亲近亲近，结为兄弟，不知哥哥您是否愿意？杨小房一看周香帆出于至诚，也知道这是血心帐篷的汉子。当时杨小房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杨小房我倒愿意和兄弟你亲近一步。可是我杨连杨小房被困南昌府，我这分文皆无。周香帆一听，哎，哥哥，你呀别说这个，还慢说是您，关老爷多大的本事，还走过麦城，秦琼、秦叔宝
1: 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当剪卖马，伍子胥还吹过箫。这些人那全都有为难招展的时候。再者一说，哥哥您如果要没有为难招展之事前去卖剑，能碰见我吗？这咱们哥俩的缘分。周香帆吩咐人排摆香案，杨小房和周香帆两人冲北磕头，皆为了异姓的兄弟。周香帆看杨小房就看成了剑仙，那看成了剑客。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我说哥哥，您见过剑客，见过剑仙吗？哎呀，我听说那些剑客那些剑仙了不得，来无踪去无影，那功夫高得不得了。杨小房闻听，看着周香帆，我说兄弟，说句实话，那剑仙呢确实有，不过那剑仙要想练成了那太难了，真要练到剑仙那一步，那就得道成仙，他也不管人间之事。这个剑客倒是有，武艺非凡，这些人行侠仗义，干的都是良善之事。这剑客我倒见过几个。周香帆一听，哎，哥哥有机会给我引荐引荐，我也见见武林上的剑客，让我开开眼。这杨小房和周香帆呢，两个人就甭提多好了。杨小房周府这么一呆，周香帆就和杨小房说，说现在江西南昌府那个宁王朱宸濠，这叫啊建造离宫，招兵买马，他和笼络不少的江湖人士，这些都飞檐走壁，无意出众。那最近呢，我听说了宁王又在选天下的美女，听说选了这10名绝色的佳人，还找人专门训练，训练他们唱歌，训练他们跳舞，打算把这10个美人送往北京，送给皇上。我和宁王这家伙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呢，进献美女是假，打算让这10名美女是蛊惑君王，这叫从中取利，他要谋反。这两天呢，这10名美女就要送往北京，听说了宁王还要让南昌城所有的百姓都观赏一下这10名绝世的女子。哥哥呀，我看咱们也到外边看个热闹。杨小房一听，杨小房心想，对呀，既然宁王现在要把10名美女送到北京，这宁王声势浩大，杨小房在南昌待着，杨小房也不断的打听，最后听人说罗继芳和王能让人给抓住以后送往江西南昌府，要送给宁王，结果在鄱阳湖这儿让人给救了。杨小房一想，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包括徐明高、狄红、李武，这些人会不会来到南昌府？我也到街上转一转，兴许能够碰到我的朋友。周香帆就带着杨小房来到了南昌西门外边，这西门外边有一座大饭店，叫做兴隆馆。这兴隆馆这饭店在南昌府那是赫赫有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够5星级饭店的级别。周香帆呢，带着杨小房来到兴隆馆，腾腾腾腾腾上了楼。到了楼上以后，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哎呦，可爷，你要吃饭呢？哈哈哈哈，我们这酒楼这菜也好吃，酒也好喝，不知道您要点什么。周香帆看了看这伙计，哈哈，我经常到你们这儿来，难道你不认识我吗？ 原来周大爷呀，哈哈，您到这儿请客吃饭。周香凡看了看伙计，就把你们酒楼上好吃的好喝的给我摆上来，周大爷我不怕花钱。是是，伙计赶紧下去前去准备。周香凡和杨小房在酒楼上坐着，就听着下人喊马嘶，来了这么一群人。周香凡往下这么一看，杨小房也往下看，就见下边来了几匹马，正中央有一匹高头大马，是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就见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一丈二左右，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头上戴六棱抽口硬状帽，眉如刷漆，俩大眼真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大红鼻子头，这火盆口，暴涨刚然，面如青蟹盖，穿着皂色的征袍，肋下挎着一口单刀，长得这个胸就别提了，这样胸脯拔着，嘴撇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宁王手下的一名勇士，叫雷大春，就是这小子要护送石美进京城。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两个人在酒楼上喝酒，正喝酒着，就听楼下是一阵大乱，就见楼下来了一伙人，然后簇拥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面目凶恶，腰里配了一口单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这家伙叫雷大春呢、这雷大春是王府里的镇殿将军，宁王让雷大春护送石美进京，这几天他的同僚他的朋友都到这儿给这雷大春前来践行，这雷大春在这儿喝了好几天酒了，您看他今天又来了。雷大春噔噔噔上楼，人家自然找了一个上等的雅间前去喝酒。杨小房看了看周香帆，我的贤弟呀，这王府里有多少能人，可有这无敌的勇士。周香帆一听，哎呀，我的大哥呀，要说起宁王府里边也是能人辈出，能人荟萃，那王府里三教九流啊，智谋奇士不计其数，咱们就说那顶了尖盖着帽的佼佼者，那武艺超群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头一个头一把叫叶天庆，还有个和尚叫托罗僧，有个老道叫铁背道人，据说道术高深，剑法玄妙，还有叫铁昂的，铁昂啊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铁昂倚仗他师父在宁王手下的势力，也觉着自己本事挺高，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宁王啊非常宠信于他，因此这家红得发紫。还有一个叫殷飞鸿，这几个人是力大无穷，都有拔山举岭之力，是刀枪不入，铁骨铜筋。这宁王千岁也不知从哪儿还请了两个女的，
0: 这两个女的那是姊妹二人呢、啊，姐姐叫于半仙，她的妹妹叫于秀英，听说好像是白莲教的匪首。这两人飞剑伤人，撒豆成兵，还会左道旁门之术。杨小房在这听，杨小房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宁王朱宸濠看起来这死事是没少划了呀，要想把宁王朱宸濠扳倒了那也不容易，宁王手下的党羽深得宁王的好处，那肯定对朱宸濠死心塌地，想着朱宸濠要做了皇上，他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因此呢肯定都给宁王出死力，看起来要想把宁王除了，要费上一番周折。杨小房又想起了徐明高、徐清、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这些人都到哪儿去？这一次宁王朱宸濠就让这绝色的美女十名佳人就在南昌府在这一游街，让老百姓看一看这些绝色的美人，我看我们的几个兄弟极有可能就来到南昌，我杨小房一定要小心查访，但愿得能够兄弟相见。杨小房和周香帆正在这喝酒呢，也谈论着宁王的事，但是不敢高声说，俩人小声的窃窃私语。正在这时候，就听楼梯哒哒哒哒哒哒，楼梯声音这么一响，脚步声音挺急，就见有哪楼下边走上一个人。这杨小房一看这个人啊，杨小房就吃了一惊。杨小房站起身形，周香帆不知怎么回事。这周香帆一看杨小房的表情，就知道杨小房可能认识这个人。这杨小房冲着上楼之人喊了一声：“徐二哥，小弟我在此。”上来的这个人呢，正是神箭手，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清。这徐清转头一看，耶，这不是自己的兄弟杨小房。徐清过来，杨小房抱住了徐清，这哥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杨小房就给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和我结为异姓的兄弟，他姓周，叫周香帆，这位是我哥哥，叫徐清。周香帆早就听杨小房说过这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清，知道徐清也是仗义疏财，一路豪侠。这周香帆十分高兴，这徐清心想，嘿，今儿个我上楼喝酒，没成想碰上我的兄弟。这徐清这个高兴啊，这杨小房就问徐清，徐清就把以往的经过，有打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追散了帘子，自己到处寻找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徐明高，包括杨小房的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徐庆说了，我到了南昌以后啊，哎，由于我出来的荒素，我估计你也是没带多少钱呢，最后是走投无路，结果没有办法，我是重操旧业呀，我一边打把式卖艺走江湖，我这才来到江西南昌府的万年县。我到了万年县，结果在万年县我看见了告示，看到这宁王的小玉，今日石梅幽街轰动了江西的全省，咱们兄弟都痛恨宁王朱宸濠，也想帮着鱼的人把朱宸濠给灭掉。我想现在石梅幽街，咱们这哥几个要重新聚会。在这时候就见一个将下，他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上楼以后来找这雷德春。王爷有旨下，
1: 雷将军，您赶紧押队起行。这雷子春呐、这么一听，雷子春又拿雅间里出来，好，我马上就去。就在此时啊，就见街上人声鼎沸，就见头队的执事已经过来了，就听得远远的锣鼓喧天，号角悠悠，神箭手徐庆、杨小芳、周香帆三个人走到窗户的旁边往远处看，就见远处那真是旗帆招展，刀枪越目，为首的一匹马上坐着一个武将，这小子生得令人可怕，两道倒挂的浓眉，一双三角眼，鼻直口阔，两颗獠牙支于唇外，脸上一道青一道绿，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紫，真好像开了杂货铺相反，海下扎崩科的胡须。就见这个主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印的荷叶盔，斗戴了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衣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项，身上穿的青铜打造的大叶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两目秋水，光华闪闪，端着二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板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小将雕？上林秋爪，好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那真是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玩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飘摆，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着寒花，上绣猎虎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跨骑一匹赤炭火龙驹。就见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提着背高有八尺，大蹄软细不蹄，马褂翻蹄穷，项带威武灵齿，鞍颤鲜明。这家在马上手持一面红旗，这面红旗足有一丈见方，中间白月光上书两个大字清道，把这杆大旗子左晃右晃。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看了看徐青，杨小房点了点头，我看此人履历不小。徐青说，这小子我看没有六七百斤的力量，拿不动这面大旗。周香帆看了看这二位，二位哥哥，这个人就是殷飞鸿，原来他也是一阵藩王手下的先锋，后来被太监张勇给讨平了，走投无路，这投奔了宁王。就见随后的五百马队，这马队上这些个军队一个佩剑悬刀，盔明甲亮，马队过去以后又是一个押队的将军，就见这个押队的将军也骑着一匹快马，这独角虎爪，这毛色真好像一块白玉一般。就见这个主身高过丈，生就了一张驴脸呢，这张脸呢比别人的他长上一倍，脸色还不错，真好像关老爷的脸色差不多，是面如重枣，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三绺虚髯，散满千心，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手持方天画戟，方天画戟的戟杆就茶杯口粗细，往马上这一坐，撇着大嘴，那真是不可一世，身前身后也是威风凛凛。周香帆看了看徐庆，瞧了瞧杨小房，二位兄长啊，这位就是宁王手下头一个那最厉害的大将，他叫叶天庆，乃是王府里的第一大力士，人送绰号叫无敌大将军。在他后边啊，
0: 有个骑白马的这个黑小子。这黑小子也是个大个，身高在9尺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麻刷的眉，两只怪眼圆睁，挺大个蒜头鼻子，这张嘴是阔口咧腮，这嘴撇的都快撇到耳根台那儿去，手托着一口大铁刀。周香帆说：“二位，这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小子叫铁昂，这黑厮十分可恶，在外边奸淫妇女，是为所欲为呀，仗势欺人。只要有一句话跟他说不对，这叫他举手便打，开口便骂，南城的老百姓恨之入骨，那是当地的遗害。”就见随后有2000军兵，都是盔明甲亮。徐庆、杨小房在这看，心想这宁王还真挺排场。就见这2000军队，一个个都是山东、山西的大汉，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人马过去以后，只见全副的銮驾，什么日扇、掌扇、龙凤扇、英武英帆、英照英、金瓜玉斧、朝天灯，各种的执事。那随后那一杠杠抬的都是进贡的宝物，两边都有卫队那保护，约有数十杠，无非就是古玩呐、金银呐、奇技银巧、名人字画、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随后那就是古乐班子，有粗乐、戏乐，那童男童女啊，伴就戏面的故事。随后数十个带刀的校尉，只见又是一班宫娥，一落奏着音乐。再往后就是内宫的太监，这些个太监提罗对对，香烟飘渺，龙凤旌旗。随后石腾凤眼中坐着10位美人啊，真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人们在旁边看着，一看耶呵，这10位美人那真是天上少有，地下难寻。你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人家穿的也华丽，也会化妆。这些美女在车上一坐，有的时候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有的女子朝众人这一笑，那真是千娇百媚，真好像瑶池的仙子。月殿的嫦娥下了凡，一个个倾国倾城，风姿绝世，这是环肥燕瘦，各展其美，浓妆淡抹各极其妙。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看的人是同声喝彩。杨小房三个人一看，哎呀，果然生得姿容盖世。只见十个美人过去以后，那香车上都是宫娥，宫娥再过去，就见雷德春这小子骑在马上，把胸脯的一把、脑瓜的一晃，把嘴的一撇，不可一世，就仿佛天底下地上边就我雷德春本事大，谁也不行。雷德春领着240名啊，这些全是骑士，在后边殿后，后边跟着的百姓真好像潮水一般呢。只见人头攒动，那人是千千万万。徐庆、杨小房两个人呢，在楼上看着，寻找失散的兄弟，结果一个也没看见。这三个人一看倒队过去，这三个人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最后这周香帆说了，干脆咱们三个人就往宁王府前边游玩一番。这徐庆和杨小房一听，这也好，也许在那儿能够碰见咱们失散的兄弟。这三个人来到了宁王府，离老远的就不让往前走了。这些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一所高阁，那真是上接云霄啊。这周香帆就说了，这便是新造的离宫，
1: 唤作凌霄阁。你看呢，盖的是沉香为柱，戴帽为梁，玛瑙为器，器玉为墙，珊瑚宝石，镶嵌的珍珠，那不知道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呀。我想纣王的露台大概也不过如此。这徐庆点了点头，我看这宁王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这全都是百姓的血汗，这宁王实乃可恶。杨小房看着徐庆，二哥呀，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看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命人护送石美进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用了范蠡献西施之计。周香帆和杨小房听了以后也是频频点头。这周香帆接着说，这凌霄阁内那真是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宁王府是戒备森严呢，就是个泥鳅也难以钻得进去，就是小鸟也难以飞入。这徐庆一看天色将晚，就和杨小房还有周香帆提出来自己要回转寓所，说咱们明日再见。当时周香帆一听，看了看徐庆，我这二哥呀，你就见外了，既然来到南昌府你还住店，干脆你就跟我一起赶奔我家中，咱们是一醉方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在宁王府前呢，这徐庆、杨小房和周香帆一看天色已晚，这徐庆提出来要回转自己的客店，周香帆看了看徐庆，二哥呀，您真见外，您到了南昌府，到了我的家了，您啊还去住客店，这不是打你兄弟的脸吗？我看您哪儿也别去，就跟着我到小弟我的家中，我到家里边白开水啊，捂热了，您喝成一杯，您愿意走。周香帆不拦着。周香帆一说这话，杨小房也过来，二哥呀，这位兄弟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情投意合，他也是武林中的人士，跟咱们一样，我看你呀，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我就赶奔你兄弟家里边。徐庆推辞不过，就和杨小房一起来到周香帆的家中。他周香帆还真挺热情，吩咐家人这排摆酒宴，整了不少的好菜，这哥几个坐在一起又在这高谈阔论。尤其周香帆呢，啊，这位没闯过江湖，虽然武艺挺精，对江湖上的事儿还挺好奇，又是问这又是问那。徐庆啊，就把自己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就和周香帆一一的讲述，周香帆听的是津津有味。最后周香帆提出来，我说二哥呀，听说你是神箭手，你这箭无虚发，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一练，让我开开眼。徐庆一看周香帆，周香帆说的挺认真，徐庆就说了，你要是愿意看的话，我就跟你比划比划。就见徐庆啊，把自己的弓箭拿出来，走到了院里边。正在此时，就听那树上有这个鸟叫的声音。这徐庆听了听，现在这天色已晚，早就没有什么光亮了。就见徐庆前把一推泰山，后把一叶弓弦，啪嗤，徐庆就顺着鸟叫的声音射了一箭，就听啪嗒响，有一只小鸟 落在了地上。当时周香帆一看，

哎，相反，你也别客气，你在这儿给我们练练飞刀，怎么样？周香帆一想，练，我就练。看了看杨小凡，我说哥哥，你能不能给我做个靶子？把杨小凡一听，杨小凡吓得一哆嗦，心想：周香帆啊，周香帆，没有你这么干的，拿我做靶子。你要是一失手，我不就完了？就见周香帆一笑，我就在你前心这用墨呀点上个黑点儿，然后我用我的柳叶飞刀就打那个小黑点儿。我的力量头不能大了，那也不能小了，说什么程度呢？柳叶飞刀得打到这小黑点上。得把你的衣服打破了，但是让你的肉皮儿毫发无损。杨小芳一听见，周香帆的牛那吹得可挺大呀，真要是没打好，就是稍微大一点，我杨小芳可就龟了背了。杨小芳面有难色，周香帆看着杨小芳，哥哥。咱们俩这一个头磕在地上，我能害您吗？您就放心吧。这周香帆把墨拿过来，就在杨小房的衣服这前心这儿点了一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儿点完了以后，由于现在天色远，这小黑点儿那看不清楚。周香帆吩咐家人把火把给我点上。火把点上以后，这院里那真是亮如白昼啊！这些个家人不知道周香帆要干什么。最后，杨小房在这站得好了，徐庆的心里也腾腾直跳，心想：“哎呀，周香帆啊，周香帆，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拿活物当靶子这也行，你拿你结义的哥哥。”要当靶子，这要是失了手，杨小房这条命可就没了。徐庆心想，还是不打为好。周香帆近前，贤弟，我看算了吧，明天白天咱们找个好的目标再打。我看你还别拿了。周香帆一笑，二哥呀，你就放心去瞧好吧。就见周香帆退出去。有10多丈远，周香帆一伸手啊，抽出了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啊，就跟柳树叶似的，在火把的照耀下，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就见周香帆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徐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二哥。你们上眼，就见周香帆一抖手，柳叶飞刀嗤，直奔杨小房。杨小房吓得一闭眼，这徐庆也把眼闭上。当时柳叶飞刀正扎在杨小房前心衣服上，真给扎了个眼儿。不过杨小房没觉得疼。你说周香帆这柳叶飞刀练到高的一定程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等着杨小房睁开眼一看，呀，胸前果然扎了个小窟窿，双身大直。徐庆也喊上：“哎呀，兄弟，你这飞刀高，实在是高。”周香帆就跟杨小房说。哥哥，你会不会打什么暗器？你也展示展示。杨小房一看，我可不行，对暗器我可不精通。你哥哥我不会这。周香帆又把徐庆、杨小房让到屋里边，这哥三个有高谈阔论。这徐庆在周香帆家里一待，没事的时候就盘桓武艺。这哥仨也逍遥自在，谈文论武，消磨时间。没事的时候，杨小芳和徐青就到南昌城里边寻找罗继芳
徐明高、王能、李武。

憋红等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了宁王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十名美女游街也游完了，这小子的风头也出尽了。宁王就把雷德春叫到跟前，我说雷德春呐，本王对你如何？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说大春呐，这一次我派你办件事儿，你敢奔北京去一趟，护送十枚金经，你可千千万万要多加小心，不能出了半点差池。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雷大春护送着十名美女赶奔北京，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北京城。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位啊先到了东厂，见到了东厂的太监叫朱宁啊，还有张瑞。朱宁张瑞这两个人都是宁王的亲信，就把宁王的书信给了朱宁和张瑞。这俩人拆书里一看，是让他们俩人在武宗面前周旋好话，务必要把十枚留在宫中。朱宁和张瑞这么一听啊，这事儿好办，现在正德皇上嘿嘿对我们言听计从，这个事儿易如反掌。雷德春心想，只要这十名美女进了宫，正德皇上留下，这十名美女就蛊惑圣宗，迷惑皇上，这宁王千岁要想谋反成其大事，这第一步就算完成了。雷大春呢，又把宁王给送的礼，把礼单交给了张瑞和朱宁。张瑞和朱宁一看，耶，这都是好东西，诏书也全收了。朱宁和张瑞来见正德皇上，就跟正德皇上说，现在宁王千岁由打江西选了十名上等的家侄，那都是倾国倾城之色，他可不敢独享啊。在江南呢，也准备了很多的奇珍异宝，现在全都送到宫中。这两个小子嘚不嘚嘚不嘚，就在正德皇帝面前说了一番。正德皇上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早朝，这雷德春来见正德皇上，俯首金阶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雷德春奉宁王所差前来进京，是进献十枚，现有十枚图献于万岁。正德皇上命人就把十枚图给拿过来。正德皇上一看这十枚图，呵，十枚图那是唐寅唐伯虎给画，十枚也是倾国倾城，如同月中的仙子。正德皇帝看完了以后，正德皇帝心里就这一动，皇上就想传旨把这十枚留在宫中。就在此时，兵部侍郎王守仁赶紧跪下，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千千万万不可留着十枚在宫。正德皇上一看是王守仁，正德皇上都不糊涂，知道兵部尚书王守仁那是盖国的功臣。就听着王守仁说，万岁，自古帝王宠纳梅妃乃是国家的祸害，咱比如说夏之莫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姬光，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我看您应该三思。宁王朱宸濠深受国恩，不思报效，却来进献美人，蛊惑圣宗，我看他居心不良，应

0: 该将这石美发回江西，治罪宁王才是。正德皇上一听此言，觉得王守仁说的有理呀，就这样传下了旨意，让那雷德春呐，把这十个美人又带回了江西。正德皇上觉得宁王跟自己是至极的亲戚，一笔写不出俩猪字来，对这宁王也没有宰怪。雷德春呢，回到了江西啊，就把王守仁怎么奏本的经过和宁王讲说了一遍。宁王气死，宁王这气急败坏，是暴跳如雷。好啊，王守仁呐，王守仁，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将来我抓着你王守仁，我扒皮草穴，我生吃你肉啊！就在这时候，他那狗头军士李自然过来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呢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要生气，应该保重龙体。现在宁王看了看我的军师，咱们现在的美人计没有使成，应当如何？李自然伏在宁王的耳边呢，耳语了几句，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宁王点了点头，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啊，带着红娘子的灵柩回到了陕西大石山。到了陕西的大石山，就把陕西五女侠红娘子的灵柩安葬好了。云阳生这心里边也不痛。云阳生心里想，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早上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不知道啊，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就是早上刚睁开眼睛，拿开手机啊，打开手机一看，哎，这手机群里面啊，就是嗡嗡的一直在作响啊。那一看，这是社区微信群里面弹出来的团长发出来的消息啊，就类似于什么呢？假如说啊，前一段时间草莓旺盛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草莓，哎，3.5块一斤，或者3.25块一斤，哎，反正很便宜。要不然就是火龙果啊，或者说是这个芒果啊，哈。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早市儿的价格啊！上午10点可能就接单了，然后呢，下班你回家呀是顺路就可以到团长家的这个餐厅哦，或者说这个车库啊，哎，就能拿到订好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这些团长啊，可能是这个楼下的热心的阿姨哈，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的创业妈妈，哎，也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啊，他们守着一个微信群，一方小空间，做着这种熟人的生意。有人说啊，这是家门口的便利，也有人好奇这门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呢？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带您走进社区的团购的小世界哈，团长怎么建群运营，售后纠纷怎么处理，客厅经济蕴藏着多少利润，又有多少人不为人知的这种心酸，咱们一起跟着节目来寻找答案。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就是说一说在您家社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区团购群。社区团购群再升级可能就变成小程序下单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它这个由线下慢慢转为线上之后，它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在这些社区团购群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便宜，甚至也有可能会踩进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纯纯的干货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海蒂保持联络啊，在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咱们的消费新主张会将这一期的社

区团购来跟大家深扒一下。那么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看一看你对这样一个社区团购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过纠纷，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社区团购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涉及到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社区团购里面已经购买过很多的日用品啊，这个菜呀、水果呀、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视角切入到一个社区团购的团长的视角里。那么以退休王阿姨她在咱们厢房区的某社区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购物站。她呢是每天早上6点的时候，清晨啊，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清晨6点钟准时肯定就已经备好了货。那王阿姨呢，她是住在这种老小区啊，她的客厅呢就紧靠着这个窗户哈，在1楼就摆了一个3个货架哈，摆了这样3个货架。每天早上6点，她会先去小区门口接应供货的这个供货商提供的货物。那么可能就是到了20个鸡蛋20份鸡蛋啊，15份蔬菜啊，这样一个套餐，或者说10箱牛奶啊，他还会这个逐个的去对应这些订单。那么这个家里面这些，他就说是类似于什么老李啊订的这个土鸡蛋呢，要挑个头大的啊。张家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对什么什么过敏啊，备注不要放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得把蔬菜里面的这个青椒啊单独的拿出来呀，然后反正是很繁琐哈。整个核对完了之后，把每一个订单的东西装成小袋，贴好用户的名称啊，用户的姓名。然后呢，八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就开始进行互动。那么这个王阿姨她在社区的群里面可能有200多人啊。然后呢，8点多钟她会发第一条信息啊，就比如说今天的水果呢是刚到的，很新鲜啊，没有下单的居民赶紧10点钟之前下单啊。然后呢，后面可能贴上3张这个水果的照片啊，带水果的带水珠的这种果实啊，包装盒，然后贴上生产日期。他自己呢，这个可能还会洗一个，然后咬一口哈，这样的图片也发到群里，然后就会有人问哈，这水果酸不酸啊？他也会秒回，这我尝了啊，甜的，给自己家孩子也留了一盒，放心买，没问题。可能呢，还会有居民说说昨天买的这个苹果有点软，他会私信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让供应商给你补2个，今天就取货的时候咱就一起拿着哈，不能让你吃亏，咱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是吧，咱挣的就是熟人的钱。那12点钟呢，可能就到了取货的高峰期，你上这个下班的哈，中午就下班回家休息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有早早放学的哈，这个早早接回家的，然后呢可能就到他这个取货店来进行取货。这像3个货架子呢，上面找自己这个有自己名字的这种袋子然后呢把自己订的货给他取回家。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呢，就属于处理售后统计这个第二天这个订单数。然后呢大部分这邻居啊，邻里邻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已经把今天订的货呢都取完了比如说这个感觉有邻居就说这个牛奶日期不太新鲜这个可能这个团长会首先道歉，然后呢再去联系这个供应商退换，然后呢再统计这个下一天的订单，然后把这个邻居订的水果日用品这些列成表格发给供应商这样整个的一个时间差下来一天都是属于忙活的状态。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肯定是有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扒一扒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能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么咱们呢，在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也找了一个有关于其他省份的这样一个团购社区团长他的一天的生活状态。

0: 只是团社区内的日用品不发广告哈，不聊无关话题，保证群里的活跃度和精准度。哎，这个到200人的群，每天呢有30-40人下单，这个就比较精准一些，因为你不能确保哈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给你下单哈，即便是再活跃，也达不到每个人每天都下单，200个人，200多单啊、也够忙活的了哈。基本上保证30-40人下单，哎，咱这群就建起来了。怎么样，邻居一直买？啊，这里面也有几个小技巧哈、啊。技巧一呢，咱们就是实拍，哎，真实体验，不发供应商给的官方图，每天都是到货自己拍。就像我刚才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这个音频哈、啊，就是自己拍水果咬开的样子啊，哎，蔬菜的新鲜程度啊，日用品的包装细节以及生产日期，咱都给它录下来。哎，还会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哎，说这个洗衣液呀、啊，我用了，哎，香味儿不浓，宝宝这个衣服呢，哎，洗也能行，哎，比干巴巴的文字啊更有说服力。其实呢，咱就要一个接地气儿哈。技巧二呢是个性化服务，借着邻居的需求，哎，比如说张家哥哥孩子过敏不吃青椒啊，李家奶奶牙不好使啊，这个软一点的水果，每次这些订东西的哈、啊，这个咱都给他提前备注，避免出错。还有邻居可能临时要加班啊，说晚一点才能取货呀，哎，这时候呢咱也会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啊，密码是多少咱也给他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呢是又便民又便己啊，然后呢生意还能是日进斗金。技巧三呢是定期的福利，就比如说每周周一啊，或者说周五啊，有一个秒杀，哎，就比如说10块钱3斤的橘子，20块钱1箱的牛奶，限时10份啊，让邻居呢有抢福利的积极性，这样咱就把这个粉儿啊给它留住了，并且能保证它的活跃啊，或者说呢每个月还可以搞一次满减，满50减5块，满100减10、12，哈哈，然后呢这个鼓励邻居多下单。技巧四呢就是售后不推诿，遇到问题呢咱不逃避啊，比如说邻居买的面包有点硬啊，哎，或者说买的水果呢像刚才说的比较软啦，哎，这个时候咱可以和供应商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为啥说这个团购的团长属于零成本？零成本就在这儿，我们只是供应商和市民的中间的一个媒介，并不是给他们中间这个直接囤货然后售卖他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零成本，就是零成本在不囤货，而且呢有问题及时处理，让这个商家和市民哈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其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好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些顾虑，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团购有没有它的风险存在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样一个音频哈，一个录音，然后让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秘密哈。
1: 社区团购啊，兄弟们，有谁能干过的能站出来我瞅瞅啊，160毫升的星巴克，实体超市老板卖12，临期还剩3个月的一手接货价，我接不含任何费用，得4开头，社区平台接我去，兄弟们，5-6块钱就敢卖，就因为有它的存在，导致实体仓库2年之内没有人敢囤牛奶散着卖，干不过，真干不过，天天喊抓串货，串货无德，社区平台里面全是串货，是看不见吗？他最让我尴尬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你这货还没有社区平台便宜呢，我无言以对。我还好点啊，我干的是临期食品，跟常规市场不一样，常规的经销商库房倒闭的一波又一波吧。8月份反垄断法就开始实施了，闻着味儿的听着信儿的都撤了，兄弟们，个体的小老板赔钱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可能有哥们听到这儿就会问，就会觉得说，死不死谁是女，我买货便宜就行呗，对，没毛病，我认同你， 咱以后谁都

0: 都不能干买卖啊。想上饭店了就找美团，想旅游了，想住酒店了就找携程，想玩游戏就找王者荣耀。咱们就争取在下一个30年活成第一批工具人。华南地区最大的食品批发综合体，占地15000平米。这种仓库是干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广州社区团购的供货商，超市的上游。这后边不是背景墙，是真的啊！他都有什么绝活？我给你讲讲。5K 这福临门真空的，23这一包，明年2月份过期的清新气泡水，15瓶装的，15块钱进的，卖18。大家都好奇这种仓库便宜货的秘密啊！80%以上的串货，临期10月份过期的元气乳茶，3块钱一斤，超市得卖你10多块吧。华北地区普遍断货的，老板奶海苔，好利友的，4月份的日期，批发10块，零售卖18，串来的。库房到现在有3000多个 SKU， 即使是这种体量，它也不可能所有的货都便宜。我想赚钱啊，但我不想骗人。这种地方，华南地区的超市可以来，华北的不行，太远了。
1: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录音啊，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搞仓储的哈，做仓储生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也自己就承认了哈，干不过这些串货的哈，对，所有的团购的团长基本上就是串货哈，他呢能做到这样一个串货的然后呢中间能赚到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哈。当然了，有人笑就必然会有人哭哈。那么对于实体平台啊，实体这些做实体生意的像这些小的超市啊，小的这个生鲜啊，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不如呢我们就给他转变一下思维哈，做一下这样的团购的团长，让社区的朋友得到了实惠，我们呢也赚到了利润哈。那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析这些利润赚的是什么钱。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1: 换一种方式生活，
0: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团购。作为团长哈，我们赚的钱到底是什么钱呢？答案就仨字儿：辛苦钱。先算这个收入的账啊，社区团购的团长的利润呢，主要就是佣金。为啥说他没有成本哈？其实呢，他赚的是佣金。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词儿定位的非常准确，就是串货。哈哈，然后呢，供应商啊会按照这个销售额的5%到10%来给我们的团长佣金。比如说啊，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阿姨啊，每天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佣金就是50到100之间。一个月啊，大概是1500到3000块钱。哎，1500到3000块钱，这相当于一个退休工人啊，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对吧？如果说遇到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呀、中秋啊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买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销售额可能达到2000块钱日结啊，这是日结啊，佣金可能就到100到200元左右，月收入能到3000到6000之间。再算一下这个成本账啊，看起来有收入，但是也有这个隐性的成本。首先呢是时间的成本，但是对于退休的人员来说哈，我们可能就减少了一些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时间，每天花4到5个小时备货、理货、互动，然后售后，几乎是没有空闲时间。其次呢是空间成本。哎，你就比如说这王阿姨把自己家的客厅，哎，给她这个变成了存货的空间，原本的沙发呀、茶几呀，还可能都挪到了角落。客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库。还有呢就是沟通成本，遇到难搞的邻居啊，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人就觉得佣金赚的是自己的钱，嘿嘿，会跟他砍价啊。那么他呢，可能也会耐心的说，这佣金呢，实际上你想想人家多累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人家赚这些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亏心啊。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啊，也得去将心比心，假如说这个活就是你来干的话，你不一定有人干得好呢，对不对？那对于退休的这些人群来说，这是补贴家用的啊，加上打发时间的钱。那对于创业妈妈来说呢，这是兼顾带娃加上有点收入的钱，不算多，但是胜在灵活。那么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也能省下一笔？咱就说哈，自己就本身做这个团购的团长，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能省下一笔？那么再有呢，就是心酸啊，加上三个不为人知的难。第一难就是售后纠纷处理哈，这确实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买西瓜，假如说买2个西瓜，路上一颠簸哈，裂缝了，你这个钱，你卖给这个团购的里面的这些居民们，他们肯定是不认账的啊。刮裂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属于运输的钱，但是可能就会算在自己的成本当中。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跟这个供货商进行协商。第二难呢，就是供应链掉链子啊，有的时候供应商啊会缺货，然后呢，这个可能有的人啊，有的这些市民他就定明天我就要这个葡萄哈，结果呢，这个供应商可能临时他调货调不过来，这个就容易掉链子哈，就可能损失了这个团长的信誉度。第三呢，就是熟人关系的这种压力，哎，都是邻居，有时候不好意思催单，是吧？这个，货给你了，可能钱呢忘收了哈，就比如说这个取货了没付钱，哎，这就可能涉及到不好意思 但是呢咱做的是买卖啊，这卖的就是熟人，对吧？那这个熟人来买呢，也冲着的是你这个这种信誉啊，让他呢能够知根知底儿，放心啊。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自己的这个脸面哈、咱给他太多的脸面啊，咱钱包就受惨了。那么客厅的经济背后呢，影射的是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哈、其实社区团长的这种客厅经济不仅是一门小生意，更蕴藏着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它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交易，而是呢这熟人之间呢相互帮忙。团长呢记着邻居的需求，邻居呢信任团长的推荐，取货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售后时呢就互相体谅。其实呢这就是让买东西啊变成了邻里的互动的一部分。你像这些现在社区里面哈都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家哈，心理学者或者说心理工作人员。为啥在社区要一定设置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长时间没有沟通，因为人啊在一起经常是需要有沟通有对话，这样呢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感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太多的人哈现在沉迷于玩手机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沟通就没有。但是如果说作为社区团长的了啊，你作为一个社区团长你不沟通都不行。所以说你想要自己有精神焦虑有压抑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都不可能。情绪上崩溃最多也就崩溃在这个你给卖了一袋土豆然后人家忘付钱了，可能就在于这儿。所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来说，对自己对这个身体健康哈，对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呢，这就是退休之后找到的新的价值啊，不再只是带孙子啊做家务啊，能帮到邻居能赚点零花钱。对于创业妈妈来说，这是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折中选择，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呢就能做事儿，还能陪孩子哈。对于邻居来说呢，这就是家门口的便利，不用去超市排队，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拿到新鲜的东西，还能节省点钱啊。所以呢不管是退休阿姨啊还是创业妈妈呀，这些团长都在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把小生意做成大温暖。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团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被一些人群给盯上的哈。那么被盯上的这些啊，它是主要针对于哪儿呢？咱们接下来还要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安人员哈，他自己在社区的团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啊，看看这个

0: 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哈。
1: 我是在家里边的小区群里边，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助农的店，以社区团购的名义可以帮助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们，让他们也能走上这致富之路吧。以这个富硒鸡蛋为例嘛，你加入我们这个群，我们就送你10个鸡蛋，你以后在团购买呢就非常非常便宜，可能你这一盒鸡蛋30个也可能也就10块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超值嘛，所以当时我也加入这个群里边去了。生活嘛，谁不想便宜便宜点买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群啊变了味道了。他让我每天听直播，往这群里边发送一个直播的一个小截屏，不叫截屏，一个链接似的。你点击呢，你要输入一个授权码，每一次都给你一授权码。我当时就想，咱们看直播，正规的直播怎么会还给你一个授权码，让你输入一个密码，你才可以看直播？以我这个工作这个敏感性，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猫腻。等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开始确实是大家拼一些火腿肠啦、蔬菜呀，等一会儿我再看呀，就开始卖骨关节的药了。我就又暗自的在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他都会发红包，而且每一个红包都非常小，0.0几元，有的时候你抢到的时候可能就0.01元，但是会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抢。抢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钟还要观看直播，再看的时候直接就是卖保健品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群里边已经加了490多人了，就马上到500人的这个大群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打着助农的这个名义去推销你们的保健品。我就是发了3遍，你们猜我的后果是什么？直接踢出去了。
0: 好的，那刚才呢也说了哈，直接就踢出去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群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不一定都是团购的群，他可能打着团购的名义来建的群，但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哈，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退休人员啊，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更多。哎，首先呢我们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群里面活跃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还能够抢红包哈，那么就更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今天这些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咱们跟着咱们这个团长哈王阿姨的一天，读懂了社区团购里的熟人生意，有备货时的忙碌，有互动时的热情，有利润里的辛苦，也有售后的委屈，更多的是邻里间的信任和温暖。或许下一次你去团长家取货的时候，多说一句辛苦了哈，因为你知道啊，那一方小小的客厅，那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蕴藏着是他为大家付出的用心。如果你身边啊也有这样的社区团长，或者呢你自己就是团长，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进行留言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如团长帮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你做团长时的一些小收获，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团长哈。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供应链呢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哈，只要你有这种渠道，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做一个这样便民的小的社区的团长。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哈，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如果说真的是有免费鸡蛋发放的话，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如果让我们加群才能发鸡蛋的话，那么这鸡蛋咱宁可不吃，是不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会陷入另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一种局面，或者说一个陷阱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你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发现身边消费里的小细节大温暖。咱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在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有关于防汛方面的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下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呢。在气象层面，除了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之外，还需要留意叫山带帽的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山顶像被浓密的乌云笼罩，而且是长时间不散，这场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来掌握和了解的。再有呢，就是水文方面应该密切观察河道细微的变化，如果说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了，或者是夹杂着枯枝败叶，也就是水位还没有明显上涨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也要提示大家，即使水位还没有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了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到河流的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到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那么再有呢，就是地质异常同样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发现山体出现了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者是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了咔嚓这种异响，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迅速转移。另外呢，就是动物的异常逃窜，还有泉水突然干涸，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也需要立即提高警惕，并且采取行动。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也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0: 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
1: 嗯，
0: 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
1: 嗯，
0: 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1: 是。
0: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1: 嗯。
0: 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要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呐、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
1: 嗯，
0: 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哈，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1: 嗯，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0: 哎，对的。
1: 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 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是

0: 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1: 对
0: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1: 对对对，
0: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1: 对，
0: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重要的。
0: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式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0: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1: 了，疾病
0: 。
1: 哎，对的。
0: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1: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了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0: 巨人
1: 了？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 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嗯，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

0: 弱了，脆性就增加，就容易发生骨折。
1: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
0: 哎，对，
1: 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对对对。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0: 能力下降，
1: 能力下降了。
0: 对，
1: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1: 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着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着心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0: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1: 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0: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1: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0: 哎，是的，
1: 程度更严重呗。
0: 对。
1: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相当于
0: 提前
1: 10年，
0: 10年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0: 哎，对，是的。
1: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49.5到50周岁，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0: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十岁和可能跟二十年以后的五十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

0: 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我就说20年后的五十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
1: 量
0: 如
1: 啊。
0: 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 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0: 哎，
1: 和
0: 对对
1: 钙，
0: 对对，
1: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也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
0: 是
1: 是我
0: 的，
1: 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哎，在这
1: 都
0: 里。
1: 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1: 该补
0: 我
1: 多
0: 们，
1: 少，
0: 哎，
1: 补不
0: 对，
1: 补？
0: 我们让你去补 D 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呀，
0: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是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1: 都不
0: 它
1: 缺。
0: 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
1: 没
0: 们
1: 有这
0: 用的
1: 种。
0: 是维生素 D。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1: 它是
0: 因
1: 间接
0: 为
1: 的
0: 维生素
1: 要
0: D
1: 查
0: 的，
1: 维生素 D
0: 对，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1: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0: 哎，
1: 把
0: 对
1: 这
0: 了，
1: 个钙搬运到
0: 对，
1: 它该去的地方。
0: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
1: 但
0: 呢，他
1: 是
0: 也
1: 不，
0: 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0: 对对，所以
1: 觉
0: 说
1: 得
0: 他
1: 我也
0: 认
1: 不
0: 为
1: 缺
0: 他
1: 呀，
0: 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他是很缺的，
1: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0: 对对，
1: 您的意思
0: 钙
1: 是
0: 和 D 同
1: 都要
0: 查。
1: 查
0: 都要查，
1: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0: 为
1: 你
0: 什
1: 得
0: 么要
1: 看，
0: 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么血中血钙，
1: 反而高，
0: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1: 还不能容忍，
0: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
1: 啊，
0: 哎，
1: 然后还有什么结石？
0: 哎，对了，
1: 嗯
0: 嗯，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1: 对，
0: 这个
1: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顾虑，
0: 对，有这个顾虑。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D的这个水平？
1: 嗯，
0: 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
1: 嗯
0: 嗯。就是补的不合理，
1: 补的不合理、
0: 嗯、
1: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啦、啊、这些是吧、
0: 嗯、
1: 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0: 对对对、
1: 哦
0: 嗯、其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面、
1: 嗯、不是在血液当中、嗯、
0: 哎，对、
1: 存积着。
0: 对，
1: 嗯，那我觉着刘准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种结石，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地、嗯、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沉积，
0: 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嗯、到它该去的地方、
0: 嗯、
1: 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
0: 嗯、
1: 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0: 对
1: 钙监测地，
0: 对，
1: 然后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0: 对对对
1: 啊、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给予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啊，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0: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
1: 嗯、
0: 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
1: 嗯，
0: 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
1: 嗯、
0: 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能低下、
1: 啊、
0: 还有一个甲状旁腺的功能、
1: 嗯、
0: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
1: 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
1: 嗯，
0: 你像红斑狼疮啦、干燥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
1: 嗯，
0: 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0: 哎对，
1: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检测骨质。
0: 对对对，
1: 嗯，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0: 也容易忽略，
1: 它
0: 的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
1: 嗯、
0: 免疫制剂，
1: 嗯、
0: 免疫那个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
1: 嗯、
0: 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
1: 嗯、
0: 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嗯
0: 嗯
1: 嗯。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
0: 嗯、
1: 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啊、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
0: 嗯、
1: 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
1: 嗯、
0: 啊，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1: 啊、70岁以上，
0: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
1: 嗯、
0: 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
1: 嗯、
0: 啊，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
1: 嗯、
0: 那我们门诊男性的、嗯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1: 还是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
1: 嗯、
0: 早产呢、
1: 嗯、
0: 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
1: 嗯、
0: 烟酒啊 这些，哎，他们很，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1: 嗯，听到这儿就一下子。

0: 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1: 将近40年。
0: 将近40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的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1: 有啊，
0: 有，
1: 有的。
0: 什么样的呢？
1: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哎，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他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他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你怎么压它也不疼。他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0: 就是感觉疼，
1: 哎，感觉疼，
0: 感觉疼，
1: 而且
0: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对，
0: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
1: 啊，神经官能症，
0: 神经官能症，
1: 哎，
0: 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1: 哎，对，所以说，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
0: 哦，
1: 一下就塞出来了。哎，
0: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
1: 哎，对对对
0: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1: 对。
0: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1: 对，
0: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1: 对对对，
0: 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儿疼那儿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1: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
0: 就
1: 说明，就
0: 是，没查出来，
1: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路
0: 上。
1: 哎，
0: 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才
1: 没有解决到根本。
0: 对，所以现在说查了一堆片子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我就解决不了。
1: 对，
0: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1: 非常焦虑。
0: 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

0: 往那一伸，
1: 嗯。
0: 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但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真的感谢你。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叫
1: 那么，
0: 双能 S 线，
1: 哎，它双能 S 线也就 DISA，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病人往往不自知，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
0: 一
1: 病
0: 下就
1: 了。
0: 知道，
1: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它查的是中轴骨。那么
0: 中
1: 中轴
0: 轴，
1: 骨就指的是脊柱啊、股颈啊、髋部这一块，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0: 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估，对，
0: 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就是查骨密度。
1: 对，
0: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
1: 哎，
0: 查，
1: 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0: 诊断的金标。
1: 对。
0: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特别费劲。
0: 浑
1: 你
0: 身
1: 看
0: 发热。
1: 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儿了。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0: 哎呦，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1: 对，
0: 然后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0: 不是
1: 对
0: 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
1: 对，
0: 儿，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啊。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你要去
1: 哎，
0: 查一下骨密度，
1: 要警觉，
0: 要警觉
1: 对。
0: 啊。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对，
0: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
1: 哎，
0: 这样了，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
0: 是
1: 这么
0: 吧？
1: 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啊，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0: 这就非常的负责。
1: 哎，非常负责任。
0: 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
1: 是的，
0: 啊？
1: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0: 对，
1: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
0: 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1: 对，
0: 三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
1: 对，
0: 松了。
1: 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
0: 脏
1: 骨是
0: 器，
1: 围成的是一个胸腔，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心肺。
0: 对，
1: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
0: 空
1: 的
0: 间
1: 空
0: 小
1: 间
0: 了，
1: 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
0: 下降，
1: 哎，
0: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它
1: 哎，
0: 现
1: 对
0: 在
1: 对，
0: 张不开那样，
1: 哎，对对对，这个是
0: 所以
1: 很
0: 你的
1: 重
0: 呼
1: 要的。
0: 吸，你的。 这种心脏功能。

0: 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是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1: 对对对，
0: 比较晚。
1: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0: 啊，就是男性，比如说抽烟喝酒，还有呢，
1: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0: 嗯，
1: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0: 嗯，
1: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0: 嗯，
1: 最终。
0: 嗯，
1: 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0: 啊，哎，瘦，
1: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0: 嗯，
1: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0: 嗯，
1: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
0: 嗯，
1: 他的转换也要低，
0: 嗯，
1: 能量不足，
0: 嗯，
1: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
0: 嗯，
1: 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也，
0: 嗯，
1: 一定要关注，嗯
0: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1: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0: 钙磷的代谢，
1: 对，
0: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1: 对对对，
0: 啊，这是
1: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0: 嗯嗯，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1: 哎，
0: 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叫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1: 对，
0: 嗯，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嗯，
1: 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0: 啊，就最高2000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0: 嗯
1: 嗯
0: 嗯，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那些，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1: 嗯，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
0: 嗯，
1: 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
0: 嗯，
1: 海
0: 产品哈，
1: 海产品，
0: 海虾呀，
1: 豆制品，
0: 嗯，
1: 豆制品，这些都含钙比较高，对，牛奶，
0: 嗯，
1: 奶制品，
0: 嗯，
1: 对，那么D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
0: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 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
0: 嗯、
1: 是不是完全相同、
0: 嗯、
1: 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嗯、那我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
0: 嗯，
1: 哎你像我们
0: 南方北方
1: 是吧，哎对对对、嗯、你是跟那个纬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0: 经
1: 纬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这个要多一些、
0: 嗯、
1: 为啥他要提到了那

0: 耐受量，就是
1: 嗯。
0: 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比要
1: 高
0: 多
1: 一
0: 一
1: 些，
0: 些。对，
1: 嗯，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
0: 行，
1: 鸟一族
0: 一
1: 喜欢
0: 年四
1: 上
0: 季有
1: 海
0: 太阳
1: 南，
0: 的地
1: 对，
0: 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地，我们说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啊，也能
0: 那
1: 合
0: 么
1: 成很
0: 我们
1: 少。
0: 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哈，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严实
0: 严严
1: 实的，
0: 实实的，就露两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0: 对
1: 那
0: 对
1: 比如说头顶啊，你像后背呀、啊，
0: 对，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
0: 四
1: 比如说
0: 肢，
1: 四肢啊，
0: 对，
1: 把脸防护一下
0: 对
1: 是吧就可
0: 对
1: 以了。
0: 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那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0: 哎，对，是这么
1: 它
0: 回事，
1: 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
0: 没
1: 的，
0: 有
1: 就
0: 作
1: 隔
0: 用，
1: 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
0: 对
1: 服也不
0: 对
1: 行，
0: 对。
1: 就都补不到。
0: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那补哪种钙呢？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0: 第三、第二都可
1: 啊，D
0: 以，
1: 三、D 二都可以。钙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
1: 吸收
0: 也有
1: 率的问
0: 颗粒
1: 题。
0: 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0: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有机钙呀、无机钙呀，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是
1: 就没
0: 你
1: 有
0: 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吸收就可以。一般说的都是碳酸钙，
0: 对，市面上比较多。
1: 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
0: 还
1: 种
0: 有颗粒冲剂，
1: 颗粒冲剂，
0: 对，
1: 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
0: 对
1: 这
0: 对
1: 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0: 对，
1: 如补的时候它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
0: 一
1: 要
0: 关，
1: 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得非常不好，
1: 骨不连，
0: 他
1: 虽
0: 不
1: 然你
0: 长。
1: 给把它位置给它摆好了，
0: 但是它不
1: 但它
0: 长，
1: 不长，
0: 哎，
1: 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 因为骨折了嘛、
1: 嗯、
0: 你必须得恢复。四个月五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六个月七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
0: 啊、
1: 我一听我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不好。
1: 修复能力 太差
0: 了。哎，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
1: 嗯、
0: 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
1: 嗯、
0: 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
1: 是
0: 都有。嗯
1: 是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
1: 嗯、
0: 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临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1: 降下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也是重点，
0: 嗯、重点。
1: 嗯嗯，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
0: 嗯、
1: 也不太可能、
0: 嗯、
1: 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0: 再次骨折，
1: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0: 对对，
1: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它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一百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
0: 嗯、
1: 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0: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
1: 嗯，
0: 那我就少活动吗？
1: 嗯，
0: 我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了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1: 对，
0: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是很快的。
1: 嗯，
0: 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是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
1: 嗯，
0: 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对，必须得运动。
1: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
0: 他也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
1: 嗯，
0: 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大。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五十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是二十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那个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1: 20多岁男孩，
0: 对对，
1: 还打羽毛球。
0: 那我们活动吗？
1: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0: 看
1: 他
0: 没劲儿
1: 啊，这种情况。
0: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1: 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
1: 嗯、
0: 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
1: 嗯，
0: 他为了这个，他这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
1: 哦、
0: 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
1: 嗯
0: 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当水喝，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0: 对，
1: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0: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1: 嗯，那你老了可咋整？
0: 对，
1: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头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0: 哎，对，
1: 嗯，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
0: 嗯、
1: 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0: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嗯、
1: 熬夜、
0: 哎、
1: 也让骨
0: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1: 啊、
0: 嗯，
1: 压力紧张焦虑
0: 对、
1: 嗯、
0: 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1: 啊、
0: 嗯、
1: 啊、这大家这么难的
0: 非常难
1: 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0: 真的很重要
1: 嗯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叫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0: 是
1: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
1: 嗯，
0: 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
1: 嗯、
0: 基石。
1: 基石，
0: 哎、
1: 嗯，
0: 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
1: 嗯，
0: 哎，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
1: 啊嗯。
0: 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
1: 嗯、
0: 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
1: 嗯、
0: 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
1: 嗯、
0: 严重程度啊、
1: 嗯、
0: 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
1: 哦、
0: 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
1: 哦、
0: 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
1: 哦、
0: 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1: 哦、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哦、哎，就都有办法的、
0: 嗯、对
1: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0: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
1: 嗯、
0: 就像，
1: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0: 哎，对，
1: 嗯
0: 嗯，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
1: 嗯、
0: 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病、
1: 啊、
0: 高血压，不就是需要终身用药？
1: 嗯，
0: 哎，终身治疗
1: 啊、
0: 嗯、
1: 啊，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嗯，就是这种终身治疗，可能意味着你到80、90岁的时候，你的骨头还挺好的。
0: 哎，对，都要在关注中，
1: 啊、都要在关注中、
0: 嗯。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整体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我们该怎么做？
0: 那么其实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总结。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像营养。一定要均衡，
1: 均衡
0: 哎、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
1: 晒太阳，
0: 还要那个运动、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
1: 嗯、
0: 啊，创造条件、
1: 嗯，
0: 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嗜好，吸烟呐、啊、饮酒啊、碳酸饮料，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
1: 嗯、
0: 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啊、
1: 嗯、肌肉
0: 无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
1: 嗯、
0: 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
1: 嗯、
0: 这些呢、嗯、都能避免跌倒。
1: 哎哎
0: 啊、嗯，这要话说呢，对，这要说呢，就是远一点的，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15-5、
1: 嗯，
0: 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
1: 嗯，
0: 对，嗯。
1: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0: 哎、对对 对、
1: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 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
0: 还有家人，
1: 还有家人，
0: 对
1: 对，也希望大家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壮。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

0: 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要围绕着在买卖过程中的一些纠纷问题呢，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这个畅谈哈。因为我们在买卖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就是直接交易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合同的签署，这个过程中啊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黄律师一起大家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秦双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

0: 啊，杜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黄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还是要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那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请黄律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周边啊。在24年9月份的时候，买家李某在某个平台看到了卖家朱某发布的一个二手车挖掘机要出售的一个信息，然后通过平台之后与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双方就通过电话进行了口头上的电话中的沟通，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二手挖掘机最终定价是104,000元。他们双方达成之后呢，买家李某就当天通过微信给卖家朱某支付了2,000块钱的定金，并且他们约定了在卖家发货之前，必须得在9月30号之前安排发货啊，然后在发货之前，他得支付20,000块钱的货款，然后这个货到了黑龙江地区之后，再支付剩余的82,000元的货款。他们双方是通过微信方式，对于这个内容予以了确定。当时呢，那个卖家是这么说的，说尾款82,000等机器运到黑龙江地区后再进行支付，如果机器运到黑龙江后你不支付，或者说其他原因你付不了款，那么所有的损失就由你来承担。那么这个买家李某呢，对这个微信的内容也没有提出异议，就回复说好的。他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然后卖家朱某就把货物发出了，在9月28号的时候发货了。发货的同时呢，肯定是在发货之前也通知了买家，给他付了两万块钱的货款，付完了。那么他在微信当中也确定了，在9月28号的时候说你的22,000我都收到了，那么今天机器已经发出去了。那么货物在10月1号的时候到了黑龙江省的拉林河服务区，他这个机器呢是从辽宁省往黑龙江运的。他到了黑龙江省拉林河服务区的时候呢，就通知了卖家，他当时运这个机器的时候，整个产生的来回正常的费用是八千五百块钱啊。然后等他这个机器到了服务区的时候，卖家就通知买家了，就通知李某说，哎，我这个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了，你现在那个要过来提货之前，你得把我这个尾款给支付了。但是买家一听不对呀，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个机器是在拉林河服务区，我没看到货呀，我不能付款。所以双方对于什么时候付款，还有你这个货应该在什么地方交付，那么双方就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争议点呢，双方可能情绪都比较激动嘛，然后就没有协商一致，最终是闹到了法庭。这个是整个案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最后呢，这个买家他实际已经支付了22,000元。所以他就起诉卖家了，说你应该把这22,000元予以返还。然后卖家呢，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货后来你因为没有提货，双方也达不成那个一致，你的钱不付，我这个货不能给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辽宁了，整个产生的运费是8,500元。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例的整个背景过程。
1: 嗯，可以说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双方当时想的都挺好，说的也都挺好哈，但是在交付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入，然后呢，双方最后是不欢而散，最后呢也是闹到了法庭来进行了这样一个诉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他通过抖音平台看视频哈，相中了这样一个二手的机器，本来想买也说了，但是按理来说，你看买家人想法也没错哈，你说我都没看到东西，你让我把全款支付，你万一你跑了呢，你说我找谁去？那卖家人家的想法也对，你说当时说好了我运到黑龙江你就支付，
0: 对，
1: 然后呢我也确实进了黑龙江境内了啊。然后呢这个双方呢现在是各执一词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这交易过程中没有一个书面的合同啊，无论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口头的，或者是电话的往来，或者是微信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记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他们的这种之前的约定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力
0: 啊？杜老师，就是像这个案例，为什么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作为我们普法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宣讲的，这样的交易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发生。其实不是说所有的交易都会有形成书面的合同。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案例，他们双方达成的口头交易以及在微信当中的沟通聊天记录是能够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那么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也可以有口头的形式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这种都是法律所认可的。

0: 要你达成的合同的时候，双方是自愿平等，而且不违反这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样的合同都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小卖部买一瓶水，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吧？那么这个行为其实反映到法律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因为这个样交易非常的频繁，我们不可能说任何一笔款项我们都去吃，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常规或者交易习惯，用你这种口头的，或者说你默认的交易习惯，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1: 黄律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交易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也是出现了像定金啊，这个其实在现实的交易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定金在法律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普法的视频，会说哈，就是这个定金的"定"字，它不同的写法意义不一样，然后法律的效益也都不一样。那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大家看不到他们那微信的聊天内容啊，在这个案件当中，买家支付的2000元的定金是那个安定的定，就是
1: 就
0: 这个
1: 确
0: 定，
1: 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常常有争议的是那个，就
1: 言
0: 是
1: 字旁的，
0: 对，
1: 言字
0: 言
1: 旁
0: 字
1: 加
0: 旁的那个
1: 订单
0: 定。
1: 的订，
0: 对，这两个定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争议啊。到底你这个哪个定金，它在法律上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讲解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2000元的定金，它在法律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1: 好的。
0: 对，然后像这个定金的话，是一个法律概念。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强调出来呢？这个定金，就是确定的定的定金，这个是法律概念。但是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口头表述，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那么像这个法律概念的定金，它是具有一定担保含义的。也就是说，我给你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们这个合同其实是一定要履行的一个担保。如果说买家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那么卖家违约了，那你除了要把我给你支付的这个2000元定金返还给我，你还要赔我2000块钱。所以它是有一个定金法则，双倍返还的一个意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买家付了这个2000元的定金之后，卖家违约了，那么卖家你收了这个定金之后，你是要双倍返还。但是如果说买家违约了，那么你付的这个定金之后，卖家就不给你退。这个就是，定金法则的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付款了，你付款的这个人违约了，那你这个钱你就打水漂了，人就给你收了。但是收款的那一方如果违约了，他除了把你收给他的这个钱给你退回去，那么我还得另外拿出来对等的这个钱去赔给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定金法则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除了这个确定的定的这个定金之外，还有一个订单的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也经常的出现。这个定金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交易习惯用语。这个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本质上其实属于预付款，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合同，我跟你要签合同，我给你支付一个诚意金。这个其实是属于货款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合同最终违约了，这个定金是不能够直接进行没收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收了你这个定金之后，我就不给你退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合同违约了，其实还得看你实际造成的损失。那么你正常这个钱你要退，但是你造成的损失的话，我可以扣完你这损失之后，剩余的再给你退。所以这是这两个定金之间的本质区别。对。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就是他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定金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选的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就是具有担保性质的，确定的这个定
1: 确
0: 字，
1: 定的定
0: 对，
1: 啊，
0: 确定的定字的这个定金。
1: 那从法律的关系和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现实情况来看，他们选择确定的这个定，这个定金是否正确呢？
0: 我认为是正确。其实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因为其实说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定金，只是说影响了在法律上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他们双方明确了，而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正常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给一些客户提供建议的时候，写了这个定，你即便是写了那个订单的订，但是这有可能是因为客户对于法律概念不清晰，导致你签署的时候，你所书写的文字跟你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你可能会写成了订单的订。但是如果说你的合同当中有明确的定金法则的 定金的意思表示，比如

0: 说我除了在我的合同或者我的收据上面明确写了收取定金2000元，然后用的是订单的订，但是同时在这个收据上面我明确写了，如果说甲方违约，那么这个定金没收，如果说是乙方违约，双倍返还，那么从他注解的这个意思来说，是可以推导出实际上他想所适用的是确定的定的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也是能够适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想用的是确定的定。
1: 嗯，也就是类似的案件当中，法院在最后裁决的时候，还是要看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
0: 表
1: 示，并不会因为这个字儿怎么选择而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0: 对对，但是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有你这个意思表示的真实表现形式。像我刚才所介绍的，你在收据当中，你明确的把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你又表述出来了，那法院就会支持你。但是如果说你的收据里面仅仅写了订单的订，那么定金，那么之后你再说我想适用定金法则，那法院是不会支持，因为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对，
1: 起码你得写一个什么，比如说定金不退，
0: 对，
1: 是吧？这样的一个表述啊、
0: 如果违约的话，双倍返还。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起到这样的法律上的意义哈。所以说，关于这个合同的订立啊，包括你的微信转账啊，一些表述的时候差一个字儿啊，可能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呢要不断的去提高相应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朱某呢，他是在微信当中啊，告诉了买家李某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付啊，是先付定金啊，包括运费谁承担啊，最后尾款怎么结，然后呢也说好了到黑龙江来付尾款，那么进入到黑龙江境内之后呢来进行支付。那买家呢李某当时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于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提出任何的疑义，就是他认可了。那么这样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否是属于合同当中的一部分呢？
0: 因为他们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确实双方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最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还是在于你提供的证据表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一个记录内容啊。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在买方这一块他说当时双方其实在他们不是通过平台那个看到了这个出售的消息嘛，之后他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通过了电话沟通，但是电话沟通因为正常日常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说去通话去录音，所以他这个第一次的口头语言的录音的时候，那个通话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个录音记录的。但是根据买方自身的描述，他认为当时在沟通过程当中已经明确跟卖家说了，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县，你要把我这个货送到巴彦县，就是黑龙江。因为如果我们当时猜测啊，如果说双方交易的都是黑龙江省内的，那可能我们说的地址会更加的具体明，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南岗区，我在巴彦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双方交易的对方是跨省的，
1: 是的，
0: 那可能我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就那你把我送到黑龙江，然后我再给你付钱，但是从买家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要给我送到黑龙江巴彦县，但是从卖家来说，因为他是辽宁的，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就可以了。
1: 对，我只要进入到黑龙江境内就行了。但是买家人家想法就是，我要的其实是想是送货上门。
0: 对对对、但是他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说是表述过这个内容，你得给我送到巴彦。但是这个内容他是没有任何证据是证明的。
1: 也就是当时是有这样的沟通，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到了法庭上，我们讲是什么？讲的不是当时怎么说，而是讲究的证据。
0: 对，
1: 你拿不出这个证据，你就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这个主张。
0: 对，这个的话在法律上它是有个概念叫做买家他所陈述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最终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法院认定成为一个法律事实。那么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实际上在法院认定的时候，双方没有过通话的记录，但是客观真实的情况有可能他们有通话记录，但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样通话记录和这个确定的一个内容，所以法院在判决里面他是不认可你这个有过沟通记录并且要给他送到巴彦的这个事实的。但是结合被告提供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呢，被告明确的他是跟原告就是卖家跟买家说了，说我这个货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地区，那么你就支付尾款，那么买家对这个也没有疑义，然后回复说是好的。那客观情况上他当时这个货送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是过了黑龙江境是吧， 然后确实是在黑龙江地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双方呈现出来的证据表现形式，微信聊天内容是可以构成他们双方

0: 达成了买卖协议的一个条款。
1: 嗯，
0: 那么在法律上来说，它是可以认定的，因为双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不单是你的记录，我的记录，我们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在真实性没有疑义的情况之下，双方的沟通内容就构成了他们买卖合同的主要部分内容。那么对于交付的地点，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
1: 嗯，
0: 虽然说是买方对于这个交货地点它是有疑义，但是结合现在微信聊天内容当中呈现出来的文字表述内容，对于黑龙江地区确实它现在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境内了。
1: 嗯，
0: 那么它是符合这个微信所约定的你的付款条件。
1: 嗯，也就是当时在微信里面聊天所要求的这个内容，作为卖家他事实上客观已经给你达成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的付款条件就到了。
1: 对，那么在本案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双方对于这个送货地点黑龙江地区，包括一个货这个付款方式货到付款，他的双方理解呢，现在事实上产生了一个分歧。那卖家认为我只要送到了黑龙江地界，你就应该给我付钱了；买家呢是想要的是货到付款。那么双方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嗯，
0: 他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你合同约定不明，那么。首先啊，合同约定不明的时候，根据我们民法典规定，它是有几种方式，你是在几种情况之下，如果说都无法确定的话，当然最终是由法院去审理啊。但是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说是你没有明确的就是送达地点的约定的话，一般有可能还会根据你的交易习惯，
1: 嗯，
0: 去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明确。嗯，比如说你那个你原来有过交易的，那么你的货都是送货上门的。
1: 嗯，
0: 那你这一次的话，正常我们沟通完之后不需要再做具体的说明，前面已经有过两次或者三次的交易习惯，你每次都是给我送到巴彦县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一次即使我说的是对你说的到黑龙江地区，那么我就默认你是要给我送到巴彦县。但是恰恰这个案子就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双方也只是偶然的形成的一次交易。
1: 嗯，
0: 原来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交易的习惯形成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黑龙江地区能不能就默认为原告也就是买家所默认的你要给我送到巴彦县，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直接依据你当次的交易习惯交易行为去认定你原来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所以他对于这个交易习惯条款他是没有办法去适用的。
1: 嗯，
0: 那么结合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对于这个黑龙江地区这几个字你正常做一个文字解释。那么什么叫黑龙江地区？那我们可能就要看一下我们那个国家地图的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现在他所到的那个机器所到的这个服务区是不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境内。
1: 嗯，
0: 如果是到了的话，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其他的补充协议，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后续你们对于送达的地点又做了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至少从法院的这个层面，他是能够认定卖家已经把这个货物运到了指定地点。但是从买家角度来说，可能我就是因为确实黑龙江省它地缘辽阔，
1: 对，
0: 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个地图，从那个服务区到他巴彦县至少还有2小时的车程。
1: 嗯，
0: 所以但是虽然说是买家他有这样的疑义不认可，但是从他们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这个文字内容表述来说，那么法院作为那个中立的这个一方去审核双方举事的证据材料的时候，那么在没有其他法律允许的那个框架条款之内，那么他对于你们双方达成的语言文字的内容，他要正常做出一个解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黑龙江地区结合被告把这个机器送到拉联合服务区，我们来认定拉联合服务区已经属于黑龙江地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结构，就确认卖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送货到这个地点的这个义务。
1: 嗯，
0: 那么根据你们双方达成的微信聊天内容，这个时候你应该支付尾款。
1: 嗯，所以说你看黄律师说到这儿啊，让我们特别的这个清醒的意识到，就是在你交易过程中，你无论是口头也好，书面也好，还是微信记录也好，你必须得把话说清楚。
0: 对对
1: 对，你认为的是这样的，但是人家理解的可不一定是这样。
0: 是
1: 啊，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
0: 嗯，
1: 而且这个二手机器在交付过程中啊，双方不仅仅是付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出入啊，而且在付款啊包括验货方面呢也是有各自的想法。你看呢，买家李某呢他是想我先看机器然后呢再付尾款，那卖家呢说你得先

0: 先付尾款，然后我再给你交货。那么从他们现在已经订立的啊这样一个双方的合同关系基础之上，包括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角度来讲，那么他们谁的主张是更符合双方当时最开始的约定呢？
1: 对，这个问题也真是特别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就是没有大型的这种商业行为之下的，我们你说普通老百姓也好，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自然人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一个那个模式也好，常常就是因为原来就觉得是一个简单的交易，但是到后续在继续履行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发现双方对这个交易的下一步履行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就是两个老百姓之间，那么对于这个到底是应该先看机器再付款，还是说你付完款之后我再给你交机器，原本来说这样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双方最终也闹上了法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法院审理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最终肯定还是落实到你的证据和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内容来说，作为那个其中一方，就是李某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作为一个经典案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过。那作为买家来说，我收货之前我验货，其实是我很正常的一个
0: 很正常的一个要求，对
1: 对，我尤其是你这个是二手的机器，那么、
0: 那更得看一看了。
1: 对，你不看看我放我，而且这个机器老实说也不便宜，也得10万多块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验一下机器没有问题，而且是合理的一个诉求。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案子当中，买家李某反而不占理的呢？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双方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对于你交易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细节其实是没有协商的。因为李某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交易的经验比较缺少，或者说是疏忽大意，他没有对于要验收这个机器那个条件及时的跟卖家提出来。你比如说我验完货之后我再给你我再给你付款，那这样的条件你一旦提出来之后，我觉得双方只要达成了一致，那么我觉得这个条件肯定是能够成就
0: 的，
1: 因为你验货付款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常理认识的。但是这个案子当中
0: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1: 对，恰恰就是结合着整个案件当中他们双方之间沟通，就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明确表示过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再给你付款，双方从头到尾沟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发货，然后我这个钱该怎么付。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内容。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就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提出来我的主张之后，那么你的这个主张就要有证据去说明，那么一旦你举示的这个证据符合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法院就会采信你，认可你，就会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买家说我要求先看机器再付款，那么这个案子在庭审当中法官就很明确的就问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法院指明一下，在你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你有提出来这一点，说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验完货之后我再付款。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整个案件的这个发展的背景，确实是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以至于他承担的这个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是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的。而反而我们再来看卖家朱某，他说那是先付款我再交货物。那么他这个根据他们双方在案件介绍过程当中的卖家明确的跟买家提出来，我的货运到了黑龙江地区，那你就给我支付尾款，然后买家说好的。那么就是这一句文字表述在法律上它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是我货已经到这个黑龙江地区了，那么你对应的就是要支付尾款，但是你这个验货其实是直接省略了，然后你认可，其实你也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你放弃了自己验货的权利。当然是如果这个货物后续确实有问题的话，其实不妨碍那个买家去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向他提出主张，但是至少在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你的货款支付条件什么时候成就， 是根据你们双方达微信当中达成的这个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0: 没错。
1: 对，结合这个的话，那么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甚至于也结合了他们在平台当中，当时平台不是也有聊天的窗口吗？
0: 嗯，
1: 把这个聊天窗口的那个内容也都调出来比对了。那确实是你这个内容

0: 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呢我才能够支付相应的尾款。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诶，买家的要求和这个理由啊似乎并没有这个特别的过分啊，特别的出格，但是从法律关系角度来讲，你们当初的约定来讲和你想的它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件哈、啊，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一个原因了。这事儿呢可能不大，但是呢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法律提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特别邀请到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庆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这个案例呢就买卖合同中的这个交易过程啊包括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分享。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相关的法律案例呢，和大家来交流分享啊。那今天呢，黄律师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一起在网络平台啊购买二手挖掘机过程中，双方呢当时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或者一些口头达成了约定和协议，然后在交付过程中呢出现了一点这个双方不一致的情况啊，导致呢最终交易没能成功，而且涉及到定金的一个返还的问题，双方呢最终也是不愉快，闹到了法庭上啊来进行审核。那么我们其实在刚才的黄律师的讲解过程中啊，我们对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交易过程中他们约定的过程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和认知。那么在当时说的挺好的啊，就是运输过程中呢产生的费用是由卖家来进行承担，而最后呢这个订单呢没有成交，那卖家朱某将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这个运输费，这个是事实上产生的一笔损失。那么从目前双方达成的这样一个交易协议来讲，就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黄律师。
3: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结合他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知道，而且结合我们刚才前面杜老师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也基本能够把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逻辑捋下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确定的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尾款，然后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的情节的。那么最终导致了卖方把这个机器重新拉回到了辽宁。那么根据他们最初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确定好的这个二手挖掘机，它的总货款104,000元是包含了这个运输费用的。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双方达成的一致的意见，104,000元包括了这个本该应该产生应该正常是一半吧，4,000多的一个运费是由那个卖方去承担。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交易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的促成和完结，而且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剩余的款项，那么导致卖方把这个机器运回去之后又更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其实在法律概念当中它又有一个词叫做违约之后产生的损失。那么正常这个损失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因为一方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是应该由违约方去承担的。那么结合这个相关规定和这个案例当中双方证据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表象，我们就认为卖方把这个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8,500元损失费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来应该由买方去承担，是得到法院支持的。
2: 那其实对于买方来讲，他此时此刻心里肯定多少还是有气儿的哈，就是我是也没看到东西，然后呢我也是按照当时我理解的说好的啊，我付了定金，我又支付了20,000元的这个货款，现在呢不但没买着，我还得承担8,500的这个运输费。那么当时他最开始交了2,000是定金，然后货款呢是先期支付了20,000啊，一共呢是22,000，这个钱呢卖家朱某呢没有给买家，一直是在他这属于一个暂扣的一个状态。就是目前我们单独来看，就是卖家朱某把买家已经支付的这两万

0: 二，这个钱给压在这儿，给扣在这儿了。从法律角度来讲，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
1: 他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是我们要区分他这个22,000货款的这个性质。首先其中有包含了2,000块钱定金，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20,000块钱的前期的第一笔的
0: 货款。
1: 那么刚开始我们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讨论过有关于定金的一个法律概念，就是因为这个22,000的货款当中有2,000块钱是定金，那么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解析，能够看出来在买方和卖方交易的这个二手挖掘机买卖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买方违约了。根据定金法则的原则，买方违约的情况之下，卖方是有权把这个定金没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22,000的货款当中，20,000块钱你扣留着，卖家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20,000块钱，卖家把这个20,000块钱完全都留下来，它是不是有法律依据？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们再来分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货款，但是实际上最终这个合同有没有履行？它是没有履行的吧？也就是说，买家没有买到货，但是我付了20,000块钱的货款。正常来说，卖家是不是得把这个货款还给我？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20,000块钱是应该全还吗？肯定是。结合我们上一个问题的话，卖家，我这个机器我没卖出去，但是我产生了
0: 产生了损失，
1: 对，8,500元的运输的费用的损失。那么，买家你在主张退回这个货款的时候，卖家是有权在我给你应退的货款当中，我去扣除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我得把这个8,500元我得扣下来，那么扣下来之后，我再把多余的东西要返还给你。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要插一句，首先像刚才涉及到的8,500元是它的实际损失，但是其实在法律在民法典当中它还规定了，就是在买卖，特别是在买卖合同纠纷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你们双方如果对于违约金还有一种其他的约定，那么其实这个约定和你的实际损失是可以进行比照的。如果说我这个是假设条件啊，如果双方在微信沟通过程当中约定了一个除了定金之外，然后约定了一个违约金条款，比如说一般违约金，如果说因为你这个违约了，然后你还要承担30%的违约金，另外的话，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金和实际损失，首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对于买家来说，他是违约的，对于合同约定的30%的违约金，我认为过高了。那么他可以向法庭提出来。首先，我认不认可？我可以说我不认可违约金。但是如果法院认为我违约了，要我承担违约金的话，那么我要求法院给我调整这个违约金，我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比例过高。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任何一方的一个权益，对于卖家也是一样。
0: 是的，
1: 如果我认为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过低了，那么我要求调整。那么从低的往高的调整的时候，当然是法庭他也要审核你们双方之间损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情况。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他的实际损失可能就是8,500。但是有些案子当中，一个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止8,500。而你违约金约定的比例可能比较低，那么我的实际损失通过你这个违约金是不能涵盖的。那我就有权跳过你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我按照我的
0: 实际损失来主张
1: 调整。
0: 对。
1: 对，所以这里的话还跟大家解释一下。
0: 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卖家哈，把这个2,000块钱定金留下，然后把这个运输产生的损失8,500留下，剩下的11,500给他返回去，就这样的做法，他才是就是正确的，是吗？
1: 对对，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当时法院也是这么判的。不过回到这个案子里面，当时在背景的时候，买家他除了说是要求卖家返还这个2,200以外，还说我给你付完之后，从我付的那一天开始，因为他认为这个合同违约解除了嘛，然后他认为你除了要返还我20,200以外，你还要给我支付利息。
0: 那么这也是在很多这个诉讼当中，这个经常会有主张这部分的内容的。
1: 对对对，那首先啊，他那个两万二 像刚才杜老师您解释的，也是结合我们刚才前面上一个问题，两位。

0: 不可能是全返。
1: 嗯，
0: 那么首先2000块钱是定金，因为你违约了，我定金我可以没收了。然后另外的话20000块钱我得扣掉那个8500。
1: 损失费。嗯、
0: 对，剩下了可能11500我给你返回去。然后这个利息，因为是你买家违约了，所以法院他是不会支持你这个利息的主张的。
1: 哦，
0: 对。
1: 这个利息在因为你是违约方，所以你就不能够去支持主张这个。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就是法院判决判完，比如说我判完之后，卖家你应该在判决生效之后30日之内返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你判完之后你没有及时返还，其实在执行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迟延履行的一个利息，但是实际上跟你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的利息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1: 嗯，好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很明白哈。其实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啊，黄青双律师呢是系统的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的关系，还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让我们呢在很多的交易过程中啊有了更多的法律的意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黄青双律师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哈，给大家在二手物品交易过程中啊有哪些法律风险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相应注意的，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
0: 啊，这个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提示。首先啊，我们当然是建议双方，尤其是其实那个挖掘机它不算是一个小型的设备，
1: 嗯，
0: 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机器了。我是建议你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然后获得了这样的出售的消息，最终达成的时候，即使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建议最好是签订书面的合同啊。如果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那么至少在你们双方沟通的这个记录当中，尤其是现在微信也非常方便，应该对于这个货物的那个质量要求，然后它的价款、付款方式、交易地点、验收的标准，还有一些违约责任，这些核心条款应该逐条的进行梳理和明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效避免双方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个约定不明确而产生争议。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针对于你一些证据保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如果说你们双方很多时候都是语音或者见面达成的一个内容，那么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可承载你双方沟通过程的一个载体上去呈现你们双方最终达成的内容的话，那么事后万一发生争议的时候，作为其中的一方，你是很难去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的。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给的建议就是，你即使是通过电话打完电话确定完之后，那么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再以文字的形式给对方发送，双方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保留双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和沟通的一个结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这个证据保留的意识哈，将来一旦发生了纠纷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主张我们自身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青双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啊，围绕着这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做了相关的法律的分享。我相信呢，在黄律师今天的讲解过程中呢，大家对于相关的交易行为中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我们普法节目的意义所在啊，每天呢通过不同的案例、不同的事项，让大家了解到生活当中这样那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了解到不同各样的法律知识，那么才能真正的做到平时呢去知法和学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法和用法，来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青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黄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
1: 好，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

0: 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帮助你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所以提醒大家，您想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正在直播，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顾问说，就想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那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道里的康健小区，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三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42万，13946068938，大众新城，两室一厅，使用面积39米，五楼南向，私产。08年的简装，房主卖33万，这个是正义路小学的校区房，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教工街到外的43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30万，教工街是在道外，原太平12院附近，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圣和世纪，两室明厅，建筑133米，31楼，顶楼是33，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95万，18745041433，大民新街的门市，50米的使用面积，一楼南北。商服照，96年，年租金现在是6万。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共乐西头道街的房子，54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南向，私产，94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87米，九楼。东南向，私产，11年的中装，85万8，18746014512。文达绿都，两室明厅，建筑80，13楼西向，私产，14年简装，60万。文达绿都临着植物园，看房电话是158，04604411。还有一个，这个是万达华宅的两室明厅，建筑92米，14楼，南向，私产，12年简装，109万，13895761507。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1394606068938。安布小区两室一厅，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1394606068938。伟星路，这个是伟星路，45米的房子，二楼南北，私产，91年的简装，300005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会展城上城，一室明厅，建筑58米，九楼西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29万。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铁家园两室明厅，建筑82米，六楼南向，私产，14年的中装，88万5，13946060398。河北小区三室明厅，建筑159米，六楼西南，私产，08年的婚装，86万，58万，卖58万，13946060698938。龙悦金水湾两室一厅，建筑面积68米，29楼南向，私产，17年的中装，63万8，13946060398。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米，二楼，东西北，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房主卖5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 景江名苑两室名厅，建筑面。

0: 面积是158米，8楼南北，可以观江。私产08年中装，165万，13946068938，建北街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15米，4楼东西，私产。这个房子的建成年份是97年，中装，房主卖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阳光绿景，两室明厅，建筑120，9楼东西南，私产，10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太海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7米，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虹桥校，187-4504-1433。群丽家园 A 区，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90万，139-4606-8938。
1: 嗯，刚刚张顾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这一套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在您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这还有一套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民生上都河源的电梯房，它是位于23层，总层是32，房屋建筑面积是78.88米，是一个纯南向、阳光充足、精装修的房子。这套房子比较适合老年人去居住，因为它这个房子是位于群力第五社区医院的楼上，就是老年人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呀、量个血压呀，都可以下这个社区医院去问一问，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小区周边的购物也是十分方便，而且交通便利，这个有公交车首末站，而且有多趟的公交线路，大家出行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年轻人过渡也是可以的，因为群力这个，我们知道民生都周边的这个购物啊，比如说商超啊，还有这个吃饭啊，平时啊，这个都是很方便的，烟火气十足。所以，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跟房主进行联系。现在售价是41.5万元可谈，联系电话是13796683625，13796683625，这个是房主自己来出售的，而且这个房子的装修材料都是安全可靠。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选择，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房主也说了，这套房子是急于出售，所以价格可谈。然后，如果大家有意向，可以联系13796683625，13796683625。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当然，大家如果您自己有房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有意向，有房产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新闻啊，就是最近有好几条新闻就报道这种独居人士突然离世，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身后处理还有遗产的这种分割，有的都是被这个有人说被民政局给收了房子，还有说被居委会给收了的。你像这种独居人士的这个房产，张棍，一般就是有没有人找你办理过的？
0: 也有。
1: 就是我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
0: 这种特别少，就像没有直系的，还有非直系的。你像一般的有兄弟姐妹了，就是父母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的，有的有兄弟姐妹。如即使兄弟姐妹去世了，还有像外甥了、侄儿了这些亲属的也有。
1: 也有。那咱们就说，如果就是他没有这个自己，已经没有父母了，也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表亲，
0: 对，
1: 可以有合法继承权吗？
0: 有，
1: 也是有的。
0: 也是有的。
1: 那表亲的子女有吗？
0: 有，
1: 也有。
0: 有，
1: 就到时候看怎么分割了，是吗？
0: 对，就看怎么分割。你像有的兄弟姐妹几个，家里的孩子都有继承权。
1: 啊，这个就分的比较多了。嗯、
0: 对，就是孩子们嘛、嗯、都有继承权了。你像他要是很少有就是一个亲戚都没有的这种，我觉得特别少，因为在那你既然他去世了，他年龄就不小了，在那个年代谁家里也都不是独生子，都是有几个孩子的。你像他虽然父母不在了，可能兄弟姐妹还在，即使兄弟姐妹不在了，他兄弟姐妹也不能都没有子女呀、啊
1: 嗯、
0: 他们还有继承权。
1: 嗯，就首先就是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是有你房子的这个财产
0: 的
1: 继承权的。
0: 对。
1: 然后兄弟姐妹不在的话，他的子女也是可以顺位去继承的。
0: 对。
1: 但是最好怎么样，你看像张棍说你这个涉及的人就比较多了。
0: 对。
1: 那但凡张棍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兄弟姐妹他找不到，或者人在国外或者怎么样，签
0: 不
1: 了
0: 字。那他就继承不了呗。
1: 那这些其他的继承的人还能正常继承吗？
0: 不能。
1: 只要有一个都不出面的话、
0: 嗯、
1: 都不行，
0: 都签不了字的话都不能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
1: 嗯，
0: 但是房子还在，你可以出租啊。
1: 嗯
0: 也有收益。
1: 但是就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别拖到最后。
0: 对，其实这种情况下吧，如果你真的是说没有直系的继承人，那么你就选择一个
1: 对
0: 跟谁关系比较好的、
1: 嗯、
0: 觉得哪个孩子能照顾你多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
0: 对，
1: 能养老的，
0: 对，你留遗嘱把房子给他，然后你就由他来照顾你。
1: 那张果，你说到这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必须得跟他去公证处吗？还是怎么样？最好
0: 正常来说，最好是你为了以后防止有麻烦，
1: 嗯，
0: 你最好是到
1: 公
0: 证
1: 处
0: 做一个公证的遗嘱。如果你就说我不方便去公证处了，你自己手写一个也可以，但是要留有视频。
1: 嗯，
0: 这个遗嘱正常来说还要有证人，
1: 嗯、
0: 就是。有谁能证明你这个遗嘱？你像一般的都是找律师啊，帮着写这个遗嘱。
1: 嗯，就是还得有那个你拍一个视频，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跟这个无关的两个
0: 证人，对，
1: 做一下证。这个以后如果真是涉及到了，
0: 嗯，
1: 会有一定的这个佐证在里边。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1: 嗯，
0: 你正常你就自己到公证处去留一个遗嘱，公证处给
1: 你
0: 做。
1: 那你像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顾虑在里边，张棍本身你想就一个人，
0: 嗯，
1: 他可能房子就是自己的一个资产最大的比重了、
0: 嗯、
1: 他现在人没走、
0: 嗯、
1: 我还想住，
0: 那
1: 我这个人我跟你去公证了，
0: 嗯，
1: 那他是不是有权处理他这套房产呢？
0: 不可以，
1: 也不可以，
0: 这个叫遗嘱公证。
1: 嗯，
0: 你必须得他去世了，
1: 嗯，
0: 你拿着这个公证书你
1: 才好使，
0: 你还更不了名，
1: 嗯，
0: 你就得走法律程序，
1: 嗯，
0: 到法院去起诉，
1: 嗯，
0: 起诉了这个人一看你这公证书确实是给你的，
1: 嗯，
0: 把房子判给你了，拿着这个判决书才能去更名。
1: 所以说大家就不用有这个顾虑，
0: 不用有顾虑说他、
1: 嗯、
0: 我给他了，你不跟他更名，你给他做一个遗嘱公证就可以、嗯、
1: 只是说我以后我不在的话，
0: 对，
1: 这套房子
0: 是
1: 给
0: 你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走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对双方一个保护，那真是有一天谁也说不好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0: 对
1: 吧？然后你如果说真是有意外的话，像张工说，如果涉及到人比较多的话，这个房产就处理不了了。
0: 嗯，
1: 人家真的是说想用你的房子，说给你，就像我们最近看的这些案例里边说，想用你的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再给你买个墓地什么的。
0: 嗯，
1: 买不了，
0: 处理不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大家别罗乱，就是直接就是办理。那再有一个可能，像有一些人比较想的挺开的，我直接就更你名。
0: 嗯，对，
1: 这个是最直接的。
0: 这种情况下呢，他一般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
1: 嗯，
0: 就是他个人
1: 不差
0: 钱
1: 儿，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每个月开的比较多，
1: 嗯，
0: 即使没有这个房子，也不影响我生活，
1: 嗯，他就可以直接办
0: 了。对，就担心这个房子的都是他开支比较少的。
1: 那你说还有人有这样一个原因，说张官是我直接就是现在买卖给他，我也不在意。买卖给他合适，还是说他以后拿着像你说公证书去走这个继承最省钱呢？哪种很就是相对来说省钱一些？
0: 这个看房子大小吧。
1: 嗯，
0: 继承的公证费吧是 1.2。
1: 嗯，
0: 交易更名呢，如果房子小的话，契税是1%。
1: 嗯，
0: 其实差不多，钱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更名是最简单的，
1: 嗯，
0: 最方便的，
1: 稳妥的。
0: 对，你等到做公证啊，或者是走法律程序，
1: 相对麻烦一些，
0: 都特别麻烦
1: 啊。所以说，这个像张贵说这个 花的可能都差不多，
0: 对，钱差不多，
1: 对，
0: 但是它麻烦，
1: 就看你是想走哪种途径来进行办理了。
0: 你像更名到交易所就办了，
1: 嗯，
0: 有两个小时完事儿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是走继承公证的话，准备的手续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可能其他的继承人能到场不能到场的，
1: 对，
0: 这个比较麻烦。
1: 对，
0: 如果走诉讼的话，那可能是
1: 更麻烦了，
0: 更长了。
1: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最简洁的，就是我想把房子给到谁，你也可以两个人做买卖。而且如果大家真的是有不放心，说我把房子已经给他了，万一他把我房子卖了，我没地儿住怎么办？现在还有一个为房子设立的一个居住权。
0: 嗯，
1: 你大不了你再设一个居住权。
0: 对，
1: 就是我在这住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不可以卖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顾虑的话，大家可以打消。当然涉及到您的这个房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找张顾问是帮助您评估也好啊，帮助您买卖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那最近尤其是想要卖房子的听友，大家说我就在卖之前，我想先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个评估，帮我评一评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我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0: 嗯，
2: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着公产那人的名字，
0: 嗯，
2: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0: 嗯，
2: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0: 属于共同财产。
2: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0: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2: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0: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2: 就共有了。
0: 嗯，
2: 还有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0: 对，
2: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0: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
2: 哦，
0: 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
2: 哦，
0: 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2: 哦，
0: 嗯，那个不多。
2: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划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0: 其他划拨
2: 就是划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0: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2: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0: 没有影响
2: 是吧？
0: 嗯，
2: 啊，
0: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他就给你变出让了。
2: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0: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2: 啊，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0: 对。
2: 啊，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
0: 嗯，
2: 谢谢。
0: 好的，
1: 嗯，
2: 谢谢，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顾问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3: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0: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3: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0: 几楼？
3: 5楼。
0: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房。
0: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2010年。
0: 10年两室。
3: 啊，对。
0: 明厅。
3: 啊，对对对。
0: 装修咋样？
3: 他这个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3: 哦，那行。
0: 嗯，
3: 谢谢您，张顾问。
0: 哎，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4: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4: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4: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0: 对呀、
4: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4: 啊，好的，60万、
0: 嗯、
4: 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5: 你好，张国伟。
0: 你好。
5: 哎，你好。哎，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
0: 您说。
5: 在道里区埃德蒙的路那个有个西畔家园。
0: 西畔家园，你是多大的？
5: 建筑面积是125。
0: 几楼？
5: 5楼。
0: 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私产。
5: 对。
0: 02年的吧。
5: 02年的。02年。
0: 你在坡上坡下？
5: 就在道边儿。
0: 道边儿临着埃德蒙的路的。
5: 在埃德蒙的路，对。
0: 那有外楼梯吗？
5: 没有外楼梯呀、啊。
0: 那临街那栋楼不有外楼梯吗？就
5: 啊，那个从那个道边也能进去，从后边也能上去。
0: 从后边上就上挺高一节楼梯。
5: 对对，那是上5楼，从后边从埃德蒙路这边上就5楼。
0: 啊，从那边上就高了。
5: 嗯。
0: 装修咋样？
5: 中装。
0: 65。
5: 65哈。
0: 嗯。
5: 啊，行，好，谢谢。
1: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你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可以像我们听友一样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算出一个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些听友说可能我家还有一些税费在里边，没有过大税呀、啊，还有其他的税费，您都可以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这个税费你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另外呢，就是有些听友是急于出手，我比较着急，我想尽快出手，那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也会有工作人员看一看你的房子，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你缩短你的卖房周期。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6: 你好，
0: 请讲。我们
6: 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0: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6: 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0: 几楼？
6: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0: 啥朝向？
6: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0: 建成是哪年的？
6: 2016年。
0: 16年精装。

0: 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
1: 啊啊，
0: 办手续的
1: 行，
0: 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可以领你办。
1: 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就没
0: 但
1: 东
0: 是
1: 西。
0: 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1: 那谢谢您，
0: 哎，好
2: 好
0: 的。
2: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棍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
0: 对，
2: 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0: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2: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0: 对。
2: 5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
0: 对，
2: 常
0: 你
2: 卖。
0: 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2: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棍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棍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您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3: 您好，
0: 你
3: 就
0: 好，
3: 是，
0: 请讲。
3: 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丽家园，E 区
0: 群丽家园西区的
3: E 区，
0: E 区，
3: 对，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3: 18楼，
0: 啥朝向？
3: 南向，
0: 单南向。
3: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
3: 是，
0: 咋样？
3: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
0: 九
3: 二
0: 十
3: 零一
0: 五，
3: 六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现
0: 九
3: 在
0: 十
3: 满
0: 五万，
3: 95万。
0: 对，
3: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3: 谢谢
2: 好
3: 老
2: 的，
3: 师。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您好。
4: 喂，
0: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
4: 那
0: 的？
4: 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4: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4: 这个又降下来了
0: 对，
4: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儿，
0: 对，
4: 可
0: 有
4: 以
0: 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4: 好嘞，60万，行，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5: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5: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5: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5: 使用61吧。
0: 几楼？
5: 8楼。
0: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5: 对对。
0: 装修咋样？
5: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2: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透的 love 的。
0: 你是那个地恒托斯卡纳吗？
6: 喂，
0: 喂，孙先生。掉线了，
2: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

0: 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方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2: 建筑面积多少？
1: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2: 顶楼是几楼？
1: 就还有个车位。
2: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1: 喂，我在。
2: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1: 顶楼是顶楼一共应该是32。
2: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1: 对，它是 loft， 我是六层
2: 啊。你是六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1: 不是，它是 loft 的。
2: loft 的，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1: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2: 啥朝向的？
1: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1: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2: 装修咋样？
1: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2: 加车位85。
1: 85。
2: 那
1: 咱们能帮我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1: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张顾问，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是在那个通大街，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2: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3: 清明二吧。
2: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3: 在汉阳街那侧。
2: 多大米数的？
3: 22米吧。
2: 几楼？
3: 2楼。
2: 啥朝向？
3: 它是南朝向。
2: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3: 94年。
2: 94简装？
3: 就算一般装修吧。
2: 也就20。
3: 20是吧？还能谈吗？
2: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3: 他要24。
2: 24啊？那有点高了啊。
3: 是不是啊？
2: 对。
3: 他有个大税还。
2: 还有大税？
3: 那
2: 你还看啥呀？
3: 是不是？
2: 对，你就放弃吧。
3: 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4: 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2: 宝障华庭多大的？
4: 建筑面积97.51。
2: 几楼？
4: 6楼。
2: 六楼啥朝向？
4: 南北
2: 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4: 对。
2: 装修咋样？
4: 中装
2: 6楼50万。
4: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郭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期的。
2: 大都会多大的？
5: 135建筑面积。
2: 几楼？
5: 15。
2: 顶楼多少？
5: 17。
2: 啥朝向？
5: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2: 12年。
5: 房产证。啊。
2: 是不是12？
0: 哎，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我们先来接听1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2: 建筑多少？
6: 建筑 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2: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

0: 十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1: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B 十四栋吧。
0: B 十四栋，
1: 对，
0: 那你这
1: 靠
0: 米
1: 着公
0: 数
1: 园。
0: 我猜不了啊。
1: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1: 应该是100点。
0: 100几米
1: 对，
0: 的，
1: 对。
0: 几楼？
1: 17楼。
0: 南北的，
1: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中装。
0: 95。
1: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临星小区的，
0: 临星这是多大的？
1: 临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哎，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0: 你。
1: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在临
0: 哪
1: 星小
0: 栋楼
1: 区
0: 我知道？那
1: 大
0: 你要
1: 门。
0: 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1: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0: 顶楼
1: 然后
0: 是
1: 顶
0: 七
1: 楼应
0: 楼，
1: 该是7楼，对，
0: 那是东西向的。
1: 对，东西向的，
0: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1: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0: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
1: 对。
0: 现在也就35万。
1: 哦，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哎，
0: 的。
1: 添麻烦了，再见，哎。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崔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儿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
0: 20和街。
3: 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0: 35米几楼？
3: 4楼，
0: 顶
3: 顶
0: 楼
3: 楼
0: 是
3: 七
0: 几
3: 楼。
0: 楼？7楼，啥
3: 对，
0: 朝向？
3: 朝向是，面对就是面对20和街。
0: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3: 对，
0: 单号的房子面对20和街西向。
3: 就是正对这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0: 哪年的？
3: 85年的。
0: 简装。
3: 简装，
0: 60万，
3: 60万，好，谢谢您啊。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线上两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翟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让张老师给评一下房子。
0: 您说。
4: 我这海平路132号南岗区，高层是总层是32吧，我们是23层，建筑面积是不到90米，88米几。哎，
0: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4: 现在听见了。
0: 你房子是哪个小区？
4: 叶志林。
0: 啊，叶志林。
4: 哎，离的地铁就是一百多米，
0: 你
4: 120米，
0: 是两室的吗？
4: 两室。
0: 两室明厅，
4: 哎，明天，对。
0: 23楼，啥朝向？
4: 哎，对，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私
4: 哎，
0: 产建成是2014年，房子装
4: 一
0: 修咋
4: 五，
0: 样？
4: 房子还可以吧，都是那个当时反正门啥都是实木门，可以吧？咱也算中装嘛，咱不能
0: 八
4: 还高
0: 十
4: 层
0: 万。
4: 楼吗？80万，那好嘞，谢谢您了。
0: 好
4: 那
0: 的。
4: 我问您一下，
0: 你
4: 就
0: 说。
4: 是买房子的契约，咱们没什么费用啊，交给人家，比方说挂在咱这儿。
0: 你是卖房子对吧？
4: 对呀、啊，
0: 卖没有费用。
4: 卖没有，就买有费用
0: 对，买有费用。
4: 啊。啊，其他别的还有啥费用没有？没有。
0: 这个房子就看你有没有个税了。你家除了这个房子之外，还有没有房子了？
4: 啊，那都有啊。
0: 都有，就是1%的个税。
4: 哦，那好了，就别其他没有别
0: 没
4: 的。
0: 有了。
4: 那好了，谢谢您了啊，
0: 哎，好
4: 谢
0: 的，
4: 谢谢谢谢。
2: 好的，
4: 好
2: 感
4: 嘞，
2: 谢
4: 谢
2: 你的
4: 谢
2: 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

0: 井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1: 杨先生，
0: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2: 哎，您好。
0: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1: 您说，
0: 您说。
2: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1: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2: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1: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2: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1: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2: 不是，这个南边叫。
1: 叫那个。
2: 锦城。
1: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2: 对，恒大锦城。
1: 对。多大的？
2: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仨屋一厅，
1: 几楼？
2: 14楼。
1: 啥朝向？
2: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1: 产权证下来了吗？
2: 产权证下来了。
1: 有大税吧？
2: 我不明白这些灯。
1: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2: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1: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2: 好像去年到的。
1: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2: 哦，我买下96万。
1: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2: 啊。那好，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1: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3: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1: 那叫学府家园吗？
3: 那是啊。
1: 啊，多大房子？
3: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制，我想评估一下子。
1: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3: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1: 有阳台？
3: 有。
1: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3: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1: 简单装修，44万。
3: 谢谢。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1: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宣德街29号，这个2楼。
1: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米49。
1: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4: 19米多，对，19米半。
1: 几楼？
4: 2楼。
1: 啥朝向？
4: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东西
1: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4: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1: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还是
4: 大街那边？
1: 哪个大成街呀？
4: 卢家街吧。
1: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4: 啊，那就是南向，对。
1: 南向，哪年房子？
4: 这个我看一眼啊，稍微。1988年的，
1: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4: 13万啊。
1: 对。
4: 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那个叫，正义花园的，这个是个阁楼。
1: 正义花园哪个区的
4: ？F 区。
1: 花园 F 区的阁楼，这是多大的？
4: 那个建筑面积是90，我看啊，稍等一下啊，91米71。
1: 7楼阁楼，南北的。

0: 这个应该是南北的。
1: 建成是2007年。
0: 建成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忘了。
1: 这个装修咋样？
0: 这个是没有装修，就那个小的那个有装修。
1: 这个30万。
0: 啊，这30万。
1: 嗯。
0: 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文中街19-1。
1: 文中街省政府那儿，这是多大的？
0: 对，在这个文府街中间，这个建筑面积是92.26米。
1: 几楼？
0: 3楼。
1: 啥朝向？
0: 这是东西。
1: 这是俩屋还是仨屋？
0: 俩屋，然后那个大厅，就是厅是30米。
1: 私产，这房子是哪年的？
0: 这个是2000年的，2000年房子。
1: 装修咋样？
0: 这个也是就是中等装修，就是我贴壁纸啊什么地板。
1: 65。
0: 65。
1: 嗯。
0: 这些都能代卖吗？
1: 可以，你还有哪个再说？
0: 还有一个是，那个四季方舟。
1: 四季方舟，那是多大的？
0: 那个是165建筑面积。
1: 几楼？
0: 3楼。
1: 3楼，南北，这个是3室的吧？
0: 3室的，对。
1: 私产，这个也是2004年的。
0: 啊，对。
1: 装修咋样？
0: 这个刚装完修的，这能卖多少钱呢？
1: 刚装完修的3楼，最多100。
0: 哦，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代卖怎么整啊？这个
1: 那个175这电话是你的吗？
0: 175是电话是我的，对。
1: 对，那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0: 啊，行，我那个，我有的卖，有的不卖，行。
1: 行，给您打电话啊。
0: 啊，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看您自己的意愿啊。你比如说让张顾问评估完以后，哎，我觉得哪个更合适一些，我想哪个尽快出手，那你就卖哪一套。哪个就是我觉得我想继续持有一下，您的房子您做主都可以。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大家呢可以线下来跟张顾问联系，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详细记录。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啊、办贷款啊、疑难的问题，还有到年底了，有些客户说我想用点钱，我现在有房子，我该咋办，这个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线下来跟张顾问联系。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线下新居时代会员群当中进行分享和发布，来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交流互动，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上回书正说到，这薛仁贵呀、在长安城救了殿下李治，就这样骑着龙风驹，他就回到了巴水长安。回到了三江月虎城以后，见到了贞观天子，把这些话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贞观天子是吃惊非小，心中暗想：我的应梦贤臣在百日之中两次救驾。皂袍大将尉迟恭一看薛仁贵那是旷世的奇才，不仅武艺高强，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那是公认的。另外薛仁贵肚子里边也有韬略，排兵布阵也有一套的理论。为什么这么说呀？在登州府，薛仁贵是大摆龙门阵，写了平辽论，那是有目共睹啊。因此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头子也是为国让贤，提出来要把自己征东的元帅让给薛仁贵。老头子风格高尚啊，那不像现在有些人当了头，当了局长，当了市长，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心中暗想：我这把椅子别人不能坐，哎，总赖在那个位置上不想下台，就想在自己那位置上多捞点好处。人家皂袍大将尉迟恭可不是那么想的。要从这一点上看呢，现在很多的领导还得真向大老黑学习。大老黑提出来以后，薛仁贵也在想啊，尉迟恭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可以说东征西战，南杀北讨，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才长了这颗帅印。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出身，只是在东辽战场上立了点威功，就想得到这颗帅印，未免太容易了。另外薛仁贵也在想，虽然我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大叛飞行侠，包括八不登空、老白猿、猴登山，这些人呢、都是我授业的恩师，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薛仁贵一想，如果我要是长了帅印，那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头子60多了，又是老元帅，在我手下边听令，我调动他呀也不太容易。因此薛仁贵是百般的推辞。皂袍大将尉迟恭和李世民一咬耳朵，李世民点了点头，心中暗想：老黑呀，都说老黑呀粗大麻拉滑，哎，是个粗线条的人物，今天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大老黑早就意识到，就怕薛仁贵指挥不了自己，所以老黑提出来要把薛仁贵认为明灵一子。贞观天子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是求之不得呀，心中暗想：哎，要说尉迟恭为了我真不容易呀！啊，想当年就在驼岗山神庙，为了防我一个背口袋把老头子摔出去，好悬没给摔死，尉迟恭跃下反白袍，那是为国反贤呢。因此薛仁贵相当高兴：万岁，如果老元帅愿意，那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尉迟恭太高兴了，李世民也挺高兴。就在这时，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
包括程铁牛、程万牛也过来。大哥，大哥，我看咱们也近乎近乎，我打算跟您八拜结交，您看如何？薛仁贵一听，这也挺好。说实话，罗通也好，秦怀玉也好，这些人知道。另外，薛仁贵的本事也挺大，但是在朝廷里边那可没有靠山，也怕薛仁贵自己感到人单势孤，觉得自己出身低下，有自卑感。因此，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这些人提出来，要和薛仁贵八拜结交。薛仁贵一听啊，仁贵也明白，薛仁贵那是干什么的。然后看了看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大刀周青、薛显图这几个人，一看薛仁贵给他们使眼色，就知道让这哥拔一块儿和这些少国公结为金兰。李世民太高兴，当时传下了旨意，盛排宴宴，一个是庆祝薛仁贵当了元帅，另外庆祝这些个人皆为盟兄弟。李世民还真够意思，当时传下令箭，放假三天，让这哥几个好好的在一块谈谈，在一块唠唠。薛仁贵真高兴，原来是哥八个，现在又多了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包括程铁牛、程万牛，自己这哥几个的队伍又壮大了。三天以后，薛仁贵和贞观天子提出来说，现在咱们应该去攻摩天岭。李世民点了点头，说摩天岭这个地方听军师说可不好攻。薛仁贵微微一笑，万岁，臣愿意前往，也不是我吹句大话，我要去摩天岭，就好像探囊取物是反掌观问。薛仁贵提出来要去取这个摩天岭，扫北王罗通、东窗驸马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程铁牛、程万牛全过来了。大哥，我看啊，您自己去不行，人单势孤，我打算我们哥几个跟您一块儿去，给您打打下手，您看怎么样？说不用，我就带着我原来的那几个兄弟，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哥九个去。现在三江越虎城也需要人呢，我主万岁周围不能没有保驾之臣呢。罗通啊、怀玉，包括铁牛、万牛、宝林、宝怀、宝庆，你们呢就在三江越虎城保着我主万岁，只要我主万岁不出事儿，你们就算立下了奇功一件。当时罗通这么一听，薛仁贵说的真有道理，李世民的安危那也相当重要。就这样，薛仁贵呀，带着这哥八个点起了大兵20000，赶奔摩天岭。薛仁贵自己心里在想，这是我头一次做元帅，独立的领兵打仗，我应该迈一步，让唐朝这些战将看一看，也让东辽国这些战将看一看，我薛仁贵并非等闲之辈。这20000人马浩浩荡荡，杀气逼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就来到了。
摩天岭。薛仁贵到了摩天岭的山前边，一看摩天岭这高有万人，这个山呢很高，另外山势凶险，立书刀，卧书虎，满山的古树参天，北风这么一吹，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仿。薛仁贵点了点头，摩天岭看起来可不太好取呀。薛仁贵赶紧吩咐人安营下寨。咱们说书说安营下寨比较简单，无非是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的墙、立好了辕门、支好了中军帅帐。薛仁贵把这些东西办理完毕之后，吩咐人扫五谷聚将。当时鼓这么一响，随着薛仁贵来攻摩天岭的战将列立两厢，率案后边这么一坐，大伙儿这么一看，这薛仁贵呀、啊，跟往常可不同。虽然往常啊，大伙儿都和薛仁贵在一起作战做了很长的时间，都在张环、张世贵先锋营、岳子浩在那儿供职。原来薛仁贵就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虎头兵，大伙儿看着薛仁贵和蔼可亲。现在薛仁贵往帅案后边这么一坐，不怒自威，因为这个权力在这摆着，人家真有素质，真有素养。另外，仁贵肚子里有东西。不光说上战场抡大戟能够厮杀疆场，薛仁贵的文采也不错呀。往这一坐，薛仁贵看了看左边，看了看右边，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摩天岭就在近前，我奉了吴主万岁的旨意来攻摩天岭，看一看各位有什么高见。这些人都看着薛仁贵，大伙儿心里清楚，要攻摩天岭，这座山山势险峻，是高耸入云，那是易守难攻。要想把这座山攻下来，确实不太容易。看两边的战将，没人说话。薛仁贵点了点头。实际上薛仁贵现在也没有攻打摩天岭的这个计策，问一问这些战将，征求一下大家民主的意见，也是集资广益。你看人家薛仁贵远在大唐朝那时候就讲究民主，不是薛仁贵自己觉得自己是大元帅，我是一把我说了算。薛仁贵没有那个架子，没有这个独享帅位、唯我独尊的意识，想看一看大伙对攻打摩天岭有什么想法。这些人谁也不说话，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都不发表意见。仁贵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要是各位都没有想说的，薛仁贵刚说的这大刀周青由的旁边晃身行过来，元帅，我呀想说两句。虽然摩天岭山高树嫩，咱们应该在山下讨敌骂阵，看一看山上到底有何动静。薛仁贵点了点头，周青啊，你说的也有道理，你的意思是要看一看这摩天岭上有何能人，探一探他的虚实，是不是如此的想法。周青点了点头，好，明天本帅亲自率队去山下讨战。
您看薛仁贵不是把困难都让给别人，薛仁贵提出来说明天我要亲自讨账，人家薛仁贵是冲锋在前呢，什么事都身先士卒，人家要做头一个，就是要死也死在前边，不是说把那些个重要的事儿，把那些危险的事儿都推到战将的身上，推到兵士的身上。要不薛仁贵那么高的名望，那也说明薛仁贵和这些个战将和这些个士兵那是心心相印，也正是薛仁贵非常的爱戴这些士兵，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士兵更加拥护薛仁贵，薛仁贵才有百战百胜的这个名望，这是来之不易。到了第二天，薛仁贵吩咐人放炮逃离，就这样，这唐朝的军队就在摩天岭下边讨敌骂阵，不管这唐朝的军队你怎么煽呼，在这怎么砍，在这怎么骂，骂的怎么难听，这摩天岭上边是声息皆无，一点声音都没有。薛仁贵他们骂了半天，口干舌燥，这些番兵番将就是不出战，应当如何？薛仁贵把牙一咬，心一横，胆小不得将军座。他看了看周青，瞧了瞧薛显图、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江兴本、江兴霸。兄弟，咱们冲上山去如何？周青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可危险呐！如果咱们冲到半山腰，人家山上滚木雷石要是一下来，咱们可危险呐！薛仁贵当时把眼一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薛仁贵打定了主意。看了看周青，周青、哦、咱们哥九个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你们有没有胆量随我去攻摩天岭？薛仁贵把话说的这哥八个当时把胸脯这么一挺，大哥，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大哥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哥八个前边是刀山我们敢上，前边是火海我们敢下，您就下令。只是薛仁贵十分受感动，好，既然如此，跟着我上山。当时的九匹马顺着山道就上了山了。薛仁贵是身先士卒，要不薛仁贵总打胜仗，人家薛仁贵的表率作用太重要。那么有些个当官的总是在后边射着啊，小腰这么一掐，把这枪在手里边一拿，给我往前冲，给我往前冲，谁他妈不冲我就毙了谁。您想那样的领导能领导出好的士兵来啊，能带出好的战将来？薛仁贵不是那样，身先士卒，这匹龙凤绝冲到摩天岭的半山腰，这马冲到摩天岭的半山腰，就听着上边有了动静，有人冲上山来了，赶紧放滚木。薛仁贵一听说放滚木，薛仁贵也吃了一惊啊，
心

中暗想，这滚木要是下来，我们兄弟几个人那可够呛。就在此时，就看山道这滚木由上至下如飞似箭的滚下来了。薛仁贵看了看周青，瞧了瞧王新熙、王新鹤等人，兄弟赶紧退回。就见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擎，在这等着这滚木，让这哥八个速下山去。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你赶紧退下，要知薛仁贵能不能攻下摩天岭，仁贵有没有危险，明天再加。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带着哥八个去攻摩天岭，这摩天岭山高万仞，山势凶险呐、薛仁贵带着哥九个上山以后，刚上到半山腰，由那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起来了。你像这灰瓶炮子，这好办，尤其这大滚木由上至下往下一滚，这要是给压上，当时就得死啊。仁贵一看，看了看哥八个，周青、李庆先快退。这哥八个本来要保护薛仁贵，因为薛仁贵是义军之帅。当时薛仁贵把眼珠子一瞪，哥八个不敢说话，那叫违令者斩呢，赶紧率领着自己所带的人就往山下冲。薛仁贵立马停戟在这断后，一看这军队呀、跑得差不多了，薛仁贵一拨马这才下山。因为薛仁贵这匹马是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因为仁贵在后边断后也有自己马快这个因素。另外薛仁贵如果一看来不及了，自己好用这个戟挑得滚木。就这样八个人快到山下了，薛仁贵这马也快到山下了，可就在此时山上的滚木也下来了。仁贵的马快可就冲下了山，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还有周青、薛显图、江兴霸全冲起来了，就差了一个江兴本。可怜江兴本呢，连人带马被滚木给压了，当时压成了肉泥。薛仁贵等人这么一看，那真是痛不欲生，因为哥九个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这样江兴本这么一死，大家十分的伤悲，这一阵大败而回。薛仁贵和江兴本关系也挺好啊，一看江兴本为国捐躯，仁贵也是泪水连连。这薛仁贵虽然是大帅，但是毕竟是人，也有手足之情，也是有感情的。另外哥七个一看薛仁贵挺伤心，又没有攻下摩天岭，仁贵又是头一次做元帅，也怕薛仁贵着急呀。薛仁贵回到帐篷里边愁眉不展。哥七个一看，咱们应该给仁贵出出主意，给仁贵消消烦呢。就这样准备了一桌酒宴，这哥八个团团围坐，来商讨如何攻打摩天岭。由打掌灯的时候一直喝到天亮也没有主意。这时候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这可怎么办呢？薛仁贵这苦思冥想啊。

这怎么办呢？哎，薛仁贵想着想，哎，我想起来了，我探地穴在天盖山的时候，遇见了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给了我几封脚书，这几封脚书啊，我用了两封了。头一封就是在东海岸登州府大摆龙门阵，我用了。另外写平辽论的时候，我呀也用了。这一次实不可解，我干脆看看脚书。就这样，薛仁贵把脚书拿出来展书观瞧，上边只有卖弓箭可取摸天岭得擎天柱两根。仁贵看完了以后，薛仁贵想了想，哥七个一商议，哥七个也看不明白。薛仁贵想了想，大概这王禅老祖是让我扮作卖弓箭的，到摸天岭去卖弓箭，这得擎天柱两根，我们要得两员良将，乃是盖国的奇才，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和周青等人商议完了，说营中的事儿暂时交与周青全权处理。我走了以后，周青你就是临时的元帅，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周青明白，大哥也是一片苦心，怕自己走了以后这军队出事儿。当时周青做了保证，大哥你放心，你走以后我绝对不出战，这些军队生命的安全就交给我了。这薛仁贵把自己的震天弓拿出来，然后自己扮作了一个商人的模样，青衣小帽，就这样转到摩天岭的后山，大约转了有20里地左右啊。到了后山，一看后山有一条大道，宽有2丈有余，曲曲弯弯，直通山顶啊。这薛仁贵沿着大道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快到了半山腰了。我要沿着大道往上走，再往上走被这个番兵番将发现，他们要一放滚木，我薛仁贵可跑不了。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发现左右有不少的树木狼林，想了想，干脆我就从树木当中从侧面缓缓地前行，到上边再说。想好了主意，刚要往前走，就听着下边吱呀吱呀吱呀咕噜咕噜咕噜吱呀咕噜吱呀咕噜。仁贵循声往山下这么一看，就见山道上来了一辆车，这辆车是个推车。推车这个人呢，年纪在60开外，是个老头。就见这老头面如纸灰，就跟那纸灰的颜色差不多。这老头骨瘦如柴，还是个大个儿。老爷子推着一辆车往前走，不知车上装的什么东西。薛仁贵此时就在树后引住身形，心中暗想：我看看这老头推着车到山上要干什么，是不是山上的番兵？要是那样的话，我抓住他问一个究竟，扫听扫听山上的情况。就这样，薛仁贵藏在了树后，这辆车吱呀咕噜吱呀咕噜就走到薛仁贵的前厅。薛仁贵由打树后边噌窜出来，站到了这个人的背后，然后把手中的匕首抽出来。别动，好汉爷，英雄爷，你别杀我，小民。

天朝的元帅，你可饶了我，我可是好人呢，我可没做过什么恶事。老爷子，你有话只管说啊，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说了真情实话，我绝对不会杀你。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天朝的元帅，我跟你实说了吧，我姓毛啊，我叫毛子珍，我们家呀以这个做弓箭为生，祖祖辈辈全是做弓箭的，在附近是远近闻名。这些关口的战将，如果这个弓箭坏了，他们都找我来做，因此啊，我这生意相当的好。我们家做的弓箭可以说射得远，另外还金庸。就这样，前些日子摩天岭的战将到我那去，说要40支弓箭，让我迅速做好了给送到山上。可是现在两国交兵，弓箭用的太多了，这个关也要，那个关也要，因此延误了时期，今天我才送弓箭。薛仁贵听得知，好，你说的可是实话？哎呀，肯定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薛仁贵迈大步来到车前边，把这布掀开一看，里边果然是弓箭，然后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40张。薛仁贵点了点头。我说毛子珍呐，你在东辽这做弓箭做了多少年了？哎呀，我在这做弓箭做了有40多年了。哦，40多年了，我看你说话的口音可不像东辽的。哎呀，我跟您说吧，我确实不是东辽的，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我呀，小的时候家里边家境贫寒，没有办法出外经商，才来到东辽。到了东辽啊，找了个老伴儿，也不瞒你说，现在我就和我老伴儿两个人膝下无子，我们苦度光阴。薛仁贵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也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你姓毛。薛仁贵脑瓜一转，王茂生，我老哥哥，他的媳妇儿就是我嫂子，也姓毛，也是山西绛州龙门县，他是不是和我哥哥有关系？我说毛子珍呐，你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是吗？啊，是啊。我来问你，有一个人姓王，叫王茂生，卖豆腐为业，你可认识？哎呀，我怎么跟您说呢？王茂生，那是我的妹夫啊，他的媳妇儿毛氏，那是我的亲妹妹。我是王茂生的大舅子。薛仁贵一看，这回倒好，在东辽还遇见亲人了。当时仁贵看了看毛子珍，我说毛大哥呀，我和王茂生那是好朋友啊。毛子珍一听，王茂生和天朝的元帅是好朋友，这算交了好运了啊，跟这么大的官能攀上亲戚。毛子珍看了看薛仁贵，天朝的元帅，你别叫我天朝的元帅，我姓薛，叫薛仁贵，你就叫我仁贵吧。仁贵呀，那你到这儿干什么来的？实不相瞒，到这是要取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毛子珍一愣，仁贵，这摩天岭可不太好取呀。

这山上能将辈出，这些人不光是武艺高强，另外这些人韬略也相当的精髓，这些人深知兵法，用兵之道他们可全都晓得呀。徐仁贵看了看毛子珍，毛子珍呐、你详细的给我说说。仁贵呀，这山上，在前山，也就是再往前走十多里路，这十多里路走上去以后，那就是前山。在前山上有两位寨主，一个叫周文，一个叫周武，这两个人胯下马掌中刀，相当的厉害，力猛刀沉。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一点也不夸张。这两个人是前山的头领，另外再往这山上走大约20里地，那有一座营寨，也就是这里的总负责人叫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王爷，武艺精通，自幼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那是一位马上部下能杀能战的一员虎将。他手下还有两员战将，一个叫亚里托金，一个叫亚里托银，这两个人也是高建庄王派到呼纳大王手下的能将，帮助呼纳大王守住摩天岭。这还不算，另外还有个元帅叫星星胆，这星星胆那可太厉害了啊！这星星胆擂声双翼，他长了两个翅膀，这小子能飞，就跟鸟似的，能飞起老高来。另外这个家伙一个手用锤，一个手用烟，杀法骁勇，无人能敌。他是摩天岭的元帅。另外摩天岭里还有高建庄王，他的驸马叫洪漫漫。这洪漫漫跟你这么说，您别看他是驸马，那可不是奶油小生，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在这坐镇监视的人。这家伙掌中红毛宝刀，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是一员上将。这个主的功劳，敢和东辽第一能将安殿宝相比。徐仁贵点了点头，看起来毛子珍不会骗自己。我说毛子珍呐、那你推着车往山上走，这要走到半山腰，人家要是一打滚木，你不就完了吗？毛子珍一笑，哎，仁贵呀、我在这儿都60多年了啊，我怕什么啊？我经常往摩天岭上来，摩天岭的地形地势我相当的清楚。另外摩天岭上不管是呼纳大王还有普通的兵士都认识我毛子珍，都认识我毛子珍这辆车，只要他们看到这辆车就知道是我毛子珍来了，绝对不会放冷箭放滚木。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中暗想，今天我要去摩天岭，就要借一借毛子珍这辆车。毛大哥，我跟你商议点事儿，你呀、把衣服脱下来啊，穿着我这身衣服你暂时回家，我把你这身衣服借给我，我推着这辆车赶奔摩天岭，我要破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仁贵呀、你可和王茂生是至己的朋友，

我毛子珍可就不见外了，千万不能去，那乃是龙潭虎穴，去了之后人贵你可有危险。薛仁贵听得这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毛子珍呐、啊，我的任务就是攻打摩天岭，这摩天岭上就是有龙潭虎穴，我薛仁贵也要闯上一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滚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了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呢，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
0: 市，吉林
1: 市
0: 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币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名字，
1: 嗯，
2: 一个名字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
1: 的，啊，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那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
1: 中间，
2: 啊，中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是
2: 不是啊？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
1: 嗯，
2: 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 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克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2: 对
1: 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2: 聊一聊啊，
1: 对，
2: 聊一聊。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2: 啥歌？
1: 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2: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
1: 说
2: 一下那个好
1: 朋友，
2: 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2: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2: 它两种感觉，
1: 对，
2: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这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2: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
2: 对，确实是、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2: 非常完美。
1: 对、
2: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2: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啊，
2: 是不是、
1: 那个时候
2: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2: 连翘、
1: 就是、
2: 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那个
2: 冰凌花嘛，不
1: 是、
2: 啊、
1: 对，冰凌花，对，
2: 啊、
1: 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 啊，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2: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1: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2: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1: 对呀，
2: 咱介绍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是的，
2: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也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2: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2: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啊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2: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这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之后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了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就叫煎粉。
2: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2: 配水
1: 、哦、
2: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
1: 豆
2: 粉、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
2: 啊、
1: 3:1兑水、
2: 哎、对，然后
1: 试试，
2: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
1: 凝固，
2: 哎，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2: 就跟咱的皮冻似的、啊。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有多大？
1: 栗子块，
2: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2: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煎太狠就煎碎了、
1: 啊。
2: 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2: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2: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 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2: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2: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2: 哎、
1: 知道了，
2: 对、
1: 嗯，
2: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2: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搁这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说，搁点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着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2: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2: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2: 对，
1: 啊、
2: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新宇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2: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2: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哎，这就是煎粉。
2: 哎，煎粉，
1: 嗯、
2: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饸饹，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0: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1: 严格意义上讲，按西北地区啊，就是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0: 面条的一种。
1: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0: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
1: 了，放在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知道，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这个面馆儿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遛弯啊，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0: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1: 哎，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好，
0: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1: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0: 都100多年了是吧？
1: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0: 嗯，
1: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0: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1: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0: 嗯嗯。
1: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筋豆那饺皮筋豆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0: 知道，
1: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豆，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0: 的
1: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啊，一般剂子皮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0: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1: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嘎嘎的，哎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0: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0: 这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1: 对了啊，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听客话， 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积淀太长。

0: 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
1: 是
0: 不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
1: 是
0: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儿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就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们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咱们说完吃呢，
1: 对对对，
0: 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事、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得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5 4 3 2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周香帆呢，在古董店这儿坐着喝茶，有打外边进了一人来这儿卖宝剑。古董店的掌柜的一看这口宝剑呢，应该是一口雌雄剑，那这个人只拿出了一口，这掌柜的是面带微笑，要打算卖这口宝剑。您这宝剑应该是两把这雌雄双剑，因为您这剑上有阴阳面，肯定两口剑都放在同一个剑鞘之中。您要卖这一口剑呢，贵剑没人买，买了以后也没什么用。这个人闻听此言，看了看掌柜的，哎，说句实话，我这走投无路，没成想我到了南昌府，到这前来访友，我这朋友也不在南昌，只盘缠用尽，我在这儿被困住了。说句实话，我不想卖我的剑，我的剑乃是祖传，确实两把叫做雌雄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见

这个人把杨一雅心一横，把另外一口剑也拿出来了，递到掌柜的近前。他掌柜的看了看，一看这两口剑还真不错，就见这人把剑鞘也摘下来，把剑鞘也放在了柜台上。就见这剑鞘，呵，那是镶着钻石，镶着宝珠。旁边的周香帆这一看见，一看这口宝剑，那是价值连城。但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特殊的事，绝对不可能要卖这口剑。周香帆心想，这人是个练武术，兵器就是他的生命，他能舍得卖吗？可是现在没办法，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周香帆在这看，这掌柜的看了看这卖剑之人，你这口宝剑要卖多少钱啊？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说这口剑乃是祖传之物啊，传到我这儿传了几代了，听说是价格不菲，至少也要值100两银子，我打算卖上100两银子。就见这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来人，什么卖上100两银子，不可能，这口宝剑最多我给您20两银子，您愿意卖啊就卖，不愿意卖您就走，一分钱我也不添。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的，面有难色，是真舍不得。哎呀，来人看着掌柜，您能不能再多给点？多给点那不可能啊，您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您走人吧。来人看了看掌柜的，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没办法呀，啊，我现在穷困潦倒，那好天没吃饭，干脆卖了得了。就在此时，这周香帆心想，这个人肯定是一位剑侠，是一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现在穷困潦倒，没有办法，困到了南昌府，干脆我过去，我呀帮一帮他。由于周香帆非常敬重剑侠，也想和剑侠来往，周香帆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剑侠平时见都见不到，还慢说和人家交朋友，那剑都很困难。我看此人不是剑客，也是侠客，或者是武林的高手，我不能交臂而食之。想到这儿，周香帆走过来，这位兄长啊，我看您这口宝剑确实不错，您为什么不当到当铺里，当到当铺里往一当，当上几十两银子，等您有了钱，您再把这剑赎回去，如果卖到此处，实属可信。就见来人口打黑声，哎，我也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我可不愿意卖我家传的宝剑。说到这儿呀，就见这个人的眼泪那好像没下来。周香帆看了看来人，哥哥，要这么说，我看这么办，我看您这剑呢也别卖了，我资助您10两银子，您看怎么样？这10两银子够还是不够？来人一听，看了看周香帆，一看周香帆这小伙子长得平头正脸，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二目子光华烁烁，也知道这位肯定练过武术。就见来人一笑，哎呀，咱们俩人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实在是不敢当。周香帆一笑，哥哥，天下之人嘛，都是朋友，您也是困到此处，我愿意结交大哥，大哥呀，如果您不嫌弃，
我现在身上没带着钱，您跟我到家中去取。来人这么一听，好，就这样，就跟着周香帆来到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周香帆吩咐献上香茶，然后是排摆酒宴，就把来人让他正坐着。这周香帆和来人在这畅谈武艺，一边喝酒那一边谈。这个人谈起武学来真是侃侃而谈，周香帆这么一听见，看起来这个人对江湖这种事儿那知道的相当多呀，自然必是江湖的高手。周香帆看着来人，兄弟，我冒昧问一声，哥哥您家在南昌，多谢兄弟你对我的帮助。兄弟你贵姓高明？哥哥，我姓周，我叫周香帆，本地的人士。你放心，您就住在我这儿，是有吃有喝。周香帆还挺热情。周香帆话锋一转，我说您来自姑苏，说在扬州附近呢，有一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门下光食客就300多人，送赛孟尝。听说这赛孟尝是大闹苏州府，赛孟尝的徐明高行侠仗义，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非常敬仰这徐明高。只是我在南昌城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名士。这是我周香帆耳听，您来自姑苏，应该对徐明高有所耳闻，那徐大爷是不是仗义疏财之人？现在这个人一听说这周香帆夸赞徐明高，敬仰徐明高，就知道周香帆那肯定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也是个正人君子。就见来人一笑，哈哈，您提起徐明高，徐大爷呀，不是外人。要这么说，于兄，刚才我还欺骗你了。我和徐明高那是朋友，我原不姓柳，我姓杨，我叫杨连杨小房。我和徐明高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徐明高是我结义的兄弟。周香帆一听，赶紧又拿椅子上站起来，之后就给杨小房磕头。哎呀，原来是杨小房，哎呀，我这久闻大名，呼雷贯耳，皓月当空，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到了我家，您就算到了家了。我相当敬重徐大爷，也敬重杨侠客。杨小房赶紧把周香帆给搀起来。这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是如何来到了南昌。这杨小房就把徐明高在金山寺这儿怎么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哥几个到了太平县，就在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杀散了经过讲说了一遍。这杨小房说，我们被杀散了以后，我为了找徐明高等人，我找了好几个月，结果也没找到。我一想啊，那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江西这蠢蠢欲动，我想这哥几个肯定就来到江西南昌，因此我来到南昌府。到南昌府这，我杨小房是被困此地。周香帆一听，哎，我说哥哥，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您来到南昌啊，好，哥哥，我有个提议，我非常仰慕徐大爷，也仰慕杨英雄。

我准备高攀一步，我打算和您亲近亲近，结为兄弟，不知哥哥您是否愿意？杨小房一看周香凡出于至诚，也知道这是血心帐篷的汉子。当时杨小房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杨小房，我倒愿意和兄弟你亲近一步。可是我杨连、杨小房被困南昌府，我这分文皆无。周香凡一听，哎，哥哥，你呀，别说这个，还慢说是您，关老爷多大的本事，还走过麦城，秦琼、秦叔宝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当剪卖马，伍子胥还吹过箫呢。这些人，那全都有为难招展的时候。再者一说，哥哥您如果要没有为难招展之事，前去卖剑，能碰见我吗？这咱们哥俩的缘分。周香帆吩咐人排摆香案，杨小房和周香帆两人冲北磕头，结为了异姓的兄弟。周香帆看杨小房就看成了剑仙，那看成了剑客。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我说哥哥，您见过剑客，见过剑仙吗？”哎呀，我听说那些剑客、那些剑仙了不得，来无踪去无影，那功夫高得不得了。杨小房闻听，看着周香帆，我说兄弟，说句实话，那剑仙呢，确实有，不过那剑仙要想练成了，那太难了。真要练到剑仙那一步，那叫得道成仙。他也不管人间之事，这个剑客倒是有，武艺非凡，这些人行侠仗义，干的都是良善之事。这剑客我倒见过几个。周香帆一听，哎，哥哥有机会给我引荐引荐，我也见见武林上的剑客，让我开开眼。这杨小房和周香帆呢，两个人就甭提多好了。杨小房周府这么一待，周香帆就和杨小房说：“现在江西南昌府那个宁王朱宸濠，这叫建造离宫，招兵买马，他和笼络不少的江湖人士，这些都飞檐走壁，无业出众。”那最近呢，我听说了宁王又在选天下的美女，听说选了这10名绝色的佳人，还找人专门训练，训练他们唱歌，训练他们跳舞，打算把这10个美人送往北京，送给皇上。我看宁王这家伙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呢。进献美女是假，打算让这10名美女是蛊惑君王，这叫从中取利，他要谋反。这两天呢，这10名美女就要送往北京，听说了宁王还要让南昌城所有的百姓都观赏一下这10名绝世的女子。哥哥呀，我看咱们也到外边看个热闹。杨小房一听，杨小房心想：对呀，既然宁王现在要把10名美女送到北京，这宁王声势浩大，杨小房在南昌待着，杨小房也不断的打听，最后听人说罗继芳和王能让人给抓住以后，送往江西南昌府，要送给宁王。结果在鄱阳湖这儿让人给救了。杨小房一想，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包括徐明高、狄红、李武，这些人会不会来到南昌府？我也到街上转一转，兴许能够碰到我的朋友。周香帆就带着杨小房
来到了南昌西门外边。这西门外边有一座大饭店，叫做兴隆馆。这兴隆馆这饭店在南昌府那是赫赫有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够五星级饭店的级别。周祥帆呢，带着杨小房来到兴隆馆，腾腾腾腾腾上了楼。到了楼上以后，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哎呦，可爷，你要吃饭呢？”我们这酒楼这菜也好吃，酒也好喝，不知道您要点什么。周祥帆看了看这伙计，哈哈，我经常到你们这儿来，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原来周大爷呀，哈哈，您到这儿请客吃饭。周祥帆看了看伙计，就把你们酒楼上好吃的好喝的给我摆上来，周大爷，我不怕花钱。是是，伙计赶紧下去前去准备。周祥帆和杨小房在酒楼上坐着，就听着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喊马嘶，来了这么一群人。周祥帆往下这么一看，杨小房也往下看，就见下边来了几匹马。正中央有一匹高头大马，是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就见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1丈2左右，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头上戴6棱抽口硬状帽，眉如刷漆，俩大眼真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大红鼻子头，这火盆口，暴斩刚然，面如青蟹盖，穿着皂色的征袍，肋下挎了一口单刀，长得这个胸就别提了，这家胸脯拔着，嘴撇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宁王手下的一名勇士，叫雷大春。”就是这小子要护送石美进京城。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两个人在酒楼上喝酒，正喝酒呢，就听楼下是一阵大乱，就见楼下来了一伙人，然后簇拥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面目凶恶，腰里配着一口单刀。周祥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这家伙叫雷大春呢、这雷大春是王府里的镇殿将军，宁王让雷大春护送石美进京，这几天他的同僚他的朋友都到这儿给这雷大春前来践行，这雷大春在这儿喝了好几天酒了，您看他今天又来了。”雷大春噔噔噔上了楼，人家自然找了一个上等的雅间前去喝酒。杨小房看了看周祥帆：“我的贤弟呀、这王府里有多少能人，可有这无敌的勇士？”周祥帆一听：“哎呀，我的大哥呀，要说起宁王府里边也是能人辈出，能人荟萃，那王府里三教九流智谋奇士不计其数，咱们就说那顶了尖盖着帽的佼佼者，那武艺超群的共有8个人，其中头一个头一把叫叶天庆，还有个和尚叫托罗僧，有个老道叫铁背道人，
据说道术高深，剑法玄妙，还有叫铁昂的。铁昂啊，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铁昂倚仗他师父在宁王手下的势力，也觉着自己本事挺高，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宁王啊非常宠信于他，因此这家红得发紫。还有一个叫殷飞鸿，这几个人是力大无穷，都有拔山举岭之力，是刀枪不入，铁骨铜筋。这宁王千岁也不知从哪儿还请了两个女的，这两个女的那是姊妹二人呢、啊、姐姐叫于半仙，她的妹妹叫于秀英，听说好像是白莲教的匪首。这两人飞剑伤人，撒豆成兵，还会左道旁门之术。杨小房在这听，杨小房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宁王朱宸濠看起来这死事是没少划了呀，要想把宁王朱宸濠扳倒了那也不容易。宁王手下的党羽深得宁王的好处，那肯定对朱宸濠死心塌地。想着朱宸濠要做了皇上，他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因此呢肯定都给宁王出死力。看起来要想把宁王除了，要费上一番周折。杨小房又想起了徐明高、徐清、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这些人都到哪儿去？这一次宁王朱宸濠就让这绝色的美女十名佳人就在南昌府在这一游街，让老百姓看一看这些绝色的美人，我看我们的几个兄弟极有可能就来到南昌，我杨小房一定要小心查访，但愿得能够兄弟相见。杨小房和周香帆正在这喝酒呢，也谈论着宁王的事，但是不敢高声说，俩人小声着窃窃私语。正在这时候啊，就听楼梯腾腾腾腾腾，楼梯声音这么一响，脚步声音挺急，就见有哪楼下边走上一个人。这杨小房一看这个人啊，杨小房就吃了一惊，杨小房站起身形，周香帆不知怎么回事，这周香帆一看杨小房的表情，就知道杨小房可能认识这个人。这杨小房冲着上楼之人喊了一声，徐二哥，小弟我在此。上来的这个人呢正是神箭手，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清。这徐清转头一看，耶，这不是自己的兄弟杨小房。徐清过来，杨小房抱住了徐清，这哥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杨小房就给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和我结为异姓的兄弟，他姓周，叫周香帆，这位是我哥哥，叫徐清。周香帆早就听杨小房说过这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清，知道徐清也是仗义疏财，一路豪侠。这周香帆十分高兴，这徐清心想，嘿，今儿个我上楼喝酒，没成想碰上我的兄弟。这徐清这个高兴，这杨小房就问徐清，徐清就把以往的经过，由打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追散了帘子，自己到处寻找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徐明高，包括杨小房的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徐庆说了，我到了南昌以后啊，哎，由于我出来的荒素，我估计你也是没带多少钱呢，最后是走投无路，结果没有办法，我这重操旧业呀，我一边打把式卖艺走江湖，
我这才来到江西南昌府的万年县。我到了万年县，结果在万年县我看见了告示，看到这宁王的小玉今日石梅游街，轰动了江西的全省。咱们兄弟都痛恨宁王朱宸濠，也想帮着余大人把朱宸濠给灭掉。我想现在石梅游街，咱们这哥几个要重新聚会。在这时候就见一个将校，他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上楼以后来找这雷德春，王爷有旨下，雷将军您赶紧押队起行。这雷德春呐、这么一听，雷德春有哪雅间里出来，好，我马上就去。就在此时啊，就见街上人声鼎沸，就见头队的执事已经过来了，就听着远远的锣鼓喧天，号角悠悠，神箭手徐庆、杨小房、周香帆三个人走到窗户的旁边往远处看，就见远处那真是旗帆招展，刀枪越目，为首的一匹马上坐着一个武将，这小子生得令人可怕，两道倒挂的浓眉，一双三角眼，鼻直口阔，两颗獠牙支于唇外，脸上一道青一道绿，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紫，真好像开了杂货铺相反，海下扎崩科的胡须。就见这个主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印的荷叶盔，斗戴了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的青铜打造的大叶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小将雕？上林秋爪，好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了一口宝剑，那真是金吞口、金翅件、杏黄的丸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飘摆，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着寒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跨骑一匹赤炭火龙驹，就见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大蹄软细不蹄马褂翻蹄穷，项带威武灵齿，鞍颤鲜明。这家在马上手持一面红旗，这面红旗足有一丈见方，中间白月挂上书两个大字“清道”。把这杆大旗子左晃右晃，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看了看徐青，杨小房点了点头，我看此人履历不小。徐青说，这小子我看没有六七百斤的力量，拿不动这面大旗。周香帆看了看这二位，二位哥哥，这个人就是殷飞鸿，原来他也是一阵藩王手下的先锋，后来被太监张勇给讨平了，走投无路，这投奔了宁王。就见随后的五百马队，这马队上这些个军队一个佩剑悬刀，盔明甲亮，马队过去以后又是一个压队的将军，就见这个押队的将军也

江帆看了看徐庆，瞧了瞧杨小房，二位兄长啊，这位就是宁王手下头一个那最厉害的大将，他叫叶天庆，乃是王府里的第一大力士，人送绰号叫无敌大将军。在他后边啊，有个骑白马的这个黑小子，这黑小子呵，也是个大个，身高在9尺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两只怪眼圆睁，挺大个蒜头鼻子，这张嘴是阔口咧腮，这嘴撇的都快撇到耳根台那儿去，手托着一口大铁刀。周湘帆说：“二位，这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小子叫铁昂，这黑厮十分可恶，在外边奸淫妇女，是为所欲为呀，仗势欺人。只要有一句话跟他说不对，这小子举手便打，开口便骂，南城的老百姓恨之入骨，那是当地的遗害。”就见随后有2000军兵，都是盔明甲亮。徐庆、杨小房在这看，心想这宁王还真挺排场。就见这2000军队，一个个都是山东、山西的大汉，肩宽背后膀大腰圆。人马过去以后，只见全副的銮驾，什么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鹦照、鹦金瓜、乐府、朝天灯，各种的执事。那随后那一杠杠抬的都是进贡的宝物，两边都有卫队那保护，约有数十杠，无非就是古玩呐、金银呐、奇技银巧、名人字画、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随后那就是古乐班子，有粗乐、戏乐，那童男童女啊，伴就戏面的故事。随后数十个带刀的校尉，只见又是一班宫娥，一落奏着音乐。再往后就是内宫的太监，这些个太监提罗对对，香烟飘渺，龙凤旌旗。随后石腾凤眼中坐着10位美人啊，这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人们在旁边看着，一看耶呵，这10位美人那真是天上少有，地下难寻。你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人家穿的也华丽，也会化妆。这些美女在车上一坐，有的时候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有的女子朝众人这一笑，那真是千娇百媚，真好像瑶池的仙子、月殿的嫦娥下了凡，一个个倾国倾城，风姿绝世，这是环肥燕瘦，各展其美，浓妆淡抹各极其妙。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看的人是同声喝彩。杨小房三个人一看，哎呀，果然生得姿容盖世。只见10个美人过去以后，那香车上都是宫娥，宫娥再过去，就见雷德春这小子骑在马上，把胸脯的一把、脑瓜的一晃，把嘴的一撇，不可一世，就仿佛天底下地上边就我雷德春本事大，谁也不行。雷德春领着240兵啊，这些全是骑士，在后边殿后，后边跟着的百姓真好像潮水一般呢、只见人头攒动，那人是千千万万。徐庆、杨小房两个人呢、在楼上看着寻找失散的兄弟，结果一个也没看见。这三个人一看倒队过去，这三个人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最后这周湘帆说了，干脆咱们三个人就往宁王府前边游玩一番。这徐庆和杨小房一听，
这也好，也许在那儿能够碰

碰见咱们失散的兄弟，这三个人来到了宁王府，离老远的就不让往前走了。这些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一所高阁，那真是上接云霄啊。这周香凡就说了，这便是新造的离宫，唤作凌霄阁。你看呢，盖的是沉香为柱，玳瑁为梁，玛瑙为器，器玉为墙，珊瑚宝石镶嵌着珍珠，那不知道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呀。我想纣王的露台大概也不过如此。这徐庆点了点头，我看这宁王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这全都是百姓的血汗，这宁王实乃可恶。杨小房看着徐庆，二哥呀，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看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命人护送10枚进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用了范蠡献西施之计。周香帆和杨小房听了以后也是频频点头。这周香帆接着说，这凌霄阁内那真是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宁王府是戒备森严的，就是个泥鳅也难以钻得进去，就是小鸟也难以飞入。这徐庆一看天色将晚，就和杨小房还有周香帆提出来自己要回转寓所，说咱们明日再见。当时周香帆一听，看了看徐庆，我这二哥呀，你就见外了，既然来到南昌府，你还住店，干脆你就跟我一起赶奔我家中，咱们是一醉方休。飞来山上千云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在宁王府前呢，这徐庆、杨小房和周香帆一看天色已晚，这徐庆提出来要回转自己的客店，周香帆看了看徐庆，二哥呀，您真见外，您到了南昌府，到了我的家了，您啊还去住客店，这不是打你兄弟的脸吗？我看您哪儿也别去，就跟着我到小弟我的家中，我到家里边白开水啊，捂热了，您喝着一杯，您愿意走。周香帆不拦着。周香帆一说这话，杨小房也过来，二哥呀，这位兄弟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情投意合，他也是武林中的人士，跟咱们一样，我看你呀，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我就赶奔兄弟家里边。徐庆推辞不过，就和杨小房一起来到周香帆的家中。那周香帆还真挺热情，吩咐家人这排摆酒宴，整了不少的好菜，这哥几个坐在一起又在这高谈阔论。尤其周香帆呢，啊，这位没闯过江湖，虽然武艺挺精，对江湖上的事儿还挺好奇，又是问这又是问那。徐庆啊，就把自己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就和周香帆一一的讲述，周香帆听的是津津有味。最后周香帆提出来，我说二哥呀，听说你是神箭手，你这箭无虚发，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一练，让我开开眼。徐庆一看周香帆，周香帆说的挺认真，徐庆就说了，你要是愿意看的话，我就给你比划比划。就见徐庆啊，把自己的弓箭拿出来，走到了院里边。正在此时，就听着树上有这个鸟叫的声音，
这徐庆听了听，现在这天色已晚，早就没有什么光亮了。就见徐庆前把一吹泰山，后把叶公弦，啪嗤。徐庆就顺着鸟叫的声音射了一箭，就听啪嗒响，有一只小鸟落在了地上。当时周湘翻一眼，二哥，你真是神箭手！哎呀，我是真服了，您连看都没看，就知道小鸟在什么位置。这徐庆一笑，这徐庆啊，看了看周湘帆，我说湘帆呢，听说你也一夜高深，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也展示展示？周湘帆不好意思，哎呀，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还得跟你们好好的学。周湘帆说了，我有一手绝艺，那就是柳叶飞刀。我这柳叶飞刀练的要跟您这剑比，那小巫见大巫差的多的多。徐庆一听，哎，湘帆，你也别客气，你在这儿给我们练练飞刀，怎么样？周湘帆一想，练，我就练。看了看杨小芳，我说哥哥，你能不能给我做个靶子？把杨小芳一听，杨小芳吓得一哆嗦，心想周湘帆啊，周湘帆没有你这么干的，拿我做靶子，你要是一失手，我不就完了？就我见周湘帆一笑，我就在你前心这用墨呀点上个黑点儿，然后我用我的柳叶飞刀就打那个小黑点儿。我的力量头不能大了，那也不能小了，说什么程度呢？柳叶飞刀得打在这小黑点儿上，得把你的衣服打破了，但是让你的肉皮儿毫发无损。杨小芳一听呀，周湘帆的牛那吹的可挺大呀，真要是没打好，就是稍微大一点，我杨小芳可就归了位了。杨小芳面有难色，周湘帆看着杨小芳，哥哥，咱们俩这一个头磕在地上，我能害您吗？您就放心吧。这周湘帆把墨拿过来，就在杨小房的衣服这前心这点了一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点完了以后，由于现在天色已晚，这小黑点儿那看不清楚。周湘帆吩咐家人把火把给我点上。火把点上以后，这院里那真是亮如白昼啊。这些个家人不知道周湘帆要干什么，最后杨小房在这站得好了，徐庆的心里也腾腾直跳，心想：哎呀，周湘帆啊，周湘帆，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拿活物当靶子这也行，你拿你结义的哥哥要当靶子，这要是失了手，杨小房这条命可就没了。徐庆心想：还是不打为好。周湘帆近前，贤弟，我看算了吧，明天白天咱们找个好的目标再打，我看你还别难了。周湘帆一笑，二哥呀，你就放心去瞧好吧。就见周湘帆退出去有十多丈远，周湘帆一伸手啊，抽出了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啊，就跟柳树叶似的，在火把的照耀下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就见周湘帆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徐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二哥你们上眼。就见周湘帆一抖手，柳叶飞刀直奔杨小房。杨小房吓得一闭眼，这徐庆也把眼闭上。当时柳叶飞刀正扎在杨小房前心衣服上，真给扎了个眼儿。不过

过杨小房，没觉得疼。你说周香帆这柳叶飞刀练到高的一定程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等着杨小房睁开眼一看，呀，胸前果然扎了个小窟窿，双身大直，徐兴也喊：“哎呀，兄弟，你这飞刀高，实在是高。”周香帆就跟杨小房说：“哥哥，你会不会打什么暗器？你也展示展示。”杨小房一看：“我可不行，对暗器我可不精通。你哥哥我不会这。”周香帆又把徐庆、杨小房让那屋里边，这哥三个有高谈阔论。这徐庆在周香帆家里一待，没事的时候就盘桓武艺，这哥仨也逍遥自在，谈文论武，消磨时间。没事的时候，杨小房和徐庆就到南昌城里边寻找罗继芳、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等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了宁王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十名美女游街也游完了，这小子的风头也出尽了。宁王就把雷德春叫到跟前：“我说雷德春呐，本王对你如何？”“哎，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说大春呐，这一次我派你办件事儿，你赶奔北京去一趟，护送十枚进京，你可千千万万要多加小心，不能出了半点差池。”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雷大春护送着十名美女赶奔北京，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北京城。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位啊先到了东厂，见到了东厂的太监叫朱宁啊，还有张瑞。朱宁、张瑞这两个人都是宁王的亲信，就把宁王的书信给了朱宁和张瑞。这俩人拆书里一看，是让他们俩人在武宗面前周旋好话，务必要把十枚留在宫中。朱宁和张瑞这么一听啊，这事儿好办，现在正德皇上对我们言听计从，这个事儿易如反掌。雷德春心想，只要这十名美女进了宫，正德皇上留下，这十名美女就蛊惑圣宗，迷惑皇上，这宁王千岁要想谋反成其大事，这第一步就算完成了。雷大春呢，又把宁王给送的礼，把礼单交给了张瑞和朱宁。张瑞和朱宁一看，耶，这都是好东西，诏书也全收了。朱宁和张瑞来见正德皇上，就跟正德皇上说，现在宁王千岁由打江西选了十名上等的家侄，那都是倾国倾城之色，他可不敢独享啊。在江南呢，也准备了很多的奇珍异宝，现在全都送到宫中。这两个小子得不得得不得，就在正德皇帝面前说了一番。正德皇上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早朝，这雷德春来见正德皇上，俯首金阶，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雷德春奉宁王所差前来进京，是进献十枚，现有十枚图献于万岁。”正德皇上命人就把十枚图给拿过来。正德皇上一看这十枚图，呵，十枚图那是唐寅、唐伯虎给画，十枚也是倾国倾城，
如同月中的仙子。正德皇帝看完了以后，正德皇帝心里却是一动，皇上就想传旨把这石美留在宫中。就在此时，兵部侍郎王守仁赶紧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千千万万不可留着石美在宫。”正德皇上一看是王守仁，正德皇上都不糊涂，知道兵部尚书王守仁那是盖国的功臣。就听到王守仁说：“万岁，自古帝王宠纳梅妃，乃是国家的祸害。咱比如说夏之莫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姬光，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我看您应该三思，宁王诸臣的好，深受国恩，不思报效，却来进献美人，蛊惑圣聪。我看他居心不良，应该将这石美发回江西，治罪宁王才是。”正德皇上一听此言，觉得王守仁说的有理呀，就这样传下了旨意，让雷德春呐把这十个美人就带回了江西。正德皇上觉得宁王跟自己是至极的亲戚，一笔写不出俩猪字来，就这宁王也没有宅怪。雷德春呢回到了江西啊，就把王守仁怎么奏本的经过和宁王讲说了一遍。宁王气死，宁王这气急败坏，是暴跳如雷：“好啊，王守仁呐、王守仁，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将来我抓了你王守仁，我扒皮草穴，我生吃你肉啊！”就在这时候，他那狗头军师李自然过来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呢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要生气，应该保重龙体。”现在宁王看了看：“我的军师，咱们现在的美人计没有使成，应当如何？”李自然伏在宁王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宁王点了点头，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啊，带着红娘子的灵柩回到了陕西大石山。到了陕西的大石山，就把陕西五女侠红娘子的灵柩安葬好了。云阳生这心里边也不痛，云阳生心里想：“这红娘子此一番为了我死在了江南。”云阳生回到自己的山里边，自己的徒弟是包兴公一看自己师傅回来了：“师傅，您回来了，现在丹炉的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熄了三天。”这云阳生啊就把江南的事儿和包兴公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徒儿啊，我看你意业已满，总在大石山这待着那就不废了，应该闯荡江湖，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扶良，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包兴公一听包兴公哭通下的给云阳生跪下了：“师父，我不愿意走，我不能跟那些人比，那些人武艺精通，都有飞檐走壁之能，那剑术那刀术也十分的惊奇，弟子我这本事是稀松平常，我可干不了那种事儿。”云阳生看着包兴公，云阳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说着话呀，由哪丹炉里边取出了少许的丹药，就把这少许丹药递给了包兴公。
你也把这丹药

0: 要吃了。我告诉你，这丹药叫做燕丹，吃完了以后身轻如燕，城墙你上下自如。可是要牢记一样，可切莫利用你身上的武功伤好人，干着奸盗邪淫之事，切不可贪财色二字。如果你要犯了奸盗邪淫之事，为师在千里之外要取你项上的首级。武汉今天就是黄道吉日，咱们师徒就此分别。行宫啊，你下山去吧。这包行宫还不想走，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包行宫一看云阳什么。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5: 那向上呢？
6: 向上呢？
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4: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8: 你好，
4: 各
8: 位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 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
4: 可以
8: 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吧，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
4: 嗯嗯，
8: 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4: 嗯，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8: 嗯，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
4: 嗯，
8: 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4: 怎么讲？
8: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
4: 嗯
8: 啊，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
4: 嗯，
8: 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4: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8: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4: 对，
8: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4: 这太可怕了。
8: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
4: 嗯，
8: 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4: 怎么讲
8: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
4: 嗯，
8: 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4: 占多少？
8: 不到一半。
4: 呵，
8: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4: 嗯嗯嗯，
8: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2句，
4: 嗯，
8: 啊，那没有用，
4: 一考试就不得分，
8: 对，你完全不会写，
4: 嗯
8: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4: 嗯，
8: 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4: 嗯，
8: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

0: 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它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十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

0: 式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嗯，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
2: 嗯，
0: 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3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

0: 动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1天2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 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

0: 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
0: 啊，
1: 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我题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儿，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2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
0: 啊。
1: 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
1: 抄
0: 的。
1: 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啊！这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7稿，那个7稿的作文，你拿到第7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

0: 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概括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啊，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嗯，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0: 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 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 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

0: 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儿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 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

0: 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踩，有喜啊，还有乐的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踩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的合不拢嘴，乐的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OK，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惜，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儿，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佩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儿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儿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儿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哎。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

0: 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它这嘿嘿是描
1: 描写，
0: 写，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它就传神地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
0: 啊
1: 心情。
0: 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 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竿
1: 房
0: 了。
1: 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
0: 这
1: 儿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儿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那这个分儿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
1: 的。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
1: 见。
0: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电台听出的不整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 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书正说到，这薛仁贵呀，在长安城救了殿下李治，就这样骑着龙风驹，他就回到了巴水长安。回到了三江岳虎城以后，见到了贞观天子，把这些话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贞观天子是吃惊非小，心中暗想：我的应梦贤臣在百日之中两次救驾。皂袍大将尉迟恭一看薛仁贵那是旷世的奇才，不仅武艺高强，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是公认的。另外薛仁贵肚子里边也有韬略，排兵布阵也有一套的理论。为什么这么说呀？在登州府，薛仁贵是大摆龙门阵，写了平辽论，那是有目共睹啊。因此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头子也是为国让贤，提出来要把自己征东的元帅让给薛仁贵。老头子风格高尚啊，那不像现在有些人当了头、当了局长、当了市长，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心中暗想：我这把椅子别人不能坐，哎，总赖在那个位置上不想下台，就想在自己那位置上多捞点好处。人家皂袍大将尉迟恭 可不是那么想的。要从这一点上看呢，现在很多的领导还得真向大老黑学习。大老黑提出来以后，薛仁贵也在想啊，尉迟恭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可以说东征西战，南杀北讨，渴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爬冰卧雪，才长了这颗帅印。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出身，只是在东辽战场上立了点威功，就想得到这颗帅印，未免太容易了。另外，薛仁贵也在想，虽然我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大叛飞行侠，包括八部登空老白猿、猴登山，这些人呢、都是我授业的恩师，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薛仁贵一想，如果我要是长了帅印，那造袍大将尉迟恭老头子六十多了，又是老元帅，在我手下边听令，我调动他呀也不太容易。因此薛仁贵是百般的推辞，造袍大将尉迟恭和李世民一咬耳朵，李世民点了点头，心中暗想：老黑呀，都说老黑呀粗大麻拉滑，哎，是个粗线条的人物，今天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大老黑早就意识到，就怕薛仁贵指挥不了自己，所以老黑提出来要把薛仁贵认为明灵一子。贞观天子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是求之不得呀，心中暗想：哎，要说尉迟恭为了我真不容易呀！想当年就在土岗山神庙，为了防我一个背口袋把老头子摔出去，好悬没给摔死，尉迟恭跃下反白袍，那是为国反贤呢。因此薛仁贵相当高兴：万岁，如果老元帅愿意，那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尉迟恭太高兴了，李世民也挺高兴。就在这时候，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包括程铁牛、程万牛也过来。大哥大哥，我看咱们也近乎近乎，我打算跟您八拜结交，您看如何？薛仁贵一听，这也挺好。说实话，罗通也好，秦怀玉也好，这些人知道。另外薛仁贵的本事也挺大，但是在朝廷里边那可没有靠山，也怕薛仁贵自己感到人单势孤，觉得自己出身低下，有自卑感。因此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这些人提出来要和薛仁贵八拜结交。薛仁贵一听啊，仁贵也明白薛仁贵那是干什么的，然后看了看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大刀周青、薛显图这几个人，一看薛仁贵给他们使眼色，就知道让这哥拔了一块和这些少国公皆为金兰。李世民太高兴了，当时传下了旨意，盛牌宴宴，一个是庆祝薛仁贵当了元帅，另外庆祝这些个人皆为盟兄弟。李世民还真够意思，当时传下令箭，放假三天，让这哥几个好好的在一块谈谈，在一块唠唠。薛仁贵真高兴，原来是哥八个，现在又多了罗通、 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清，包括程铁牛、程万牛自己这哥几个的队伍又壮大了。三天以后，薛仁贵和贞观天子提出来说，现在咱们应该去攻摩天岭。李世民点了点头，说摩天岭这个地方听军师说可不好攻。薛仁贵微微一笑，万岁，臣愿意前往，也不是我吹句大话，我要去摩天岭就好像探囊取物是反掌观问。薛仁贵提出来要去取这个摩天岭，扫北王罗通、东窗驸马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清、程铁牛、程万牛全过来了。大哥，我看啊，您自己去不行，人单势孤，我打算我们哥几个跟您一块儿去，给您打打下手，您看怎么样？说不用，我就带着我原来的那几个兄弟，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哥九个去。现在三江越虎城也需要人呢，我主万岁周围不能没有保驾之臣呢。罗通啊，怀岳，包括铁牛、万牛、宝林、宝怀、宝清，你们呢就在三江越虎城保着我主万岁，只要我主万岁不出事儿，你们就算立下了奇功一件。当时罗通这么一听，薛仁贵说的真有道理，李世民的安危那也相当重要。就这样，薛仁贵呀带着这哥八个点齐了大兵20000，赶奔摩天岭。薛仁贵呀自己心里在想，这是我头一次做元帅，独立的领兵打仗，我应该迈一步，让唐朝这些战将看一看，也让东辽国这些战将看一看，我薛仁贵并非等闲之辈。这20000人马浩浩荡荡杀进迷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就来到了摩天岭。薛仁贵到了摩天岭的山前边，一看摩天岭是高有万人，这个山呢很高，另外山势凶险，立如刀，卧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北风这么一吹，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仿。薛仁贵点了点头，摩天岭看起来可不太好取呀。薛仁贵赶紧吩咐人安营下寨。咱们说书说安营下寨比较简单，无非是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立好了辕门、支好了中军帅帐。薛仁贵把这些东西办理完毕之后，吩咐人扫鼓巨将。当时鼓这么一响，随着薛仁贵来攻摩天岭的战将列立两厢，率案后边这么一坐，大伙儿这么一看，这薛仁贵呀、跟往常可不同。虽然往常啊，大伙儿都和薛仁贵在一起作战做了很长的时间，都在张环、张世贵先锋营、岳子浩在那儿供职。原来薛仁贵就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虎头兵，大伙儿看着薛仁贵和蔼可亲，现在薛仁贵往帅案后边这么一坐，不怒自威，因为这个权力在这摆着，人家真有素质，真有素养， 另外人贵肚子里有东西，不光说上战场抡大戟能够厮杀疆场，薛仁贵的文采也不错，往这一坐，薛仁贵看了看左边，看了看右边，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摩天岭就在近前，我奉了我主万岁的旨意来攻摩天岭，看一看各位有什么高见。这些人都看着薛仁贵，大伙心里清楚，要攻摩天岭，这座山山势险峻，是高耸入云，那是易守难攻。要想把这座山攻下来，确实不太容易。看两边的战将没人说话，薛仁贵点了点头。实际上薛仁贵现在也没有攻打摩天岭的这个计策，问一问这些战将，征求一下大家民主的意见，也是集资广益。你看人家薛仁贵远在大唐朝那时候就讲究民主，不是薛仁贵自己觉得自己是大元帅，我是一把我说了算，薛仁贵没有那个架子，没有这个独享帅位唯我独尊的意识，想看一看大伙对攻打摩天岭有什么想法。这些人谁也不说话，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都不发表意见。仁贵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要是各位都没有想说的，薛仁贵刚说的这大刀周青由的旁边晃身行过来，元帅，我呀想说两句。虽然摩天岭山高树阵，咱们应该在山下讨敌骂阵，看一看山上到底有何动静。薛仁贵点了点头，周青啊，你说的也有道理，你的意思是要看一看这摩天岭上有何能人，探一探他的虚实，是不是如此的想法。周青点了点头，好，明天本帅亲自率队去山下讨战。您看薛仁贵不是把困难都让给别人，薛仁贵提出来说明天我要亲自讨战，人家薛仁贵是冲锋在前呢，什么事都身先士卒，人家要做头一个，就是要死也死在前边，不是说把那些个重要的事儿，把那些危险的事儿都推到战将的身上，推到兵士的身上。要把薛仁贵那么高的名望，那也说明薛仁贵和这些个战将和这些个士兵那是心心相印，也正是薛仁贵非常的爱戴这些士兵，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士兵更加拥护薛仁贵，薛仁贵才有百战百胜的这个名望，这是来之不易。到了第二天，薛仁贵吩咐人放炮逃离，就这样，这唐朝的军队就在摩天岭下边讨敌骂阵。不管这唐朝的军队你怎么煽火，在这怎么砍，在这怎么骂，骂的怎么难听，这摩天岭上边是声息急。

一点声音都没有。薛仁贵他们骂了半天，口干舌燥，这些番兵番将就是不出战，应当如何？薛仁贵把牙一咬，心一横，胆小不得将军座。他看了看周青，瞧了瞧薛显图、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江兴本、江兴霸。兄弟，咱们冲上山去如何？周青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可危险呐！如果咱们冲到半山腰，人家山上滚木雷石要是一下来，咱们可危险呐！薛仁贵当时把眼一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薛仁贵打定了主意，看了看周青，周青啊，咱们哥九个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你们有没有胆量随我去攻摸天岭？薛仁贵把话说的这哥八个当时把胸脯这么一挺，大哥，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大哥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哥八个前边是刀山我们敢上，前边是火海我们敢下，您就下令。之薛仁贵十分受感动，好，既然如此，跟着我上山。当时的九匹马顺着山道就上了山了。薛仁贵是身先士卒，要不薛仁贵总打胜仗，人家薛仁贵的表率作用太重要。那么有些个当官的总是在后边射着啊，小腰这么一掐，把这枪在手里边一拿，给我往前冲，给我往前冲，谁他妈不冲我就毙了谁。您想那样的领导能领导出好的士兵来啊，能带出好的战将来？薛仁贵不是那样，身先士卒，这匹龙凤绝冲到摩天岭的半山腰。这马冲到摩天岭的半山腰，就听着上边有了动静，有人冲上山来了，赶紧放滚木。薛仁贵一听说放滚木，薛仁贵也吃了一惊啊，心中暗想，这滚木要是下来，我们兄弟几个人那可够呛。就在此时，就看着山道上滚木由上至下如飞似箭的滚下来了。薛仁贵看了看周青，瞧了瞧王新熙、王新鹤等人，兄弟赶紧退回。就见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擎，在这等着这滚木，让这哥八个速下山去。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你赶紧退下，要知薛仁贵能不能攻下摩天岭，仁贵有没有危险，明天再加。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带着哥八个去攻摩天岭，这摩天岭山高万仞，山势凶险呐。薛仁贵带着哥九个上山以后，刚上个半山腰，由打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起来了。你像这灰瓶炮子，这好办，尤其这大滚木由上至下往下一滚，这要是给压上，当时就得死啊。
人贵一看，看了看这哥

八个，周清、李庆先快退。这哥八个本来要保护薛仁贵，因为薛仁贵是义军之帅。当时薛仁贵把眼珠子一瞪，哥八个不敢说话，那叫违令者斩呢，赶紧率领着自己所带的人就往山下冲。薛仁贵立马挺戟在这断后，一看这军队呀、跑得差不多了，薛仁贵一拨马这才下山。因为薛仁贵这匹马是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因为仁贵在后边断后也有自己马快这个因素。另外薛仁贵如果一看来不及了，自己好用这个戟挑得滚。就这样八个人快到山下了，薛仁贵这马也快到山下了，可就在此时山上的滚木也下来了，仁贵的马快可就冲下了山。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还有周青、薛显图、江兴霸全冲起来了，就差了一个江兴本。可怜江兴本呢，连人带马被滚木给压了，当时压成了肉泥。薛仁贵等人这么一看，那真是痛不欲生，因为哥九个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这样江兴本这么一死，大家十分的伤悲，这一阵大败而回。薛仁贵和江兴本关系也挺好啊，一看江兴本为国捐躯，仁贵也是泪水连连。这薛仁贵虽然是大帅，但是毕竟是人，也有手足之情，也是有感情的。另外哥七个一看薛仁贵挺伤心，又没有攻陷摩天岭，仁贵又是头一次做元帅，也怕薛仁贵着急呀。薛仁贵回到帐里边愁眉不展。哥七个一看，咱们应该给仁贵出出主意，给仁贵消消烦呢。就这样准备了一桌酒宴，这哥八个团团围坐来商讨如何攻打摩天岭。由打掌灯的时候一直喝到天亮也没有主意。这时候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这可怎么办啊？薛仁贵是苦思冥想啊，这怎么办呢？哎，薛仁贵想着想，哎，我想起来了，我探地穴在天盖山的时候遇见了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给了我几封脚书，这几封脚书啊我用了两封了，头一封就是在东海岸登州府大摆龙门阵我用了，另外写平辽论的时候我呀也用了，这一次实不可解，我干脆看看脚书。就这样薛仁贵把脚书拿出来展书观瞧，上边只有卖弓箭可取摩天岭得擎天柱两根。仁贵看完了以后，薛仁贵想了想，哥七个一商议，哥七个也看不明白。薛仁贵想了想，大概这王禅老祖是让我扮作卖弓箭的，到摩天岭去卖弓箭，这得擎天柱两根，我们要得两员良将，乃是盖国的奇才，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和周青等人商议完了，说营中的

事儿暂时交与周青全权处理。我走了以后，周青你就是临时的元帅，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周青明白，大哥也是一片苦心，怕自己走了以后这军队出事儿。当时周青做了保证，大哥你放心，你走以后我绝对不出战，这些军队生命的安全就交给我了。这薛仁贵把自己的震天弓拿出来，然后自己扮作了一个商人的模样，青衣小帽，就这样转到摩天岭的后山，大约转了有20里地左右啊。到了后山，一看后山有一条大道，宽有2丈有余，曲曲弯弯，直通山顶啊。这薛仁贵沿着大道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快到了半山腰了。我要沿着大道往上走，再往上走被这个番兵番将发现，他们要一放滚木，我薛仁贵可跑不了。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发现左右有不少的树木狼林，想了想，干脆我就从树木当中从侧面缓缓地前行到上边再说。想好了主意，刚要往前走，就听着下边滋呀滋呀滋呀咕噜咕噜咕噜滋呀咕噜滋呀咕噜。仁贵循声往山下这么一看，就见山道上来了一辆车，这辆车是个推车。推车这个人呢，年纪在60开外，是个老头。就见这老头面如纸灰，就跟那纸灰的颜色差不多。这老头骨瘦如柴，还是个大个儿。老爷子推着一辆车往前走，不知车上装的什么东西。薛仁贵此时就在树后引住身形，心中暗想，我看这老头推着车到山上要干什么，是不是山上的番兵？要是那样的话，我抓住他问一个究竟，扫听扫听山上的情况。就这样，薛仁贵藏在了树后，这辆车吱呀咕噜吱呀咕噜就走到薛仁贵的窃听。薛仁贵由打树后边噌窜出来，站到了这个人的背后，然后把手中的匕首抽出来。别动，好汉爷，英雄爷，你别杀我，小民我可没做坏事，我是一个守法经营的客商，您千万可别杀了我。薛仁贵看了看，你是一个守法经营的客商，这两军作战，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我说啊，您……薛仁贵把眼珠一瞪，我呀，我实话告诉你，是征讨东辽的兵马大元帅白袍薛仁贵。就这一句话把这老头吓得哭通下子，坐在了地上。哎呀，元帅爷，天朝的元帅，你可饶了我，我可是好人呢，我可没做过什么恶事。老爷子，你有话只管说啊，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说了真情实话，我绝对不会杀你。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天朝的元帅，我跟你实说了吧，我姓毛啊，我叫毛子珍，我们家呀以这个做弓箭为生，祖祖辈辈全是做弓箭的，在附近是远近闻名。这些关口的战将，如果这个弓箭坏了，他们都找我来做。
因此啊，我这

好，你说的可是实话？哎呀，肯定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徐仁贵迈大步来的车前边，把这布掀开一看，里边果然是弓箭，然后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40张。薛仁贵点了点头。我说毛子珍呐，你在东辽这做弓箭做了多少年了？哎，我在这做弓箭做了有40多年了。哦，40多年了，我看你说话的口音可不像东辽的。哎呀，我跟您说吧，我确实不是东辽的，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我呀，小的时候家里边家境贫寒，没有办法出外经商，才来到东辽。到了东辽啊，找了个老伴儿，也不瞒你说，现在我就和我老伴儿两个人，膝下无子，我们苦度光阴。薛仁贵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也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你姓毛。薛仁贵脑瓜一转，王茂生，我老哥哥，他的媳妇儿就是我嫂子，也姓毛，也是山西绛州龙门县，他是不是和我哥哥有关系？我说毛子珍呐，你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是吗？啊，是啊。我来问你，有一个人姓王，叫王茂生，卖豆腐为业，你可认识？哎呀，我怎么跟您说呢？王茂生，哎，那是我的妹夫啊，他的媳妇儿毛氏，那是我的亲妹妹，我是王茂生的大舅子。薛仁贵一看，这回倒好，在东辽还遇见亲人了。当时仁贵看了看毛子珍，我说毛大哥呀，我和王茂生那是好朋友啊。毛子珍一听，王茂生和天朝的元帅是好朋友，这算交了好运了啊，跟这么大的官能攀上亲戚。毛子珍看了看薛仁贵，天朝的元帅，你别叫我天朝的元帅，我姓薛，叫薛仁贵，你就叫我仁贵吧。仁贵呀，那你到这儿干什么来的？实不相瞒，到这是要取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毛子珍一愣，仁贵，这摩天岭可不太好取呀，这山上能将辈出，这些人不光是武艺高强，另外这些人韬略也相当的精髓，这些人深知兵法，用兵之道他们可全都晓得呀。薛仁贵看了看毛子珍，毛子珍呐，你详细的给我说说。仁贵，这山上在前山，也就是再往前走10多里路，这10多里路走上去以后，那就是前山。在前山上有两位寨主，一个叫周文，一个叫周武，这两个人胯下马掌中刀，相当的厉害，力猛刀沉。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一点也不垮着。这两个人是前山的头领。另外再往这山上走大约20里地，那有一座营寨，也就是这里的总负责人，叫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王爷，武艺精通，自幼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那是一位马上部下能杀能

战的一员虎将，他手下还有两员战将，一个叫亚里托金，一个叫亚里托银，这两个人也是高建庄王派到呼纳大王手下的能将，帮助呼纳大王守住摩天岭。这还不算，另外还有个元帅叫星星胆，这星星胆那可太厉害了啊！这星星胆雷声双翼，它长了两个翅膀，这小子能飞，就和鸟似的，能飞起老高来。另外这个家伙一个手用锤，一个手用烟，杀法骁勇，无人能敌，他是摩天岭的元帅。另外摩天岭里还有高建庄王，他的驸马叫洪漫漫。这洪漫漫跟你这么说，您别看他是驸马，那可不是奶油小生，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在这坐镇监视的人。这家伙掌中红毛宝刀，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是一员上将。这个主的功劳，敢和东辽第一能将安殿宝相比。薛仁贵点了点头，看起来毛子珍不会骗自己。我说毛子珍呐，那你推着车往山上走，这要走到半山腰，人家要是一打滚木，你不就完了吗？毛子珍一笑，哎，仁贵呀，我在这儿都60多年了啊，我怕什么啊？我经常往摩天岭上来，摩天岭的地形地势我相当的清楚。另外摩天岭上不管是呼纳大王还有普通的兵士都认识我毛子珍，都认识我毛子珍这辆车，只要他们看到这辆车就知道是我毛子珍来了，绝对不会放冷箭放滚木。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中暗想，今天我要去摩天岭，就要借一借毛子珍这辆车。毛大哥，我跟你商议点事儿，你呀、啊、把衣服脱下来啊，穿着我这身衣服你暂时回家，我把你这身衣服借给我，我推着这辆车赶奔摩天岭，我要破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仁贵呀、啊，你可和王茂生是知己的朋友，我毛子珍可就不见外了，千万不能去，那乃是龙潭虎穴，去了之后仁贵你可有危险。薛仁贵听得这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毛子珍呐、啊，我的任务就是攻打摩天岭，这摩天岭上就是有龙潭虎穴，我薛仁贵也要闯上一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北超沈阳之战，哈尔滨和沈阳联手让整装东北再次惊艳亮相；
1: 王和生主持召开防范应对台风八威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落实落细防台风防大汛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哈尔滨新区开启户外杯度假加烟火夜经济全天候模式，让哈尔滨夏夜经济实现多点开花。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体育比赛的盘外招带有点贬义，通常是指场外非体育行为的手段，但昨晚东北超沈阳之战，哈尔滨和沈阳联手把它变成了整装东北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两座老工业基地用一场球告诉所有人，东北该是被畅想的东北。
2: 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大雨滂沱，40000余名球迷冒雨观赛，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上半场第35分钟，沈阳队点球破门，主队1-0领先。下半场哈尔滨队加强进攻，第73分钟，张乐抓住对方门将失误补射扳平。门将高明辉在21岁生日当天2度关键扑救，伤停补射阶段更是扑出对方点球，帮助球队客场1-1带走一分。
3: 我看到从哈尔滨到沈阳来支持我们的人有很多，包括芭蕾舞的，还有那个球迷，还有各类的工作人员都在全力的为我们呐喊。这场比赛其实功劳都有你们的一半。这场比赛沈阳队也很强，完了之后这场我们也收获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4: 这些分数都是场上踢出来的，但是真正让沈阳球迷记住哈尔滨的不仅仅是这个1-1的分数，还有场外的那些盘外招。
2: 第一招，摇人。赛前哈铁开出球迷专列，车上拉来了2000多名龙江球迷，这里面还有500名仙游模范。
5: 特别荣幸能参加沈阳主场东北超，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为哈尔滨加油，哈尔滨必胜。
2: 哈尔滨市工商联拉来1000名民营企业家，包下整片看台给家乡站台。孙悦、张琪、付小婷、尤鸿斐等家乡歌手也悉数登场，40000人齐声合唱，声浪传出几个街区。第二招，变阵。不是场上变阵，是拉拉队变了。60个高校小伙的180兵歌天团阳刚，100个芭蕾姑娘的最美拉拉队优雅，刚柔并济，难得一见。
6: 我们这次带来的舞蹈呢，是选自《天鹅湖》的选段，加上现代舞的结合。非常的荣幸能够以芭蕾舞的形式亮相东北超的赛场。
2: 第三招，工薪。哈飞、沈飞160名产业工人穿着工装，4200名工人齐声合唱。大雨一直下，但没人打伞。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传了3代人。从车间唱到钢厂，今天唱进了雨中的体育场。大国工匠4个字同步点亮，这是两座老工业基地献给彼此的致敬。
7: 我作为哈尔滨产业的工人代表，我能来参加这个东北超，我感觉特别自豪，为我的城市也感觉自豪。
2: 第四招，亮家底。鼓鼓囊囊的球迷大礼包里面装的是哈尔滨心意，场外交响乐室外合奏，文旅推介会、景区优惠、市集快闪，热热闹闹铺开。哈尔滨这趟来沈阳，不像踢球的，像是串门的。
8: 我们精心准备了哈尔滨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包括马迭尔的冰棍、格瓦斯的饮料、李道斯红肠，这些都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多少年的老字号。大家在赛事期间到哈尔滨实地走走看看。
2: 中场哨响后，短短10几分钟，看台恢复整洁。这是哈尔滨球迷的文明素养，也是整装东北的另一种注脚。
4: 比赛简直是太精彩了，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的盘外招，那这些盘外招有没有用？有用。所有的盘外招争的根本就不是比分，它是一口气，一口东北人不服输、不认命、不散架的气。这些年有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可是今天哈尔滨使出的这些盘外招，摇人、变阵、攻心、亮家底，招招不在场上，招招都在说一件事儿，就是东北不该是被唱衰的东北，而是被唱响的东北。所以东北超从来不是谁赢谁输的事儿，是我们的整

0: 北想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好的赢一回。
1: 振兴东北，振兴东北。
2: 7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主持召开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台风、防大汛各项应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李勉、冯鑫、张雪春参加。
3: 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特别是台风巴威北上，预计将给我市带来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天气，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王和生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加密雨情汛情分析预报，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末梢和受威胁群众。要落实防范措施，加强堤防巡查，做好前置备土、抢筑子堤等工作，筑牢堤防安全。对大中小型水库全面会诊，排查水库坝体风险隐患，落实提前预泄塘库要求，确保水库安全。紧盯地下空间、桥涵隧道等高风险点位，加强管网清涛，提升排涝能力，严防内涝风险。针对山洪易发村屯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落实人员包保机制和转移避险措施，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要强化应急处置，高级别预警时果断采取捂停措施，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出行，严防各类事故和次生灾害发生。王和生强调，各区县市各部门要把防台风、防大汛作为当前重要任务，立即进入迎战状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及时高效处置灾情险情。党建强则产业兴，组织活则发展旺。作为哈尔滨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承载地，平房区、哈金开区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如今已构建起党群服务中心前沿发力、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联动、基层党组织全域贯通的立体化党建服务体系。一场场攻坚硬仗、一次次破题突围，正生动诠释着红色引擎驱动产业跃升的实践路径。
2: 哈尔滨新华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哈金开区，主要从事通用设备制造、航空航天等装备的研发与制造。前不久，该企业遇到一个承接直升机核心传动薄壁管轴紧急生产任务，该零件壁厚仅1毫米，加工精度误差需控制在发丝1/2，是行业公认高精尖难题，且工期大幅压缩，生产攻坚压力空前。危机关头，企业党组织迅速组建党员攻坚小组，党员骨干分工协作，全员值守。
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不管是从刀具也好、工艺方法也好、编程也好，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我们这个项目在7天啊就完成了，啊，满足了我们客户的需求。
2: 7天啃下硬骨头，靠的不只是拼劲儿，更有机制保障。企业依托党建加传帮带培育模式，让攻坚经验转化为团队成长动能。新华航空最初党支部的建立，离不开哈金开区企业党群服务中心的持续孵化。党建指导员依托常态化入企走访，扎根生产一线，动态梳理企业在技术、用工、配套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形成闭环服务清单，确保难题精准响应，快速破解。同时，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区委的统筹指导下，区域深入实施人才强链工程，建立全市丁香人才周优质平台，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顺利入职，有效补齐了企业用工缺口，为扩产提能筑牢坚实人才支撑。
5: 我们服务的辖区三有企业有1455家，重点企业有406家。有困难只要联系到我们，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联动这些政府部门、校企部门，把他这些一些招商引才，然后这个销路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
2: 此外，在党建指导员们的常态化指导下，企业固化党员靠前攻坚、党支部兜底赋能，成效

0: 机制，将临时应急攻坚转化为常态化履职担当，形成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班组、一支队伍，激活整个企业的良性发展格局。
1: 我们将深耕产业链的党建，推动上下游企业党组织联建共建，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扎根技术攻坚和产业升级一线，持续赋能区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0: 哈尔滨开区党建赋能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是哈尔滨市深耕两新组织党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缩影。上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已经完成9870家非公企业摸底建档，下半年将持续夯实底数，健全数据赋能、网格兜底常态化摸排机制，对党建指导员履职情况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有人建、有人管起作用。另外，全市将持续夯实非公党建根基，完善产业链党建体系，深化政企联动、校地融合、人才共育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延伸红色服务链条，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推动全市非公企业转型升级，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为哈尔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2: 今年我们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产业链党建模式，重点围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推动党建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继续深化行走的产业课等联建共建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白天湖畔露营听风，入夜市井逛吃寻味。近日，哈尔滨新区开启了户外微度假加烟火夜经济全天候模式，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一键切换两种快乐，尽享夏日悠然。
3: 把周末交给一江碧水、一片绿地，成了今夏松北最流行的休闲方式。在新区治谷二街的创奇码头露营基地，小木屋错落有致，帐篷随风轻摆，空气中满是自由与闲适，驱车不过几十分钟，便能从城市喧嚣切换至微度假的宁静。
4: 就跟其他露营这块有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有码头，而且我们离市区非常近，而且呢，我们这还有水上项目，还有蒙城乐园，还有一个600平米的一个绿色生态的活动中心，可以容纳300人的这个大型活动。
3: 对于拖家带口的亲子家庭，或是想轻装上阵的年轻人，这里格外友好。帐篷、桌椅、野餐装备一应俱全，只需带上放松的心情，孩子们在草地上尽情撒欢，大人们或临水垂钓，或三五闲谈，日子仿佛也慢了下来。
5: 今天是我们带着家人，还有我们的40年的中学同学，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小院啊。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6: 就是这么大的一片荷花池让我很惊讶，然后这里的荷花还都开了，然后呢就是这里的小园儿，还有小园的青菜，然后我们上前面的时候还有小羊，还有兔子。
3: 夕阳西下，璀璨灯火中特色夜市闪亮登场。位于学海街，紧邻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商大相遇夜市，霓虹灯带与创意打卡墙将夜色的氛围拉满，尽管上月才开业，人气却已相当火爆。该夜市精心划分了特色美食区、网红打卡区、休闲休憩区、儿童游乐区、舞台演艺区、便民农贸区六大功能区域，打造了集特色餐饮、网红打卡、休闲娱乐、文创好物、亲子互动、生鲜农贸采购于一体的综合性网红夜市。
7: 我这是第二次来，感觉是非常漂亮啊！这地方来的吃喝玩都可以啊，就是说的想上这地方来，就是说夏天喝点小啤啤，溜达溜达，很好一个地方。
8: 搬到这里，这营业额就翻倍了。这现在一天最少保守估量，一天能卖3000多块钱。这生蚝一天能卖6箱左右，好像8箱。像那个鱿鱼一天2-3千块钱。
9: 不停的有人，就是陆陆续续的都不间断，孩子在这块有套圈打枪，投小球，而我们这个圈都是不间断的在捡，就是都忙不过来，我们4个人5个人都在不停的在捡圈。
3: 白天的松弛露营，夜晚的烟火市集，一动一静，一昼一夜，哈尔滨新区用无缝衔接的多元场景串起夏日消费的全链条。接下来新区将持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让夏日经济的热力奔涌不息，为这座城市注入鲜活而持久的生机。 如果说白天的湖畔

0: 露营和夜晚的市井烟火让你在松弛与热辣间自在切换。那么当目光转向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场冰上盛宴正为夏夜再添一抹绚烂的动感激情。如今大型夏季冰雪演艺力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正在激情上演。当真冰舞台遇上绚丽灯光，当国际演员带来高燃表演，一场融合冰雪奇缘与异域风情的视觉盛宴正为冰城夏都再添鲜活注脚。华灯初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内人头攒动。作为今夏重磅打造的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点燃观众热情。整场演出编排紧凑，高潮迭起，从唯美梦幻的威尼斯化妆舞会拉开序幕，到超模走秀、法式康康舞、欧洲民俗舞轮番登场，再穿插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与意境悠远的花样滑冰，可谓看点密集。流光闪烁的冰上舞台之上，演员身姿灵动，收放自如，每一个定格都成为冰城夏夜里最鲜活、最炽热的城市剪影。
1: 我觉得他们滑得特别好，然后那个双人滑让我很震惊。其实我也是花样滑冰的选手，我特别敬佩他们，我觉得我以后也想要像他们这样子，可以在舞台上展现这么美丽的滑冰。
2: 一下就感觉我们哈尔滨真的是高大上了，这场演出真的是实至名归。它的表演内容呢非常的震撼，然后那个节奏感很强，然后可以看到那种异域的文化风情，演绎是如此的精彩，孩子们呢也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阵容堪称国际范儿十足，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美国等多国舞者、模特与花滑选手同台献艺，其中不乏俄罗斯国家级花滑赛事的冠军得主。扎实的功底让多组高难度冰上动作一气呵成，每一次腾跃与旋转都引来台下掌声雷动，喝彩不断。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依托冰雪载体，融合多国艺术风情，让游客足不出园便可一站式领略跨国文化的交融之美，尽享冰城夏日限定的冰雪浪漫。与此同时，这场演出也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供给，拉长消费链条，为哈尔滨夏季文旅注入新活力。
3: 现在的哈尔滨不管冬天能感受到冰雪的这种浪漫与特色，包括夏天就像咱们看了这场演出一样，同样能感到这个冰雪上的一种特色，而且还有一种我们北国这种凉爽的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给我们那个哈尔滨的市民呢也提供了很多这种文旅的活动，让我们市民来选择。
4: 暑运开启，想带着宠物出行的旅客不在少数，托运不放心，带上客舱又怕手续繁琐，这也让不少宠物主人陷入两难。近日，川航在哈尔滨等航点率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回应了乘客的这份出行需求。
0: 为解决旅客实际需求，川航在哈尔滨等航点率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旅客可通过川航 APP 或小程序提前预约，工作人员将全程引导办理值机、安检等手续。登机后，乘务员会协助乘客将宠物箱安放在后排指定座位，并做好安全提醒，让携宠旅客安心出行。
5: 哈尔滨作为川航首批开通宠物进客舱的城市，承运了首批两单宠物进客舱的业务。下一步，川航将稳步扩大航点范围，把航空和文旅旅客个性化服务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客群，我们推出定制化的产品，拓展服务边界。
0: 目前川航宠物进客舱服务覆盖成都、重庆、哈尔滨、海口、三亚等五个航点，每个航班现承运两只宠物，每名旅客现带一只。
6: 近期降雨较为集中，河湖水位变化明显，面对极端天气影响，市民应如何科学做好防汛避险？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远离临水低洼区域，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一旦遭遇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 高低

0: 高层建筑等待救援，通过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远离电力设施，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超轮胎三分之一时切勿通过，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三分之一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日前，聚沙成塔跃建未来 CSCO 血液肿瘤学术传承公益计划启动仪式暨新书联合发布会在松北区举行。本次发布会亮相名医华曼丽血液肿瘤新型靶向药物临床应用两部核心著作，分别聚焦患者科普与临床实战，
1: 既科普又让我们医生了解，特别是基层了解曼丽的一些治疗。大部分的肿瘤的新兴的先进的治疗法全是从血淋巴瘤开始的，所以这本书体现了我们新型的免疫治疗开创了 chemo 辅助的一个新的一个治疗方法。
0: 与此同时，聚沙成塔跃建未来学术传承公益计划也已同步推出，该计划将汇聚专家学术专著、优质知识资源以及顶级医学中心临床经验，并定向输送至基层医院以及医学教育机构，助力基层人才培养，汇集更多患者。今天，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与黑龙江天元生殖妇产医院全面托管合作签约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此次合作是民革黑龙江省委通过引智升级引入国内顶尖生殖医疗资源，全面助力黑龙江生殖医学与遗传优生水平的跨越式跃升，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长期均衡发展。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西南风4到5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西南风3到4级。
0: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而14号到15号八微北上，我市东南部地区呢降水量级会明显的增强，气温则是略有波动。像未来三天呢，白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则呈现着小幅度回落的一个趋势。那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23到30度，晨练指数为2，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呼兰多云，23到30度，宾县小雨转阵雨，23到30度，方正小雨转阵雨，24到29度，伊兰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 巴彦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双城多云，23到30度。武昌小雨转阵雨，24到28度。上智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延寿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木兰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通河小雨转阵雨，23到30度。哈尔滨市区多云，23到30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6: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6: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6: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

0: 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4: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5: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8: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7: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9: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0: 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3: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植梁南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

0: 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

0: 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游戏是他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但是游戏仅仅是娱乐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深入探讨游戏对孩子的治愈和成长究竟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心理专家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还是3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育儿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一方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智慧与启示的亲子之旅吧。欢迎一方老师。
3: 傅老师好啊，然后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了，晚上好。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有意思哈，希望我们一起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愿意去尝试去体验的这个状态啊，来看一看这个游戏和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种关联。
2: 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啊，说孩子要一提到游戏两个字，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但是可能家长一说，哎，孩子天天在游戏啊，就会觉得孩子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那么游戏对于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3: 游戏呢，首先它是我们的一种天性啊，就天生这个人如果他是健康的，他就具有这种游戏的欲望和能力。而且随着孩子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能看到啊，其实各个阶段他的游戏状态不一样，他是一个蛮自然的状态。但是刚才傅老师你说到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们内在对于游戏有一些恐惧和抗拒哈，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觉得好像游戏挺耽误事儿的，
2: 对，浪费了。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天天在玩儿，没有时间学习了，这会耽误了他，比如说以后的人生成长路径啊。你看别人都在学东西，你把时间都放在玩上了，会影响你的成长。家长总会是有这样的担忧的。
3: 在我们文化里边也有很多对这个游戏比较排斥的负面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夜静于勤，荒于嬉，玩物丧志，就这样的一些表达啊。可能像刚才傅老师你说的啊，就是怎么又玩了，作业写完了吗？就玩是需要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如果还有时间往后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好像有时候孩子其实他们也不太会自发性的去玩耍了，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
2: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游戏作为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呢？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我们指责孩子，你天天把时间都放在玩的这个事儿，这件事情上了，但是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到，现在的孩子变得不会玩了。他们，我们就会觉得，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玩的花样也很多，品种也很多，我们玩的也很开心。现在的孩子呢，你觉得他没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但他玩感觉他连玩的花样他都玩不出来了。
3: 这个部分啊，也表达了其实我们现在一个现状或者担忧吧。有时候一回家看见孩子拿着手机，拿着电子产品，就这种游戏其实不是我们这次要核心聊的这个部分啊，就他没有那样的一个疗愈性啊、创造性啊和本能链接的一个部分啊。也想回应就是傅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自自然然的在 重新再开始去玩啊。
2: 对，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就是怎么样让孩子正确的玩，正确的玩对孩子有着怎样的意义。那么说到让孩子正确的玩哈，那我们就得先探讨一下游戏对孩子的成长，在他就是积极意义上都具有哪些意义呢？
3: 嗯，游戏的好处其实特别多啊，我们说一说，一起感受一下。
2: 嗯，
3: 首先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游戏的感觉有点生疏了哈，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上一次哈哈大笑的那个状态，其实它就很像这个孩子在玩的很痛快的时候那种状态啊。在我们笑了之后呢，很多烦恼事情你没有去解决它，但你这个心情已经放松了啊，就这样的一种非常满足的充满能量的，好像整个这个心境都变亮的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一个游戏能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个好处，就好心情，这是第一点哈。
2: 嗯，就是我们愉快的玩了一场游戏之后，我可能一段时间或者长时间，那个我都是能保持心情很愉悦，我可能干什么事情也比较有劲儿。然后呢，比如说学习，我可能也更会集中注意力去更高效率的去进行学习。这是游戏，一场开心的游戏带来的好处。
3: 嗯，尤其是就对小孩子来说哈，他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焦虑呀和紧张啊。
2: 嗯，
3: 其实小孩子他解决这些困扰和表达的这个思路和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如果直接去问他，越问他他就越着急。反而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并不需要直接去解决，但是孩子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好心情自然呢就把这个焦虑感给降低了。
2: 嗯，所以让孩子去玩游戏呢还有助于调节孩子的情绪。
3: 嗯嗯，孩子说到调节情绪呢，他很多这种调节情绪表达情绪的这种发育和技巧也是在游戏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能够获得的。
2: 嗯，其实我们刚才跟一方老师的沟通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聊到，其实家长其实尤其是小段龄小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们，家长也是希望能够跟孩子有这样的互动，哎，能跟孩子玩点游戏。但是尤其是新手家长们往往会觉得我不知道该跟孩子怎么玩，也不知道该跟孩子玩哪些游戏。那么在这方面一方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3: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哈，就很多人可能有这样一个困扰，好像孩子觉得跟我玩没意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其实这个里面首先我们要做几个思维和思路上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转换哈。我们从日常的这个成年人想教孩子东西的这个状态转换一下，变成我去更多的跟随孩子，把很多我们成人的这种规则呀目的性啊要放掉，就我们内在首先要认同说这个阶段我们就好好玩，我们不去考虑其他的，我们全身心的去陪伴孩子，就切换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首先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和陪孩子玩的这个角度要放得很重要，我们不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来教孩子什么重要的知识，而是我们只是陪他玩。
3: 嗯，就我们只是陪他玩，非常关注玩的本身啊，然后就说开始玩啊，怎么样开始。其实这里面会有两个诀窍啊，就听上去简单，但是对小龄的孩子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是装傻，还有一个是犯错。
2: 就是家长经常性的装傻和经常性的犯错，让孩子来纠正。
3: 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猜谜语的时候，前面我就要装傻，我猜不着。孩子说，我跟你说一个我喜欢的水果吧。它是红色的，你猜猜是什么？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一种捣乱的这种心态啊，就开始可以跟他闹起来了。红色的呀，那是香蕉吗？然后可能这小孩子就说，哎，你这个大人怎么这么傻呀，香蕉都是黄色的，你怎么说成红色的？就这样一种循环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往后推，这孩子不知不觉的就很投入的就被我们吸引过来了。
2: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认知降到跟孩子一个水平，然后再跟他进行游戏。
3: 甚至可能要比孩子
2: 还要再低一
3: 点，
2: 我们要换一个角色，让孩子来教我们东西。
3: 就这个过程孩子就一下会感觉说，哎，这个大人好有意思，他不是生活当中那种高高在上，
2: 是的是的，
3: 严肃的要教我的东西哈。而且装傻也有这样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评价，我们需要做得很好，很正确，很严肃。但我们装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把这个 人格面具抛掉了，
2: 嗯，
3: 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很本真的在游戏当中孩子要呈现的那种状态哈。
2: 这个又学到了一个方面，跟孩子玩的时候呢，先放掉大人的这种身份感，放掉大人的这

0: 些固有的这些知识体系，我们跟孩子在一个层级上，然后呢，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去做一些故意犯错的引导，然后让孩子来纠正我们，让孩子作为这个游戏的主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让孩子来引领我们进行游戏。
1: 是这样，就尤其在一些情节设计上啊，我们也可以犯错。比如说，这个就对于这个孩子可能开始都不想理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咨询室里有孩子来治疗的时候啊，他很不信任你，对你也不感兴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装傻，再加上犯错了。犯错就比如说做一些平时孩子在生活当中可能不被允许的，但无伤大雅的东西啊，比如说故意洒水、弄脏衣服、掉
0: 故意
1: 东
0: 显得
1: 西，
0: 笨拙一点。
1: 然后孩子一下就感兴趣了。因为这时候孩子看到你这么做，其实他是跃跃欲试的。就这一部分，他在生活当中做会挨罚，其实他会有很多压抑和限制的东西。你跟他做出来了，其实你也打造一个让他觉得哇，好安全呀，跟现实不一样，我可以在这自由自在的发挥了，就这样一个场。
0: 所以我觉得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场景的描述，我想象的一个场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跟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可能孩子已经会认为，哎，这个家长好无趣啊，爸爸好无趣，或者妈妈好无趣啊。但是，一旦他某一次的游戏过程当中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的兴趣立马就会提起来。
1: 孩子一下就会愿意跟你玩了。
0: 对，所以我们总说啊，教育孩子多么困难。其实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哪怕这一个小小的这个身份的转换，或者是我们这个思路上稍微一转换，马上就会能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那你看，如果孩子变得愿意跟你玩了，那么剩下接下来的他可能也愿意跟你沟通了啊，那你们的亲子关系可能瞬间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1: 正好顺着这一点哈，就傅老师你说到一个也是游戏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有些社交困难的孩子，在社交里边遇到一些，不舒服的情绪啊、情感呀，可能有些害怕的东西，尤其是上了幼儿园，怎么跟小朋友接触啊？但他很难回来说，通过我们去教他你怎么做，然后他回去还能做出来，这个过程其实对孩子是无效的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大家在打打闹闹、很平等、很有爱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孩子就感受到，哦，原来社交当中。我可以更自由、更大胆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社交氛围哈，它是有一种内化和迁移的作用的。
0: 所以，我们说教式的告诉孩子，遇到这样场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如我们在游戏当中给孩子设置这样的场景，然后，是让他重现吗？还是让他怎么样来呈现这些呢？
1: 就这个时候仍然就是我们不是像傅老师你刚才提到这点啊，注意就不能说教的这个方式，
0: 对。
1: 我们可以跟他扮演，也可以示范，但这个示范里面呢，能吸引孩子的部分就是我们真的在玩儿，比如说爸爸和妈妈一人拿着一个玩具。去玩一个生活中想象我的孩子可能会有的场景哈，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孩子嘛，可能有的孩子我会担心说，啊，他在学校可能容易生气，在幼儿园，
0: 就
1: 可
0: 我
1: 能
0: 们
1: 容
0: 会
1: 易，
0: 比较了解孩子的
1: 对，
0: 性格，
1: 可能他容易打人，就我们设计一个跟这样一个场景相关的一个设计，有一点小冲突，然后这个冲突怎么解决，然后当然这个扮演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真心投入的，这时候孩子就会吸引过来，他会观察，他会模仿，然后下一轮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他可以会给自己起一个化名啊，什么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他就进来了，他也拿着这个玩偶。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慢慢在练习我怎么去做。
0: 就遇到一些社交的场景，或者是他不熟悉，或者是难以去处理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比如说场景再现，或者是我们像类似于演剧的这个过程，帮助孩子去模拟、去练习、去让他有一种虚拟的经历，这样对他再遇到同样的状况或者是类似的状况，一定是有一定的储备作用的。
1: 就是像这种假装呀、模仿啊、非真实的这个游戏，其实是占孩子成长当中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就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挺重要的。
0: 就是从小我们小的时候啊，比如说会玩什么各种过家家呀，拿着各种各样的布娃娃，假装这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是我们会设计一些故事情节。那么孩子们经常会这种

0: 就是自我设计的这些情节，是不是有什么能够反映他的这个状态的这种效果呢？
1: 就这样的一个这个联想哈，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举两个方面哈，就像比如说我的孩子最近他遇到一些让他比较紧张的一些重要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他可能没有办法用言语哈，因为他这部分的发育成长啊，是在出生之后的可能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才能到位的哈。但是他是能够把它玩出来的。我举一个我们家小宝的例子哈，
0: 还能够玩出来。我们家长们要仔细的听一下，看看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我们去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孩子。
1: 就这个孩子最近他有一个街舞考级的这样一个比赛啊，能看到好像孩子有点压力，每次有点不太想去，然后回来有点累，但是最终呢，这个街舞培训他完成了，然后最近呢，这个主题呢，他就会重复的出现，他会拿两个这个小的这个绒毛玩具哈，孩子给他起名说叫叔叔和老师，然后他会邀请我说，哎，我当叔叔，你当老师，我们就玩这个街舞上课的东西，
0: 就是他其实，就是我们从他的游戏的内容可以看到，孩子现在生活当中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他这个街舞考级的这件事儿。街舞考级呢，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老师。
1: 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演示了，就老师怎么去教孩子，就这两个叔叔就开始在这个街舞就开始教学上了，然后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我们大人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一方面投入，但一方面呢能够分清说，其实这个是孩子的心理现实，他有一个在创造的过程，并不是现实中可能真的发生的，或者说现实发生什么并不重要哈，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释放。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小宝会说：“我会跳一半，我跟老师说，我再也不跳了。
0: 就是其实
1: ”对，
0: 实际上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内心的呐喊，但他可能没这么做，但是可能当时是有这种情绪在的，就等于是他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把他当时的这种情绪再现了出来。
1: 他再现出来了，可能里面还有夸张，有创造。然后有时候呢，他就会表现说：“老师说，那好，你再不玩，那我们就打一架吧。”然后这两个叔叔就开始砰砰砰砰就搏斗了。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宣泄啊，一个解压。
0: 就是他的这种被压抑的情绪的释放，那可能我们也讲到，就不论是大人也好，包括是孩子也好，就是如果有情绪一直被压抑着，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疏解的话，这个情绪早晚会成为问题。那么你看，孩子在他自己游戏的过程当中，在梳理曾经发生的事件，或者是说他脑袋当中虚拟发生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他等于把他自己的这个不良的情绪通过游戏的形式把它就疏解掉了。
1: 他这样的疏解之后呢，我们也能看到哈，就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他一会儿当孩子，他一会儿当老师，这个切换其实对于他这个心理各个面向丰富的这种开拓也是有意义的哈。你也能看到哦，原来他觉得老师是这么想的，我们可以偷偷的去看的哈。然后有时候他也会表达说，哎，他要哄一哄这个叔叔啊，去关爱他，表达共情啊。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最后他会做一些现实不能做的，规则不允许的，他在这儿就很爽。然后这个过程他也获得了一些控制感，
0: 就是整个场景是由他掌控的，那么，情节和结局都是由他掌控的。每个角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情，他也有不同的角色感。这个游戏，你看，我们讲，我们都以为游戏对孩子啊，这个孩子自己在叨叨叨说什么呢？都在讲故事呢。其实这一个故事当中，对孩子很多能力其实都是有训练得到的。就比如说，咱们说啊，换位思考的能力，他从这个自己的角度跳到老师的角度，虽然他可能不一定分析的正确，但是他就有了从别人角度思考问题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小看孩子玩游戏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填补他在学校这些课本以外的这些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1: 说到这儿，就我会还有一些感慨啊。其实，在孩子成长当中，对于这些知识呀、技能啊、规则的学习，其实是完全足够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太多了啊。但是，其实 怎么样的去表达情绪情感，怎么样去社交，然后自由的天性的创造力的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0: 对，就是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尤其现在这个大家的课业压力都比较重，孩子们在这个知识的学习上是应该是足够的，我觉得啊。然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的孩子情商不够。其实游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对情商提升的一种途径。
1: 嗯，这个一定是的哈。其实这个跟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神经发育它是有一些对应关系的哈。就我们这个大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到分三个部分，有原始脑的部分，就脑干，出生就有，会呼吸，能吃，能消化，条件反射，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哈，它就像一个原始程序，它就在这儿了。然后接着这个边缘系统呢，它就是情绪控制这一块，包括记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脑的部分啊。我们说这个边缘系统呢，它又分两个部分，杏仁核是出生就有的，它可能呢，但是它是前语言的，也就是说我们0到1岁的这些体验是用一种身体上的这种记忆储存在杏仁核里的。然后杏仁核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被触发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本能的陷入一个状态，说危险，安全，如果危险我就会逃跑，或者我会战斗。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失控了，他一下要跟人家就撸胳膊挽袖子要动手了，或者说一下吵起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往往就是这个杏仁核的这一块在驱动的。但我们也说哈，我们这个人不能做被本能驱使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哈，因为在杏仁核后面呢还有一个是从1岁开始逐渐发展的来调节情绪的一个部位，它叫海马啊。这个海马呢，它就负责在告诉这个杏仁核现在到底安不安全，这么做合不合适。就很多人我们看到他后来这个冲动管理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最后看到有这样做过这样实验啊，他的海马其实比正常人要小，他是受损的。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主题呢，其实在游戏呀好的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里面，是帮助孩子他这个海马在逐渐的这个发育发展，他能更好的去控制杏仁核。其实他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他能够更丰富的去表达情绪，接纳，能够看到别人，看到自己，并且呢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这种体验的这个方式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游戏等于是，如果我们把游戏这个方式利用好的话，游戏对孩子是有一种提升和治愈的效果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刚才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你家宝宝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感受到了压力的，他可能无处消解，然后呢可能也很难去跟家长去直接的表达出来，甚至是他可能在自己的意识当中都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给他是有压力的，但他潜意识是知道这件事儿的，所以他通过他的游戏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情绪。那么在比如说很多课业压力现在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要利用游戏的这种方式，不要让孩子，那就要管着他，不让他玩。其实他的玩对他自己的情绪梳理，对他这种压力的化解，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正好我也想起啊，我们在这个治疗室里看到过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挺多的。就通常我们可以在脑子里面勾勒这样的孩子，学习挺好的，比如我现在想到是一个9岁的一个女孩，梳着2个辫子，很乖，学习很好，然后戴着眼镜啊，然后最近可能父母就明显感觉说她容易生气，她比较焦虑，可能学业上有点挫折，但是这个办法就又劝她呀，你跟她聊啊，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个跟她相关的一个情绪探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哈，也是我们在家其实也可以跟孩子做，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阶段孩子好像情绪上的负担挺重的，或者说他的积极意义就是我们在帮助孩子去感受表达和整合这些复杂的情绪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大概这个游戏的过程哈，我介绍介绍。 就首先这个大人呢，我们先准备好几张空白的卡片，我们跟这个9岁的女孩，我们面对面就坐在这儿哈，然后我会问这个孩子，我说，哎，你觉得9岁的孩子有哪些情绪和感受呢？然后他会说出一串儿，就在这个女孩呢，她说了一些什么呢？随着她说呢，就我在每个卡片上就会写一个，
0: 写下这个字，
1: 然后在桌上摆一个。她说到了，有，快乐、开心，这是一样的哈，兴奋、紧张、害怕、难过、生气，然后她又提到沮丧、孤立。他说到沮丧和孤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就要额外关注一下了。就这两个词，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上出现，和他最近这个状态，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对，就是代表着他这个，一旦出现了这两个词，就是有具体的事情跟着这个事儿了。
1: 就是我们会感觉说这个词的出现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就在下面这个游戏展开的时候，可能就要围绕着这些部分哈，
0: 嗯，
1: 然后下面一步呢，就是也涉及到我们跟孩子玩游戏的一个原则哈，不是我给他讲怎么玩，而是我第一遍我就开始玩了，一边玩一边跟他展示，我就跟孩子说哈，你看，现在我把这些卡片摆在这儿，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边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嗯，然后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天我开车去到商场买玩具。然后我买到了我喜欢的玩具，但是呢我出来之后发现，哎，我的车没了，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跟孩子说，你看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个我就会储存一些小道具，像小圆片啊，
0: 嗯，
1: 有一些情绪我就把这个圆片放在这个卡片上，
0: 嗯，
1: 然后如果这个情绪强烈呢我就多放点，就是用这样一个，
0: 就是像类似砝码一样的，我今天比如说可能快乐高多一点，我快乐可能放3个砝码，我沮丧少一点，我可能沮丧放了1个砝码，
1: 然后我就配合这个故事，我说，我第一个可能是我很开心，我很快乐，因为我买到了我心爱的玩具，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要引导孩子，就是先说我的感受，然后我说因为什么。其实这是在做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心智化的一个东西啊，他知道，哦，因为这个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0: 就是，我们把情绪的由来给他进行了一个梳理，
1: 然后我接着说，接下来，哎，我的车没了，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可能会先觉得很紧张，很担心我的车呢，然后我会害怕，这时候孩子可能就插嘴了，说你应该还会很生气吧，因为你觉得别人把你的车开走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绪的这个小游戏的第一轮就已经结束了啊！就这第一轮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看见怎么玩，在干什么。
0: 就是我给他演示了一遍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1: 然后这个游戏的这个一般第二轮呢，我们会邀请孩子开始参与进来了哈。在第二轮的时候呢，仍然要我们来编这个故事，但是让孩子去放情绪了。这时候我就说，现在我再来编一个故事哈。这时候这个故事呢，就基于我对他的了解了。比如说，我感觉他可能
0: 在哪一方面
1: 有点受挫呀，跟输赢有关系呀。就我编这个故事，还要把他列出来的这些这个小情绪的这个害怕
0: 都放在相关性，
1: 对，能够把这些复杂的一些场景都能够囊括进去哈。然后我就编了个游戏故事，我说你跟小朋友打篮球，就我会选一个他确实在干的一个活动啊，
0: 就是他确实现实生活当中能发生的东西，
1: 我说你在打篮球，你进了3个球，但是你们球队还是输了，就这样一个过程哈，你的感觉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开始说了，说哎呀，我感觉非常生气，然后这时候我会问他，生气是因为，就这时候我们仍然要推他一下，让他知道他在干什么哈。然后说，我生气是因为我那么努力，可是我们队还
0: 是
1: 输
0: 了。
1: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啊，里面有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出现了。可能孩子心里会觉得，我努力就应该赢。如果我努力了，却输了，这个东西是让他非常生气的哈。然后孩子继续说，还有很兴奋的这个部分，我很开心很兴奋，因为我进了3个球，还有呢就是我很伤心，我们的队伍还是输了，我这么努力还是输了，然后我会觉得沮丧， 哎，这时候我们就看见，哦，原来他写的这个沮丧啊，是跟他最近的这个努力之后
0: 没
1: 还
0: 得到
1: 失
0: 成
1: 败，
0: 功，
1: 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这一轮呢，其实就相当于也结束了哈，这个过程我们在跟孩子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让他把这种又开心的又难受的，可能和自尊还有关的，自尊受损的一些东西，用他的一个方式。在这能够表达和呈现出来了，然后接着就可以按着这个流程往下推啊。这时候孩子他就可以编故事了，他会愿意说"我编一个，我来放"。然后我们能看到啊，就这个女孩她仍然编的是这个主题的故事。她说："我跟朋友打保龄球，我得了110分。"然后这时候我说："哎呀，你这分数很高。"然后她说："不是，但是我朋友得了170分。"他又玩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说："那你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呢？"他说："我先是很快乐，放在快乐上了，因为我分儿也挺高的。我跟朋友玩儿，哎呀，但我还是难过，因为我没有玩，他们玩得好，我还有点生气，也有点沮丧。我这么努力，可是他们的分数更高呀。"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就孩子重要的议题和困扰。他又一次一次的出来了，就这个部分在生活里边，我们直接问他，他可能不会说的，他可能就会
0: 因为
1: 低着
0: 涉及到
1: 头，
0: 很多，比如说自尊呀，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呀，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美化自己的这些东西，他是不会把这种真正心底深处的这些情感轻易的掏出来给别人看的。
1: 这里面会有就是，自尊受损呀，一些羞耻的东西，让
0: 对，
1: 我们很难说出来。然后
0: 就是
1: 另
0: 包
1: 外
0: 括一
1: 一，
0: 些自己觉得自己不那么优秀的这种东西，一般是很难展示给别
1: 挺
0: 人
1: 难
0: 看
1: 的，
0: 的，对。
1: 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展示对孩子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就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在听，你在陪伴他，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梳理出来了。其实下一步可能他就会有一个积极面对改变的这个方案了，因为他这个起点已经从这个一团糟的这个情绪里面，变成一个相对能够清晰、能够表达、有整合方向走的了。
0: 就是他已经把本来是一个乱糟糟的、很复杂的，各种情绪都在揉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按照他的故事，按照他每一种情绪的这个比重，放置的时候，他就等于把他自己的情绪已经梳理过了。我是为了什么而快乐的？为了什么而沮丧？为了什么而生气？为了什么而紧张？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找到了每一种情绪对应的点，那就等于他把整个的事件在自己的心中过了一遍。
1: 而且这个过程啊，我们说情绪，其实它也是关联的，是我们自我，我们遇到什么了，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在现实中有什么互动？其实这些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自我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孩子也在进行一个自我觉察、自我探索、自我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0: 就是我们用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完成了一次自我探查的过程。
1: 就刚才这个游戏啊，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走，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这些词里边有一个孤立，他还
0: 还有
1: 没有
0: 一个
1: 发
0: 没
1: 现。
0: 说的。
1: 这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啊，而且会跟孩子可能有重要的关联，我们就会主动再编一个故事。我说："那这我再来编一个
0: 我
1: 故
0: 引
1: 事。
0: 出他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这个核心的那个词儿。
1: 可能他藏得更深，
0: 对，
1: 就是他
0: 可能
1: 无
0: 是
1: 意识，
0: 更
1: 他会
0: 不
1: 往
0: 想
1: 下放。
0: 去，不更不想去触及的那个部分。
1: 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觉察到了在游戏里，那更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说我编一个故事吧，你最好的朋友有生日会，邀请你去了。"然后你去了之后呢，进去你发现有3个女孩子在角落里偷偷说着什么，你听不见。我们就停在这个点哈。然后其实孩子这一刻他会有感觉的，他说："哎呀，我会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可能在开心这儿，他就会放很多的小筹码哈。然后接着孩子就说："我会感觉被隔离了，被孤立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听不见。"我觉得他们在说我的坏话，然后接下来可能孩子还说啊，而且我会感觉挺紧张的，还挺伤心的，他们到底在说我什么呢？就其实这个游戏停在这儿啊，就孩子更深的一些东西
0: 就出
1: 就
0: 来
1: 出
0: 了，
1: 来了，
0: 包括他内心一种困惑也好啊，包括他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迷惑，反正就这种更深层次的内容，就会他自己也就能把它挖掘出来了。
1: 而且能看到可能孩子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面临一些不确定的人际环境的时候，他容易产生一些对自己负面的联想和评价。
0: 嗯，
1: 就我们想象一个安全感足

0: 那就是其他的孩子在说我的坏话，
1: 嗯，
0: 或者反正是总之是对我不友好的，那么就能反向的推出来，这个孩子平时也是安全感比较缺失的。那可能家长就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这个角度去给孩子以帮助。
1: 嗯，
0: 是吧？就是
1: 是这
0: 这个
1: 样。
0: 就等于是我们从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相关的问题，才能够针对他这个问题去做一些改善。
1: 嗯，我们也能看到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嗯。
0: 就是这个游戏帮助成年人也是一样，可以梳理他的情绪，甚至是理清他的思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生活的节奏也蛮快的，很多人都是各种情绪都是错综复杂的，像一团乱的绳子在一起。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啊，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大人们其实都可以玩一玩。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对自己的情绪梳理。也可以化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紧张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生气是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想通了之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就都化解掉了。这个可能我们会有更轻松的心态，去接着去前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个游戏非常的好，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学会了没有？
1: 我们可以用卡片去写啊，然
0: 嗯。
1: 后，也可以把它替换成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有明显的这个，带给我们不同感受的一些画面，让孩子选四季的、植物的，有沙漠、有大海，他仍然可以说啊，我选的这个，我觉得它代表了我性格的哪个方面，就这个是促进他表达的这种啊，其实我们都可以灵活用啊。
0: 我突然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像，就是二维版的或者是简化版的沙盘游戏之类的，
1: 嗯，对对对，
0: 是
1: 是
0: 吧？我
1: 这
0: 感
1: 样
0: 觉是
1: 的。
0: 有这样的，就是只是呢，我们这个变得更简单，就是把它的元素减到最少，但是沙盘游戏可能就更每一样的元素很多，它可能代表的就不
1: 是，
0: 同了。
1: 对，因为沙盘可能需要我们具备更多的经验呀，心理学的知识。
0: 嗯。
1: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在卡片上我就写此刻我的情绪是什么，而且它对于这个小段的孩子，低龄的其实也是足够的。
0: 嗯，哎，这个非常好。对，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尤其是新手父母啊，面对这个小孩子，可能包括语言甚至发育的还没完善的这些孩子，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应该玩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孩子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情绪梳理啊，就是至少是要孩子能够清楚的去表达一些东西，情绪也好啊，事情也好，或者说是他能够再现他生活当中发生过的场景的这样的也好。但是对于一些语言还没发育到这个程度的这些的孩子，那么我们应该跟他们去开展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呢？因为可能就是一种，我们只能在行为上有，可能语言上就说不出来什么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们玩游戏
1: 傅老师就一看就是特别有经验
0: 呢？
1: 啊，就是从宝宝出生到长大，其实他能玩的、适合的这个游戏，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实
0: 对。
1: 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活动和运动，其实可以和孩子这个阶段的生长发育的这个主要规律联系在一起啊。像刚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本能的要触碰外界，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他是用身体去感受哪些是我的身体，哪些是外面，哪些是我，哪些是这个世界。然后这时候呢，但是他对于我们人的非常友好的表情啊、夸张的声音啊，以及触摸呀是非常敏感的。这个时候的游戏更多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一起玩一玩，折腾折腾，上下折腾他，抱一抱，哄一哄，用夸张的音调跟他进行互动。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就是比较适合也足够的。
0: 那么就是这是
1: 非常
0: 小龄
1: 小
0: 的
1: 的，
0: 宝宝，非常小龄的宝宝。那么可能像你说的刚才，比如说我们针对说上幼儿园的孩子，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招数啊。孩子在幼儿园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哈，回家我们就让孩子给我们演一演哈，给我们玩游戏，我们玩的就是宝宝在幼儿园都发生了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刚才一方老师说的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在情景再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一定是真实的， 他有他想象的成分，或

0: 或者是有他理想化的成分、
1: 嗯、
0: 或者是他也有一些他想在里面加工的成分、
1: 嗯、
0: 所以家长们也不能完全的去、拿孩子演的这个东西当成事实。
1: 我们是不能这么对应的啊。比如说他玩的时候，像刚才那个场景，老师真的打到孩子了，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可能是孩子是紧张的，但不代表说他现实当中真的被打了，
0: 或者老师可能训斥孩子了、
1: 嗯、
0: 他觉得被责罚了，在他心里是打到他了、
1: 嗯、
0: 但可能老师不见得真的实行了这个行为。
1: 然后有一类的这个游戏哈、啊，对于心里有创伤的这个孩子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傅老师，你刚才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可能他的语言其实还没有发展到能够非常清楚的把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来啊，而且很多的这个语言和记忆啊，其实他是没有理解到位的，这也是创伤记忆的一个特点啊。
0: 对，其实很多的包括年龄比较大的，甚至有些成年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他其实面临到一些创伤的时候，他的记忆也好，或者是心理效应也好、
1: 嗯、
0: 会让他去难以把这个东西表达
1: 出来
0: 的。
1: 其实有时候说出来就好了。
0: 对，他能够说出来，其实可能就等于是他这个创伤就会变小的。对、
1: 嗯、
0: 但反倒是这种说不出来、
1: 嗯、
0: 这个东西始终在心里是会更痛苦的。
1: 嗯。可能提到创伤，大家会想说，哎，我的孩子成长挺幸福的呀，挺安全，没有创伤，所以我们可以更广义的把它理解成，有时候孩子会受到一些惊吓、
0: 打击啦、
1: 嗯、
0: 惊吓啦、
1: 嗯、
0: 或者是那种惊恐啊，反正总是有这种就是负面的那个情绪，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是被我们忽略掉的、
1: 嗯，
0: 或者孩子可能也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这种症状也好啊，或者情绪也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认为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创伤的、
1: 嗯、
0: 只是大或小，或者说是你有意识无意识。
1: 嗯，
0: 我不相信有一个人说我从小到大没受过创伤的。
1: 嗯，是这样。我们把这个游戏哈、啊，在游戏里面对创伤的这个疗愈哈、啊，正好在这儿可以分享一下。我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啊，一个例子。他现在是一个4岁的一个小男孩。其实我们知道4岁他是讲的东西真真假假，
0: 嗯，
1: 说不了，
0: 正是能说的，但是他可以说的天马行空的这个时候、
1: 嗯嗯。然后还可能这个有的甚至发育的稍微晚一点，话也不会说、
0: 表达的不太清，对，表达的不太清楚。然后那个逻辑关系可能前前后后都还是、不是能很捋顺的，是说好的。
1: 嗯，然后这个孩子他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3岁的时候，他有一个意外。他去了一趟医院的急诊，孩子是住在奶奶家的，就奶奶年纪大，腿脚不太好，家里有一个阿姨，然后大人没有看住，爸爸妈妈不在家，孩子把这个硬币咽到嘴里面卡住了、
0: 哎呦，
1: 嗯，然后当时奶奶呢就没有能够及时联系到父母，就联系了120，把孩子拉到医院去了。
0: 啊，对孩子是很害怕的一件事啊、
1: 嗯。然后紧急的处理了，这个过程中好像也不太痛苦。也不用住院就回家了，
0: 嗯，
1: 但回家一段时间，可能父母就发现孩子胆子变小了，有时候会做噩梦，然后容易受到惊吓，这样一个状态哈、啊，嗯，然后这孩子呢就会把这些带到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游戏里面哈、啊，他会怎么样一个呈现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孩子会愿意玩跟医院受伤相关主题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场景啊，其实是他内在的这个创伤是一些非常碎片化的存储在心中的啊、
0: 嗯、
1: 他可能很多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啊情感呀、啊、但他每一次在游戏里边他就玩出来一点好一点，就有点像一个逐渐的去拼凑啊去整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0: 就是其实可能孩子在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家长可能都没意识到，但是那个场景，比如说在这个急诊部看到了其他的人，
1: 嗯、
0: 可能有一些会让他害怕的事情，
1: 嗯、
0: 或者是像你说的碎片化的某一个场景、
1: 嗯，
0: 在他心目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这种伤害的印象，
1: 嗯、
0: 他还是很恐怖、
1: 嗯、
0: 恐惧的、
1: 嗯，
0: 很害怕的、很无助的这些情绪，虽然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记忆，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在他的这个脑袋里头始终存在着、
1: 嗯、
0: 所以他每次玩的时候都会有这些东西在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
1: 就这可能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尤其是创伤的孩子，我们会觉得哈，他的这个重复是更加明显的，而且会有几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最近吓着了，在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配合他，首先就充分的准备好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小道具，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需要的有医生有护士的这种小玩偶啊，
0: 嗯嗯，
1: 救护车，然后一些医疗相关的他可以假装的一些小东西让他可以操作，其实这个过程他能在线他能控制，对他来说就挺重要的。
0: 就是如果说你的孩子有相关的经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那么下面这个这部分内容我觉得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解决掉你目前面临的问题，也帮助孩子能够从一段不好的经历当中走出来。
1: 就这个小男孩哈，我们发现他在玩的时候啊，他会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他不说他是他自己，他会给这个游戏里边的主角起一个名字。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心理意义的啊。就起完名字之后呢，不是他，孩子可以相对安全的去操作。就如果直接说是他，对他的心理冲击太大了，就相当于是创伤的一个重现了。
0: 就是他把他安排给别的人的这个名字，就代表他从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跳空的状态，我是跳出来的状态，
1: 是跳出来的，
0: 我是一个上帝视角看着整体的这个事件的发展，这等于对他来讲是一种我可以掌控整个事件，那么其实安全感就足多了，比
1: 就
0: 那
1: 会
0: 个，
1: 比现
0: 对，
1: 实
0: 比现场要好得
1: 多，
0: 多了。
1: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要去说破他，说哎呀，这不就是你吗？你也住过院呀，这个就不好了。
0: 一定不要。
1: 我们就顺着他说，哎，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呀？他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这个时候往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现实中是吞了硬币嘛，但他会玩的这个情节可能是断胳膊、断腿，他会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在这个游戏里边，让他感觉更加安全，但是却不脱离这个医院的这个情境。这也是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孩子有自我疗愈的这个力量哈，也体现在这儿的。
0: 我们其实不要小看孩子本身具足的这些能量，就是我们只是经常性的会去压抑孩子的这些能力，就比如说
1: 其实就是我们在旁边陪着他的时候
0: 对，
1: 啊，有时候在关键点上可以问问他，哎，他在干什么呀？他感觉是怎么样的？他害怕吗？哦，这时候是不是医生该来了？护士该来了？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我们会发现啊，他前几次他玩了一半，他可能害怕了，他就不玩了，他去干别的了，这个游戏是进行不下去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次一次一次尝试，可能要很多次，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东西充分的去玩出来。
0: 还有这种过程，就是他可能不能一次性的去面对这件事儿，他要不停的重复，每次去触碰到一点儿，他可能到他觉得我能够接受的极限，或者是我心里就觉得哎没意思了，不想玩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就换到其他的这东西
1: 他
0: 上
1: 就
0: 去
1: 换
0: 了。
1: 到这儿了，他可能就玩别的了。其实这些也是我们能够真实去觉察他的
0: 那
1: 这样
0: 我
1: 一个状
0: 们
1: 态。
0: 作为家长，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他，或者是提醒他，往这个游戏上去引导吗？还是说我们就要被动的去等着孩子自己去再去触碰这件事儿呢？
1: 这个自主权还是要给到孩子。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道具
0: 放
1: 充分
0: 在
1: 的
0: 那
1: 放在
0: 里。
1: 这儿，然后启发性的跟他互动，但是一定不要说，哎，没玩完，你接着玩呀，这种强制性的东西，其实是把他自发的一个过程打断了。他停下来，一定有他停下来的道理。
0: 所以，我们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那么，孩子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玩不下去了，那么就代表他有玩不下去的道理，比如说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了，或者说是触碰到他能够到的这个极限了，那他就不要再玩了。你也不要强制他去把这个事儿完成，因为，本身呢，我们是希望通过他这个过程能够给自己一个治愈。我们强制了他，就让他对玩游戏的这件事都产生了抵触，那么我们就更无从去了解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然后刚才这个小孩儿哈，他后来玩着玩着 创伤点就出来了。他会讲到说他腿断了，他前面给安排很多环节哈，进出救护车，然后上医院，上医院有人照顾他，然后他说啊，他在床上忽然眼前一黑，黑了，亮了，然后就好了。

0: 这时候我们观察孩子的表情啊，他是非常错愕的，他不觉得安全。可能这时候我们就会抓住的一点什么，就是对孩子来说哈，他这个硬币吞下去了，可能打麻药啊，做手术，然后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别人告诉他好了，就这样的一个心理迅速的变化，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创伤，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会有很多想象。
1: 就是他在一段时间内，他没有了自己的，完全失去了我的掌控。然后呢，这件事情又变化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不能掌控了，这是很恐惧的。
0: 而且他可能啊会有些猜想，我真的好了吗？我这个黑的时候发生什么？但是这些东西对于4岁的孩子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它聊出来说，哦，是因为太快了，我觉得恐惧，而是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的。
1: 所以看4岁，他可能还是，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能觉察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进行自我的疗愈。那么家长如果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的话，我们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的这
0: 找到
1: 些。
0: 这个点，
1: 点，对，找到这个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引导也好，通过我们的帮助也好，帮助孩子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他是因为，比如说，他打麻药了，他可能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件事儿。那家长应该怎么样去给他这样的应对？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在游戏过程当中是因为某种情绪，那么我们怎么去应对、去解决、去帮助他？这些情绪的梳理呢？
0: 这部分哈，就我们还是在这个孩子呢，他继续是在用玩游戏的方式推进的。这时候我们发现他表情就是好像受惊吓了，难以置信。我们就可以问他说：“哎，真的好了吗？你觉得？”问问这个小男孩他好了吗？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小男孩哈，然后就会说：“哎，我没好，我没有好啊。”然后在游戏里，他给这个孩子安排了后续的流程。我需要给他包扎，我给他上一个神奇的药水儿，然后呢，我们给他出谋划策。这时候，哎，用不用再做个 X 光啊？他说，对，得做一个 X 光，然后看一看，发现身体里没有东西了。然后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好像是给他喂了一个神奇的什么饭吧，就这种。经过了一系列流程。然后孩子心里满意了，说：“现在我确定这个小病人好了，可以
1: 所
0: 回
1: 以你
0: 家了。
1: 看，我们在游戏当中发现了孩子这个关键的这个点，那么怎么治愈他呢？我们用继续游戏的方法，我们在游戏当中针对他的这个点，给他给出了不同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看到了可能，在他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有可能或者是对他来讲最希望见到的这几种结果。那么在最后实现了啊，是神奇药水也好啊，还是神奇什么的米饭也好，最后他达到了真正的治愈的一个效果。那他等于是在自己的心里头就接受了，我虽然是那段时间失去了记忆，但是我真的被治好了，就是等于强化了他自己我已经被治好了这种概念。
0: 就是那一刻能看见啊，真的完成了。孩子安心了，他这个表情可能跟前面和状
1: 不
0: 态
1: 一
0: 就
1: 样
0: 不
1: 了，
0: 一
1: 一
0: 样了，
1: 定是不一样
0: 他
1: 了。
0: 踏实了。就有时候这个东西是真的发生了呢，还是假的发生，没有那么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说他的心理现实，在这一刻他已经变得完整了。
1: 我们总说啊，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成熟不成熟，其实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是他心智模式的一种锻炼。一次又一次，不论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哈，一个心理的这个，从开始到发生，然后到结束，到最后去总结，那么就等于是他的心智经历了一次成长，他一定是有收获的。
0: 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游戏它的魅力哈，它是比较安全的。它在这儿，它的这个想象力可以非常自由的驰骋，它可以安全的进入、退出，然后犯错也没有关系，它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去扮演。
1: 所以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让孩子来玩游戏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掌控的这个游戏。孩子是这个游戏的主体，只有他在掌控这几个游戏的时候，他才能有过充分的安全感。

0: 因为这个游戏是我掌控的，我决定了这个情节的走向，我决定了结局是如何的。
1: 我还想到一个小的点啊，就我们家长也会说，那难道就随便玩吗？有时候确实就发现危险的情况了啊，比如说孩子玩太疯了，到处扔这个坐垫儿。打闹，可能把屋里的东西都砸了，怎么办啊？就在这儿呢，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游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去体会说这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就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点，如果我们当场跟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个，危险，孩子感觉到的是我受到了惩罚，我犯错了。这个是会把游戏中断的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啊，就在这个扔坐垫的时候呢，我们大人就会说：“哎呀，你的炮火太猛烈了，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我要给自己搭个独木桥，我要通过独木桥来逃跑。”就是我用游戏的方式把他这个注意力从这个行为上就引到另一个，然后可能我在这个坐垫搭的这个地上的独木桥上夸张的叫一叫，走一走，孩子自然他就不会乱扔了。
0: 所以我们在一些孩子不良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去禁止，我们要选择一个更好的引导的方式，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转移他的行为方式。这既能够搭建很好的亲子沟通的这个一个平台，同时呢，也能够对孩子的一个行为起到一个教养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游戏简直是太有益了，所以，各位家长们，如果你们有时间，希望你们真正能够放低姿态，跟孩子平等去玩一玩游戏，对孩子的真的是身心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时间过得真快，1个小时的这个亲子课堂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一方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和专业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真的深刻认识到了游戏在孩子的治愈和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晚安。

0: 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二十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时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梁慧玲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一行；
0: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八威，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黑龙江省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突破500家，推动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龙江力量助力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
2: 在易受山洪威胁的海林市新民村，许勤实地查看山洪沟道水情和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绝不能有丝毫迟疑，更不能心存侥幸，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尽转。在海林市斗银水库，许勤了解水量、水位、泄洪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调控水库库容，落实巡检除险加固措施，制定下游防洪除涝和转移安置预案，确保安全度汛。在森工集团东京城林业局，许勤视频调度山区基层站所山洪防范措施落实和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地企协同联动，建立物资储备、人员调用等联合调动机制，不断提升紧急情况下协同作战和联动处置能力，确保防洪防风措施有力有效。许勤指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八威影响，我省将有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洪涝灾害风险高，防汛防洪形势极为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防范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时刻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深刻认识汛情险情的严峻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做到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做好监测预警和排查治理，强化气象形势分析和会商研判，实施跨区域信息共享和响应联动，统筹防汛防洪调度，加强堤坝巡查除险，预置布防物资装备力量，落实好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置预案，细化城市和农田内涝疏排治理措施。要加强临山、临坡、临沟等高风险部位的地质灾害防范，超前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避险场所、需用物资等准备，压实转移包保责任，细化避险安置措施，一旦遇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做到防范和转移措施全覆盖，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各级防止要统筹调度，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政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省领导陈绍波、牡丹江市和应急、水利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廖林一行。
2: 梁慧玲对廖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 中国工商银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做优经营治效的领头雁，做强主责主业的标杆行定位，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奋力推进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方面重点任务，明确了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工程，提出打造数字智能、新材料等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和智能机器人、智能农机、低空经济等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这些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希望中国工商银行发挥领军银行金融优势，支持龙江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廖林表示，中国工商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对接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在资源投入、重大项目建设、促消费、惠民生、服务对外开放等方面加强金融支持，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更大进步。副省长韩胜健及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黑龙江南部多地有暴雨，眼下相关区域地势加强巡查排险，全力防御台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今天凌晨，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双城、二城、五城等多地降水量可达50至7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在哈尔滨市双城区金城乡，电力工作人员提前为拉林河旁边的变电站修建了沙土防线，并在所有电缆沟里加装排水泵，确保急雨来临，电缆不受影响。
3: 根据我们往年的防汛准备经验，这个沙袋防水性能还是不佳，这个渗水性比较强，中间还有些缝隙，这样我们加装两层这个防水布，能更顺畅的让这个水排走。
2: 今天一大早，哈尔滨市道外区的防汛抢险队伍集结在江堤旁，开启24小时轮值巡查。道外区是哈尔滨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区之一，拥有沿江水域与滩涂超过300平方公里，尤其是长江路黄家崴子段紧邻二十河，附近有多个居民小区，是重点防控路段。当地提前修建了防汛子堤垒筑，同时组成应急抢险小分队，紧盯险工弱段，开展常态化巡检，
4: 每天能灌至土袋1000袋左右，保证这个防汛应急使用。
2: 今天，黑龙江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海林市、林口县、宁安市等多地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目前持续降雨导致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辖区河道水位上涨，当地已启动防汛应急三级预警响应，全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人员避险准备。
5: 截止今天早8点，已累计发放救生衣2000余件。转移低洼危险地带人群340人，并在太平沟、二浪河两处林场设立防汛中转储备库，遇有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2: 为应对汛情雨情，牡丹江宁安市举行水域救援联合实战演练，依托无人机技术搭建空天地信息链路，实时回传被困人员坐标、水流障碍物等关键数据，为指挥部精准研判提供支撑。载重无人机分队快速空投救生圈、救生衣等装备，帮助被困人员提前搭建临时自救场所。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是山洪灾害危险区，铁西村北侧有53户129人属于重点转移人群，村里提前为村民们发放了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及时传达雨情险情，确保群众安全转移。
6: 一下雨也不害怕了，村里通知俺妈，就往避难所跑，这上安全地上。
2: 与此同时，各方力量已经集结，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已全员转入临战状态，备足应急保障物资，救援力量提前驻守在各地，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高效处置。国网黑龙江电力组织了近300

0: 之抢修队伍27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对全省55座防汛重点变电站、232条输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排查，在松花江、牡丹江等地重点区段布设了近570套可视化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控水情。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回顾，作为全国第一个完整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迎来第一缕破晓曙光，筑牢东北革命根基。
2: 最近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正在进行重新布展，多件珍贵文物记录了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解放前复杂局势下的坚守。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军进驻哈尔滨，中共中央派出抗联、关内干部随苏军一起驻城，李兆麟负责城内工作，组建了滨江省民主政权。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需要将大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接收。11月底，中共北满分局党政军机关主动撤出哈尔滨，前往滨县农村建立根据地。李兆麟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只身留在城内坚持地下斗争。因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策划了多套刺杀方案。
3: 在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被以谈国大代表名额一事为由，被骗至了道里区水道街9号楼上的3楼。他先是喝下了一杯含有氰化钾的毒茶，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藏在室内的特务将其刺杀，身中7刀8孔之伤，有一刀是贯穿伤，刺穿了整个胸膛。李兆麟将军牺牲时年仅36岁。
2: 英雄的鲜血不会白流，黑暗终难长久笼罩。在李兆麟将军牺牲1个多月后，哈尔滨的局势迎来决定性转折。1946年4月23号，苏军开始撤离哈尔滨。24号，北光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人民自卫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的社论。25号，民主联军奉命向哈尔滨集结。
4: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看到民主联军大军压境，感到大势已去，只得随苏军撤离哈尔滨，经海参崴绕道返回国统区。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战略的大后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油画，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解放，再现了这一天时的场景。
2: 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历经14年日寇铁蹄践踏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完整解放的大城市。抗战老战士王继堂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满城百姓欢欣鼓舞的一幕。
5: 这一年我16岁了，进到哈尔滨，跟着队伍回家了，
6: 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哈尔滨，
5: 我一蹦多老高，我说我高兴，老百姓那夹道欢迎，给我们馒头啊、和鸡蛋呢、啊，这扬眉吐气了。楼上房顶都是人，有的都跪着磕头啊。
2: 依托哈尔滨，党组织快速整合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4省，全力开展剿匪、土地改革，彻底夯实东北解放根基。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国中央从哈尔滨抽调大批干部物资，随第4野战军入关，支援平津渡江战役，持续为全国解放提供后勤与干部支撑，在中国革命伟大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7: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名单出炉，又有93家企业拿到这张新名片，至此全省累计已达519家。从航空到钢铁，从化工到食品，数字化转型正从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8: 最近哈飞工业传来捷报，低空经济客户突破40家，产值占比超30%。老牌航空装备转战低空市场，最大的挑战是效率。眼下一家客户提出新要求，产品从设计到交付必须3周内完成。
9: 转型做低空，属于这个拿着航空的标准去干汽车的活。我们要有个术语叫这个后墙不倒，不管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改变更改，最终的交付期限定死了是不会

0: 不会再动的。
1: 以前拿到这种急单，排产部得抱着电话把十几个部门问一遍，设计多久，物料在哪儿，光凑齐这些信息就得两三天。这次临危受命的不是某个老师傅，而是新上任的数字参谋。在管控中心的大屏上，全场设备状态、零件流转进度实时跳动，系统预测三周完全可行。
2: 我们都是根据数据来说话，这个产品这个零件我流转到哪个位置，我具体的交付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我们都通过这个数据来说话，它才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标准答案。
1: 过去人跑腿，现在数说话。打通信息壁垒后，哈飞工业生产效率提升50%。效率的提升同样发生在哈电汽轮机的车间里。网格长王丽丽每天第一件事是在平台领取任务单，放在以前她要辗转各个部门拿到图纸、工艺和焊材这三件套才能开工。
3: 干活必须有这三样东西，去借工艺图纸，完了看看工艺里面的什么要求，需要焊啥，需要怎么焊，上百种组合特别容易乱。现在你看屏幕手指一点，今天的活用什么料怎么焊全在上面。
1: 在这个220多台设备自动互联的数字阵地里，焊工董德祥摘下了戴了十几年的护目眼罩。
4: 以前隔着这玩意儿听人看火，现在系统界面直接给数据，基本上也不用扔下了。一人看一台装的，一人能看，我现在能看3台设备，等于解放俩人。
1: 从听声辨火到数字判读，经验变成了算法，哈电汽轮机的生产效率提升了40%，企业也成功跻身2026年全省智能工厂行列。同样的数字化逻辑正在全省更广的工业场景中验证，在建龙北满特钢，5.6万个数据采集点实时工作 ，AI 测温机器人17秒完成一次采样。大庆炼化则借助3维数字平台，让困扰行业多年的图纸与现场不一致问题得到解决。哈电汽轮机、龙煤、成山煤矿等企业入选全国 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居东北地区首位。今年新获评的93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既覆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涵盖化工、食品、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获评数字化车间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智能工厂最高可获1000万元。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黑龙江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总数已达519家，归上制造业数字化覆盖率攀升67.2%。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这项里程碑式的任务中，有众多龙江力量的助力。
5: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已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在复杂恶劣的海况下，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团队研制的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系统集成了多项国产高精度测量设备，突破了高精度位置保持等核心技术，以亚米级定位助力回收船稳稳接住火箭。同时，哈工程海上航天发射与回收技术团队提供的振动噪声测试及平台运动测量系统，实时获取横摇、纵摇等关键参数，为火箭精准回收再添保障。
6: 在本次火箭回收任务中，有团队自主研制的无人远程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我们将继续深耕核心技术，为助力国家海洋强国与航天强国战略贡献智慧与力量。
5: 与此同时，建龙哈轴承担了关键轴承产品的配套供应，产品以稳定可靠的性能经受住了海上回收复杂工况的严苛考验，为任务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电科49所为火箭提供了关键配套支撑，为控制系统、遥测系统研制、交付压力、温度、热流传感器等20多种、100多只自主创新产品，有力保障了型号研制与试验顺利推进。
7: 昨晚在瓢泼大雨中，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如期举行，球员与球迷风雨同舟，共同演绎了东北超最动人、最坚韧的热血激情。

0: 19:40，战哨准时吹响，一场雨中大战拉开帷幕。雨水让赛场湿滑，对抗难度翻倍，球员们在雨中全速奔跑，积极拼抢，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最终两队1-1战平。
1: 即使在暴雨的天气，完了我看到球迷都特别的热情，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都能够向全国展示出我们东北队足球的热情。
0: 昨晚的铁西体育场热血滚烫，4万多球迷无惧大雨准时赴约。热场环节，歼35模型在雨幕中霸气亮相，大国工匠、大国重器的大字缓缓铺展。哈尔滨籍歌手孙悦献唱《大家一起来，祝你平安》，唱尽故土温情。在演出压轴环节，全场球迷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最铿锵的歌声唱响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响，将现场气氛推向顶点。哈尔滨远征球迷更是花样不断，180+帅哥天团气场全开，芭蕾舞啦啦队优雅大气，冲锋号助阵气势如虹，将热血与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2: 只要他们身披的是哈尔滨的球衣，无论风无论雨，我们都会陪伴他。
3: 今天是大雨关不住，东北也超级酷，直播间的粉丝呢讨论起来都比较热烈，也说的今天能去看场现场看球的是英雄。
0: 这场雨中鏖战，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相邻而坐，彼此呼应，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4: 谁拿三分不重要，双方之间的友谊才最重要。我们沈阳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哈尔滨的球迷，也包括球员来，能否在我们沈阳吃好、喝好、洗好。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11号，由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创排的龙江剧《赵一曼》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以黑土地独有的厚重与赤诚再现英雄壮举，为观众带来一场直抵人心的红色艺术洗礼。
6: 这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了。
0: 大幕拉开，赵一曼的独白瞬间将观众带入英雄生命的最后时刻。剧目以赵一曼就义前的回忆为主线，回溯了他怀揣救国信仰毅然奔赴白山黑水间开展革命斗争的历程。他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深入诸河开辟抗日根据地，与赵尚志等东北抗联将士并肩作战，在林海雪原间筑起保家卫国的坚固防线。2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沉浸于龙湘剧独特的唱腔韵律与舞台表达中，为这位巾帼英雄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与不畏牺牲的革命气节所震撼。
6: 婴儿，妈妈真想你啊！
0: 一声母亲的呼唤，让现场观众瞬间泪目。铁骨铮铮的抗日女战士，也是满怀柔情的母亲。龙湘剧赵一曼细腻展现了赵一曼作为革命战士、母亲、知识分子的多重精神世界，塑造出有温度的舞台形象。不同于南方戏曲的温婉柔美，这部龙湘剧充满北方戏剧独有的粗犷、浓烈与爆发力。传统手绢技巧化作日寇摩托车飞速转动的车轮，在紧张的音效里还原了追捕现场。高亢激越的唱腔用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艺术表达，为英雄人物注入鲜活情感和生命力。
7: 我们有很多次，比如排完一个场次之后，但是演员的情绪久久走不出来，然后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赵一曼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龙湘剧人。
0: 龙湘剧赵一曼由著名龙湘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担任艺术总监，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编剧谭博执笔编剧，核心主创都是由黑龙江省龙湘剧艺术中心骨干力量担纲。担纲主演的青年演员石慧是白淑贤的3代弟子，他的表演真挚动人，收放自如，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8: 站在舞台上呢，我不是在演戏，是在靠近一位母亲，一位英雄。每次的唱念作答都在触摸他的信仰，能在这个特殊的节点饰演赵一曼是使命也是荣耀，我要把他的精神传递给观众。
9: 地方戏就要宣传好我们自己

0: 家乡的英雄和英模，这些好剧目、好唱腔、好的表演、好的表现程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这部剧和上智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想通过这部剧呢，唤起社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2: 11到12号，2026第八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在塔河启幕，这也是国内唯一贯穿森林与城镇的多日自行车赛。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现场感受森林穿越的独特魅力。
3: 随着发令汽笛的声响，来自世界各地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278名骑手冲出起点，在林海清风里逐风竞速。坐落于北纬52度黄金骑行带上的塔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0.7%，盛夏日均气温恒定在19摄氏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项国家级森林赛事连续8年锁定塔河。
4: 我是连续第7次来到这个咱们塔河参加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体验跟感觉呢，就是这边的氧气比较足，比较有利于我们车手的发挥。
5: 我参加过世界各地很多比赛，自行车运动无论是公路赛还是山地赛，对于人的心肺功能都是一种考验，但是这里负氧离子又高，所以说这个比赛是独一无二的。
3: 赛事期间，塔河县还同步推出了非遗沉浸式展演、森林音乐派对、兴安美食季、古艺文化研学等特色主题活动，让选手和游客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祖国北疆的人文生态魅力。
6: 我们是想让真正的体育流量变成文旅流量，商户啊和餐饮呢都火起来，山产品卖得好起来，让老百姓把自行车赛当为一个像节日一样高兴的事儿，也诚邀所有的游客、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向北。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用几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呢，也是精心精心再精心的挑选，希望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介绍一下，今天前两首歌曲都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小王》和《驿站》。这两首歌曲听起来呢，都是很温暖的那种，很走心哈。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明月演唱的《幻世门生》，诺诺的《冷然》，还有朴树的一首老歌《在我的冬天里》。最后两首呢是任然的《疑心病》和任素汐的《荒原》。那今天总共选择了七首歌曲啊，时间稍稍有一点紧，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你无限的温暖。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雨声，你暖心弦，夜光寒冷，一千里雪万丈，多情多明媚，悲伤的狂澜，感动共存，咆哮长空，笑带风声，如果我变陌生，请涅槃再纵横，直到我堕入你眼神，才看见黎明的狂奔。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真快，那在好听的音乐当中，今天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哈，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一天你的身心疲惫。其实新月在每次打开后台微信平台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大家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放松啊，或者是有你想听的歌曲，新月也会尽最大所能在电波当中满足你想听的歌曲这样的愿望。好的，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歌曲想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我都会认真去看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书正说到，这薛仁贵呀，在长安城救了殿下李治，就这样骑着龙风驹，他就回到了巴水长安。回到了三江岳虎城以后，见到了贞观天子，把这些话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贞观天子是吃惊非小。心中暗想，我的应梦贤臣在百日之中两次救驾。皂袍大将尉迟恭一看薛仁贵那是旷世的奇才，不仅武艺高强，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那是公认的。另外薛仁贵肚子里边也有韬略，排兵布阵也有一套的理论。为什么这么说呀？在登州府，薛仁贵是大摆龙门阵，写了平辽论，那是有目共睹啊。因此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头子也是为国让贤，提出来要把自己征东的元帅让给薛仁贵。老头子风格高尚啊，那不像现在有些人当了头，当了局长，当了市长，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心中暗想，我这把椅子别人不能坐，哎，总赖在那个位置上不想下台，就想在自己那位置上多捞点好处。人家皂袍大将尉迟恭可不是那么想的。要从这一点上看呢，现在很多的领导还得真向大老黑学习。大老黑提出来以后，薛仁贵也在想啊，尉迟恭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可以说是东征西战，南杀北讨，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才长了这颗帅印。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出身，只是在东辽战场上立了点威功，就想得到这颗帅印，未免太容易了。另外薛仁贵也在想，虽然我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大喷飞行侠，包括八不登空、老白猿、猴登山，这些人呢、都是我授业的恩师，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薛仁贵一想，如果我要是长了帅印，那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头子60多了，又是老元帅，在我手下边听令，我调动他呀也不太容易。因此薛仁贵是百般的推辞。皂袍大将尉迟恭和李世民一咬耳朵， 李世民点了点头，心中暗想：老黑呀，都说老黑呀粗大麻拉滑，哎，是个粗线条的人物，今天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大老黑早就意识到，就怕薛仁贵指挥不了自己，所以老黑提出来要把薛仁贵认为明灵一子。贞观天子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是求之不得呀，心中暗想：哎，要说尉迟恭为了我真不容易啊！想当年就在驼岗山神庙，为了防我一个背口袋把老头子摔出去，好悬没给摔死，尉迟恭月下反白袍，那是为国反贤呢。因此薛仁贵相当高兴：万岁，如果老元帅愿意，那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尉迟恭太高兴了，李世民也挺高兴。就在这时，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包括程铁牛、程万牛也过来：大哥大哥，我看咱们也近乎近乎，我打算跟您八拜结交，您看如何？薛仁贵一听，这也挺好。说实话，罗通也好，秦怀玉也好，这些人知道。另外，薛仁贵的本事也挺大，但是在朝廷里边那可没有靠山，也怕薛仁贵自己感到人单势孤，觉得自己出身低下，有自卑感。因此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这些人提出来要和薛仁贵八拜结交。薛仁贵一听啊，仁贵也明白薛仁贵那是干什么的，然后看了看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大刀周青、薛显图这几个人，一看薛仁贵给他们使眼色，就知道让这哥拔一块儿和这些少国公结为金兰。李世民太高兴，当时传下了旨意，盛排宴宴，一个是庆祝薛仁贵当了元帅，另外庆祝这些个人结为盟兄弟。李世民还真够意思，当时传下令箭，放假三天，让这哥几个好好的在一块谈谈，在一块唠唠。薛仁贵真高兴，原来是哥八个，现在又多了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包括程铁牛、程万牛，自己这哥几个的队伍又壮大了。三天以后，薛仁贵和贞观天子提出来说，现在咱们应该去攻摩天岭。李世民点了点头，说摩天岭这个地方听军师说可不好攻。薛仁贵微微一笑：万岁，臣愿意前往，也不是我吹句大话，我要去摩天岭，就好像探囊取物是反掌观文。薛仁贵提出来要去取这个摩天岭，扫北王罗通、东床驸马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程铁牛、程万牛全过来了。大哥，我看啊，您自己去不行，人单势孤，我打算我们哥几个跟您一块儿去，给您打打下手，您看怎么样？说不用，我就带着我原来的那几个兄弟，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哥九个去。现在三江越虎城也需要人呢， 我主万岁，周围不能没有保驾之臣呢、啊。罗通啊，怀月，包括铁牛、万牛、宝林、宝怀、宝清，你们呢就在三江月湖城保着我主万岁。只要我主万岁不出事儿，你们就算立下了奇功一件。当时罗通这么一听，薛仁贵说的真有道理，李世民的安危那也相当重要。就这样，薛仁贵呀、啊、带着这哥八个点起了大兵20000，赶奔摩天岭。薛仁贵呀、啊、自己心里在想，这是我头一次做元帅，独立的领兵打仗，我应该迈一步，让唐朝这些战将看一看，也让东辽国这些战将看一看，我薛仁贵并非等闲之辈。这20000人马浩浩荡荡杀起迷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就来到了摩天岭。薛仁贵到了摩天岭的山前边，一看摩天岭是高有万人，这个山呢很高，另外是山势凶险，立书刀，卧书虎，满山的古树参天，北风这么一吹，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似。薛仁贵点了点头，摩天岭看起来可不太好取呀。薛仁贵赶紧吩咐人安营下寨。咱们说书说安营下寨比较简单，无非是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立好了辕门、支好了中军帅帐。薛仁贵把这些东西办理完毕之后，吩咐人扫五谷巨将。当时鼓这么一响，随着薛仁贵来攻摩天岭的战将列立两厢，率案后边这么一坐，大伙儿这么一看，这薛仁贵呀、啊，跟往常可不同。虽然往常啊，大伙儿都和薛仁贵在一起作战做了很长的时间，都在张环、张世贵先锋营、岳子浩在那儿供职。原来薛仁贵就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虎头兵，大伙儿看着薛仁贵和蔼可亲。现在薛仁贵往帅案后边这么一坐，不怒自威，因为这个权力在这摆着，人家真有素质，真有素养。另外，仁贵肚子里有东西。不光说上战场抡大戟能够厮杀疆场，薛仁贵的文采也不错呀。往这一坐，薛仁贵看了看左边，看了看右边，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摩天岭就在近前，我奉了我主万岁的旨意来攻摩天岭，看一看各位有什么高见。这些人都看着薛仁贵，大伙心里清楚，要攻摩天岭，这座山山势险峻，是高耸入云，那是易守难攻。要想把这座山攻下来，确实不太容易。看两边的战将没人说话，薛仁贵点了点头。实际上薛仁贵现在也没有攻打摩天岭的这个计策，问一问这些战将，征求一下大家民主的意见，也是集资广益。你看人家薛仁贵远在大唐朝那时候就讲究民主，不是薛仁贵自己觉得自己是大元帅，我是一把我说了算。薛仁贵没有那个架子，没有这个独 想帅位，唯我独尊的意识，想看一看大伙对攻打摩天岭有什么想法。这些人谁也不说话，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都不发表意见。任贵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要是各位都没有想说的，薛仁贵刚说的这大刀周青由到旁边晃身行过来。元帅，我呀想说两句。虽然摩天岭山高树正，咱们应该在山下讨敌骂阵，看一看山上到底有何动静。薛仁贵点了点头，周青啊，你也说的也有道理，你的意思是要看一看这摩天岭上有何能人，探一探他的虚实，是不是如此的想法。周青点了点头，好，明天本帅亲自率队去山下讨战。您看薛仁贵不是把困难都让给别人，薛仁贵提出来说明天我要亲自讨战，人家薛仁贵是冲锋在前呢，什么事都身先士卒，人家要做头一个，就是要死也死在前边，不是说把那些个重要的事儿，把那些危险的事儿都推到战将的身上，推到兵士的身上。要把薛仁贵那么高的名望，那也说明薛仁贵和这些个战将和这些个士兵那是心心相印，也正是薛仁贵非常的爱戴这些士兵，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士兵更加拥护薛仁贵，薛仁贵才有百战百胜的这个名望，这是来之不易。到了第二天，薛仁贵吩咐人放炮逃离。就这样，这唐朝的军队就在摩天岭下边讨敌骂阵。不管这唐朝的军队你怎么煽火，在这怎么砍，在这怎么骂，骂的怎么难听，这摩天岭上面是声息皆无，一点声音都没有。薛仁贵他们骂了半天，口干舌燥，这些番兵番将就是不出战，应当如何？薛仁贵把牙一咬，心一横，胆小不得将军座。他看了看周青，瞧了瞧薛显图、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江兴本、江兴霸。兄弟，咱们冲上山去如何？周青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可危险呐！如果咱们冲到半山腰，人家山上滚木雷石要是一下来，咱们可危险啊。薛仁贵当时把眼一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薛仁贵打定了主意，看了看周青，周青啊，咱们哥九个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你们有没有胆量随我去攻摩天岭？薛仁贵把话说的这哥八个当时把胸脯这么一挺，大哥，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大哥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哥八个前边是刀山我们敢上，前边是火海我们敢下，您就 下令，使薛仁贵十分受感动。好，既然如此，跟着我上山。当时的九匹马顺着山道就上了山了。薛仁贵是身先士卒，要不薛仁贵总打胜仗，人家薛仁贵的表率作用太重要。那么有些个当官的总是在后边射着啊，小腰这么一掐，把这枪在手里边一拿，给我往前冲，给我往前冲，谁他妈不冲我就毙了谁。您想那样的领导能领导出好的士兵来啊，能带出好的战将来。薛仁贵不是那样，身先士卒，这匹龙凤绝冲到摩天岭的半山腰，这马冲到摩天岭的半山腰，就听着上边有了动静，有人冲上山来了，赶紧放滚木。薛仁贵一听说放滚木，薛仁贵也吃了一惊啊，心中暗想，这滚木要是下来，我们兄弟几个人那可够呛。就在此时，就看山道这滚木由上至下如飞似箭的滚下来了。薛仁贵看了看周青，瞧了瞧王新熙、王新鹤等人，兄弟赶紧退回。就见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擎，在这等着这滚木，让这哥八个速下山去。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你赶紧退下，要知薛仁贵能不能攻下摩天岭，仁贵有没有危险，明天再加。上回书正说道，薛仁贵带着哥八个去攻摩天岭。这摩天岭山高万仞，山势凶险呐。薛仁贵带着哥九个上山以后，刚上个半山腰，由打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起来了。你像这灰瓶炮子，这好办，尤其这大滚木由上至下往下一滚，这要是给压上，当时就得死啊。仁贵一看，看了看这哥八个，周青、李庆先快退。这哥八个本来要保护薛仁贵，因为薛仁贵是义军之帅，当时薛仁贵把眼珠子一瞪，哥八个不敢说话，那叫违令者斩呢，赶紧率领着自己所带的人就往山下冲。薛仁贵立马挺戟在这断后，一看这军队呀、跑得差不多了，薛仁贵一拨马这才下山。因为薛仁贵这匹马是龙凤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因为仁贵在后边断后，也有自己马快这个因素。另外薛仁贵如果一看来不及了，自己好用这个戟挑得滚木。就这样八个人快到山下了，薛仁贵这马也快到山下了，可就在此时山上的滚木也下来了。仁贵的马快可就冲下了山，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还有周青、薛显图、江兴霸全冲下来了，就差了一个江兴本。可怜江兴本呢，连人带马被滚木给压了，当时压成了肉泥。薛仁贵等人这么一看，那这是痛不欲生，因为哥九个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这样江兴本这么一死，大家十分的伤悲。这一阵 大败而回。薛仁贵和江行本关系也挺好啊，一看江行本为国捐躯，仁贵也是泪水连连。这薛仁贵虽然是大帅，但是毕竟是人，也有手足之情，也是有感情的。另外哥七个一看薛仁贵挺伤心，又没有攻陷摩天岭，仁贵又是头一次做元帅，也怕薛仁贵着急呀。薛仁贵回到帐里边愁眉不展。哥七个一看，咱们应该给仁贵出出主意，给仁贵消消烦呢。就这样准备了一桌酒宴，这哥八个团团围坐，来商讨如何攻打摩天岭。由打掌灯的时候一直喝到天亮也没有主意。这时候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这可怎么办呢？啊，薛仁贵这苦思冥想啊，这怎么办呢？哎，薛仁贵想着想，哎，我想起来了，我探地穴在天盖山的时候遇见了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给了我几封脚书，这几封脚书啊我用了两封了。头一封就是在东海岸登州府大摆龙门阵我用了，另外写平辽论的时候我呀也用了。这一次实不可解，我干脆看看脚书。就这样薛仁贵把脚书拿出来展书观瞧，上边只有卖弓箭可取摩天岭得擎天柱两根。仁贵看完了以后，薛仁贵想了想，哥七个一商议，哥七个也看不明白。薛仁贵想了想，大概这王禅老祖是让我扮作卖弓箭的，到摩天岭去卖弓箭，这得擎天柱两根，我们要得两员良将，乃是盖国的奇才，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和周青等人商议完了，说营中的事儿暂时交与周青全权处理，我走了以后周青你就是临时的元帅，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周青明白大哥也是一片苦心，怕自己走了以后的军队出事儿，当时周青做了保证，大哥你放心，你走以后我绝对不出战，这些军队生命的安全就交给我了。这薛仁贵把自己的震天弓拿出来，然后自己扮作了一个商人的模样，青衣小帽，就这样转到摩天岭的后山，大约转了有20里地左右啊。到了后山一看，后山有一条大道，宽有2丈有余，曲曲弯弯直通山顶啊。这薛仁贵沿着大道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快到了半山腰了。我要沿着大道往上走，再往上走被这个番兵番将发现，他们要一放滚木，我薛仁贵可跑不了。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发现左右有不少的树木狼林，想了想，干脆我就从树木当中从侧面缓缓的前行到上边再说。想好了主意，刚要往前走，就听着下边吱呀吱呀吱呀咕噜咕噜咕噜吱呀咕噜吱呀咕噜。仁贵循声往山下这么一看， 就见山道上来了一辆车，这辆车是个推车。推车这个人呢，年纪在60开外，是个老头。就见这老头面如纸灰，就跟那纸灰的颜色差不多。这老头骨瘦如柴，还是个大个儿。老爷子推着一辆车往前走，不知车上装的什么东西。薛仁贵此时就在树后引住身形，心中暗想：我看看这老头推着车到山上要干什么，是不是山上的番兵？要是那样的话，我抓住他问一个究竟，扫听扫听山上的情况。就这样，薛仁贵藏在了树后，这辆车吱呀咕噜吱呀咕噜就走到薛仁贵的窃居。薛仁贵由打树后边噌窜出来，站到了这个人的背后，然后把手中的匕首抽出来：别动，别，好汉爷，英雄爷，你别杀我，小民我可没做坏事，我是一个守法经营的客商，您千万可别杀了我。薛仁贵看了看：你是一个守法经营的客商，这两军作战，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我说啊，您……薛仁贵把眼珠一瞪：我呀，我实话告诉你，是征讨东辽的兵马大元帅白袍薛仁贵。就这一句话把这老头吓得哭通下子，坐在了地上。哎呀，元帅爷，天朝的元帅，你可饶了我，我可是好人呢，我可没做过什么恶事。老爷子，你有话只管说。

说啊，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说了真情实话我绝对不会杀你。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天朝的元帅，我跟你实说了吧，我姓毛啊，我叫毛子珍，我们家呀以这个做弓箭为生，祖祖辈辈全是做弓箭的，在附近是远近闻名。这些关口的战将，如果这个弓箭坏了，他们都找我来做。因此啊，我这生意相当的好，我们家做的弓箭可以说射得远，另外还金庸。就这样，前些日子摩天岭的战将到我那去，说要40支弓箭，让我迅速做好了给送到山上。可是现在两国交兵，弓箭用的太多了，这个关也要，那个关也要，因此延误了时期，今天我才送弓箭。薛仁贵听得知，好，你说的可是实话？哎呀，肯定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薛仁贵迈大步来到车前边，把这布掀开一看，里边果然是弓箭，然后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40张。薛仁贵点了点头。我说毛子珍呐，你在东辽这做弓箭做了多少年了？哎，我在这做弓箭做了有40多年了。哦，40多年了，我看你说话的口音可不像东辽的。哎呀，我跟您说吧，我确实不是东辽的，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我呀，小的时候家里边家境贫寒，没有办法出外经商，才来到东辽。到了东辽啊，找了个老伴儿，也不瞒你说，现在我就和我老伴儿两个人，膝下无子，我们苦度光阴。薛仁贵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也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你姓毛。薛仁贵脑瓜一转，王茂生，我老哥哥，他的媳妇儿就是我嫂子，也姓毛，也是山西绛州龙门县，他是不是和我哥哥有关系？我说毛子珍呐，你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是吗？啊，是啊。我来问你，有一个人姓王，叫王茂生，卖豆腐为业，你可认识？哎呀，我怎么跟您说呢？王茂生，哎，那是我的妹夫啊，他的媳妇儿毛氏，那是我的亲妹妹。我是王茂生的大舅子。薛仁贵一看，这回倒好，在东辽还遇见亲人了。当时仁贵看了看毛子珍，我说毛大哥呀，我和王茂生那是好朋友啊。毛子珍一听，王茂生和天朝的元帅是好朋友，这算交了好运了啊，跟这么大的官能攀上亲戚。毛子珍看了看薛仁贵，天朝的元帅，你别叫我天朝的元帅，我姓薛，叫薛仁贵，你就叫我仁贵吧。仁贵呀，那你到这儿干什么来的？实不相瞒，到这是要取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毛子珍一愣，仁贵，这摩天岭可不太好取呀，这山上能将辈出，这些人不光是武艺高强，另外这些人韬略
也

力猛刀沉。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一点也不垮他。这两个人是前山的头领。另外再往这山上走大约20里地，那有一座营寨，也就是这里的总负责人，叫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王爷，武威一精通，自幼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那是一位马上布下能杀能战的一员虎将。他手下还有两员战将，一个叫亚里托金，一个叫亚里托银。这两个人也是高建庄王派到呼纳大王手下的能将，帮助呼纳大王守住摩天岭。这还不算，另外还有个元帅叫星星胆。这星星胆那可太厉害了啊！这星星胆擂声双翼，他长了两个翅膀，这小子能飞，就和鸟似的，能飞起老高来。另外这个家伙一个手用锤，一个手用烟，杀法骁勇，无人能敌。他是摩天岭的元帅。另外摩天岭里还有高建庄王，他的驸马叫洪漫漫。这洪漫漫跟你这么说，您别看他是驸马，那可不是奶油小生，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在这坐镇监视的人。这家伙掌中红毛宝刀，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是一员上将。这个主的功劳敢和东辽第一能将安殿宝相比。薛仁贵点了点头，看起来毛子珍不会骗自己。我说毛子珍呐，那你推着车往山上走，这要走到半山腰，人家要是一打滚木，你不就完了吗？毛子珍一笑，哎，仁贵呀，我在这儿都60多年了啊，我怕什么啊？我经常往摩天岭上来，摩天岭的地形地势我相当的清楚。另外摩天岭上不管是呼纳大王还有普通的兵士，都认识我毛子珍，都认识我毛子珍这辆车。只要他们看到这辆车，就知道是我毛子珍来了，绝对不会放冷箭，放滚木。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中暗想：今天我要去摩天岭，就要借一借毛子珍这辆车。毛大哥，我跟你商议点事儿，你呀、啊、把衣服脱下来啊，穿着我这身衣服你暂时回家，我把你这身衣服借给我，我推着这辆车赶奔摩天岭，我要破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仁贵呀、啊，你可和王茂生是知己的朋友，我毛子珍可就不见外了，千万不能去，那乃是龙潭虎穴，去了之后仁贵你可有危险。薛仁贵听得这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毛子珍呐、啊，我的任务就是攻打摩天岭，这摩天岭上就是有龙潭虎穴，我薛仁贵也要闯上一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先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界亚洲风景印象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0: 您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啊。
1: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0: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1: 是的，
0: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1: 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 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可以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

0: 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它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

0: 决途径了。
1: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0: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大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1: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0: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她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 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

0: 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

0: 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癣酸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它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

0: 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2: 那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1: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2: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1: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2: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1: 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

0: 尽量哈，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1: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0: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1: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0: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0: 对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 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

0: 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
1: 嗯、
0: 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
0: 嗯
1: 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嗯、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民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
0: 嗯，
1: 那么她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0: 嗯嗯，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哈、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嗯、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0: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1: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 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0: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1: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周香帆呢在古董店这儿坐着喝茶，有哪外边进了一人来这儿卖宝剑。古董店的掌柜的一看这口宝剑呢，应该是一口雌雄剑，那这个人只拿出了一口，这掌柜的是面带微笑，要打算卖这口宝剑。您这宝剑应该是两把这雌雄双剑，因为您这剑上有阴阳面，肯定两口剑都放在同一个剑鞘之中。您要卖这一口剑呢，贵剑没人买，买了以后也没什么用。这个人闻听此言，看了看掌柜的，哎，说句实话，我这走投无路，没成想我到了南昌府，到这前来访友，我这朋友也不在南昌，只盘缠用尽，我在这儿被困住了。说句实话，我不想卖我的剑，我的剑乃是祖传，确实两把叫做雌雄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见这个人把牙一咬，心一横，把另外一口剑也拿出来了，递到掌柜的近前。这掌柜的看了看，一看这两口剑还真不错，就见这个人把剑鞘也摘下来，把剑鞘也放在了柜台上。就见这剑鞘，呵，那是镶着钻石，镶着宝珠。旁边的周香帆这一看见，一看这口宝剑，那是价值连城。那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特殊的事，绝对不可能要卖这口剑。周香帆心想，这人是个练武术，兵器就是他的生命，他能舍得卖吗？可是现在没办法，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周香帆在这看，这掌柜的看了看这卖剑之人，你这口宝剑要卖

还多着钱啊！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说这个火箭乃是祖传之物啊，传到我这儿传了几代了，听说是价格不菲，至少也要值100两银子。我打算卖成100两银子。就见这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来人，什么，卖成100两银子？不可能，这口宝剑最多我给您20两银子，您愿意卖啊就卖，不愿意卖您就走，一分钱我也不添。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的，面有难色，是真舍不得。哎呀，来人看着掌柜，您能不能再多给点？多给点那不可能啊！您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您走人吧。来人看了看掌柜的，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没办法呀，啊！我现在穷困潦倒，那好天没吃饭，干脆卖了得了。就在此时，这周祥帆心想，这个人肯定是一位剑侠，是一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现在穷困潦倒，没有办法，困到了南昌府，干脆我过去，我呀帮一帮他。由于周祥帆非常敬重剑侠，也想和剑侠来往，周祥帆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剑侠平时见都见不到，还慢说和人家交朋友，那见都很困难。我看此人不是剑客，也是侠客，或者是武林的高手，我不能交臂而食之。想到这儿，周祥帆走过来，这位兄长啊，我看您这口宝剑确实不错，您为什么不当到当铺里？当到当铺里，往里一当，当上几十两银子。等您有了钱，您再把这剑赎回去。如果卖到此处，实属可信。就见来人口打还一声：“哎，我也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我可不愿意卖我家传的宝剑。说到这儿呀，就见这个人的眼泪那好像没下来。周祥帆看了看来人，哥哥，要这么说，我看这么办，我看您这剑呢也别卖了，我资助您10两银子，您看怎么样？这10两银子够还是不够？来人一听，看了看周祥帆，一看周祥帆这小伙子长得平头正脸，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二目子光滑烁烁，也知道这位肯定也练过武术。就见来人一笑：“哎呀，咱们俩人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实在是不敢当。”周祥帆一笑：“哥哥，天下之人嘛，都是朋友。您也是困到此处，我愿意结交大哥。大哥呀，如果您不嫌弃，我现在身上没带着钱，您跟我到家中去取。”来人这么一听，好，就这样，就跟着周祥帆来到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周祥帆吩咐献上香茶，然后是排摆酒宴，就把来人让他正坐着。这周祥帆和来人在这畅谈武艺，一边喝酒那一边谈。这个人谈起武学来真是侃侃而谈，周祥帆这么一听见，看起来这个人对江湖这种事儿那知道的相当多呀，自然必是江湖的高手。周祥帆看着来人：“兄弟，我冒昧问一声，哥哥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这个人听周祥帆这么一问，当时这个人口打嗨一声，说：“我呀，家住姑苏城，我姓柳啊。”

0: 我叫柳叶舟，来到南昌前来访友。没成想我的朋友现在不在南昌，我困在南昌，多谢兄弟你对我的帮助。兄弟你贵姓高明？
1: 哥哥，我姓周，我叫周香帆，本地的人士。
0: 你放心，您就要住在我这儿，是有吃有喝。周香帆还挺热情。周香帆话锋一转，我说您来自姑苏，说在扬州附近呢，有一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门下光食客就300多人，送赛孟尝。听说他赛孟尝是大闹苏州府，赛孟尝的徐明高行侠仗义，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非常敬仰这徐明高。只是我在南昌城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名士。这是我周香帆耳听，您来自姑苏，应该对徐明高有所耳闻，那徐大爷是不是仗义疏财之人？现在这个人一听说这周香帆夸赞徐明高，敬仰徐明高，就知道周香帆那肯定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也是个正人君子。就见来人一笑，哈哈，您提起徐明高，徐大爷呀不是外人。要这么说，于兄，刚才我还欺骗你了，我和徐明高那是朋友。我原不姓柳，我姓杨，我叫杨连杨小房。我和徐明高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徐明高是我结义的兄弟。周香帆一听，赶紧又拿椅子上站起来，之后就给杨小房磕头。哎呀，原来是杨小房，哎呀，我这久闻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到了我家，您就算到了家了。我相当敬重徐大爷，也敬重杨侠客。杨小房赶紧把周香帆给搀起来。这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是如何来到了南昌。这杨小房就把徐明高在金山寺这儿怎么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哥几个到了太平县，就在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杀散了经过讲说了一遍。这杨小房说，我们被杀散了以后，我为了找徐明高等人，我找了好几个月，结果也没找到。我一想啊，那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江西这蠢蠢欲动，我想这哥几个肯定就来到江西南昌，因此我来到南昌府。到南昌府这，我杨小房是被困此地。周香帆一听，哎，我说哥哥，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您来到南昌啊，好，哥哥，我有个提议，我非常仰慕徐大爷，也仰慕杨英雄，我准备啊高攀一步，我打算和您亲近亲近，结为兄弟，不知哥哥您是否愿意？杨小房一看周香帆出于至诚，也知道这是血心仗胆的汉子。当时杨小房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杨小房我倒愿意和兄弟你亲近一步。可是我杨连杨小房被困南昌府，我这分文皆无。周香帆一听，哎，哥哥，你呀别说这个，还慢说是您，官老爷多大的本事， 还走过麦城。秦琼、秦叔宝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当剪卖马，伍子胥还吹过箫。这些人那全都有为难招展的时候。再者一说，哥哥您如果要没有为难招展之事前去卖剑，能碰见我吗？是咱们哥俩的缘分。周香帆吩咐人排摆香案，杨小房和周香帆两人冲北磕头，结为了异姓的兄弟。周香帆看杨小房就看成了剑仙，那看成了剑客。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我说哥哥，您见过剑客，见过剑仙吗？哎呀，我听说那些剑客那些剑仙了不得，来无踪去无影，那功夫高得不得了。杨小房闻听看着周香帆，我说兄弟，说句实话，那剑仙呢确实有，不过那剑仙要想练成了那太难了，真要练到剑仙那一步，那叫得道成仙，他也不管人间之事。这个剑客倒是有，武艺非凡，这些人行侠仗义，干的都是良善之事。这剑客我倒见过几个。周香帆一听，哎，哥哥有机会给我引荐引荐，我也见见武林上的剑客，让我开开眼。这杨小房和周香帆呢，两个人就甭提多好了。杨小房周府这么一待，周香帆就和杨小房说，说现在江西南昌府那个宁王朱宸濠，这叫建造离宫，招兵买马，他和笼络不少的江湖人士，这些都飞檐走壁，无业出众。那最近呢，我听说了宁王又在选天下的美女，听说选了这10名绝色的佳人，还找人专门训练，训练他们唱歌，训练他们跳舞，打算把这10个美人送往北京，送给皇上。我看宁王这家伙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呢。进献美女是假，打算让这10名美女是蛊惑君王，这叫从中取利，他要谋反。这两天呢，这10名美女就要送往北京，听说了宁王还要让南昌城所有的百姓都观赏一下这10名绝世的女子。哥哥呀，我看咱们也到外边看个热闹。杨小房一听，杨小房心想，对呀，既然宁王现在要把10名美女送到北京，这宁王声势浩大，杨小房在南昌待着，杨小房也不断的打听，最后听人说罗继芳和王能让人给抓住以后送往江西南昌府，要送给宁王，结果在鄱阳湖这儿让人给救了。杨小房一想，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包括徐明高、狄红、李武，这些人会不会来到南昌府？我也到街上转一转，兴许能够碰到我的朋友。周香帆就带着杨小房来到了南昌西门外边，这西门外边有一座大饭店，叫做兴隆馆。这兴隆馆这饭店在南昌府那是赫赫有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够5星级饭店的级别。周香帆呢，带着杨小房来到兴隆馆，腾腾腾腾腾上了楼。到了楼上以后，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哎呦，可爷，你要吃饭呢？我们这酒楼这菜也好吃，酒也好喝，不知道您要点什么？周香帆看了看这伙计，我经

嗯，好，到你们这儿来，难道你就不认识我吗？原来周大爷呀，哈哈哈！您到这儿请客吃饭。周香凡看了看伙计，就把你们酒楼上好吃的好喝的给我摆上来。周大爷，我不怕花钱，是是。伙计，赶紧下去前去准备。周香凡和杨小房在酒楼上坐着，啊，就听这家伙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喊马嘶，来了这么一群人。周香凡往下这么一看，杨小房也往下看，就见下边来了几匹马，正中央有一匹高头大马，是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就见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1丈2左右，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头上戴六棱抽口硬状帽，眉如刷漆，俩大眼真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大红鼻子头，那火盆口，暴涨刚然，面如青蟹盖，穿着皂色的征袍，肋下挎着一口单刀。长得这个凶就别提了，这呀胸脯拔着，嘴撇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宁王手下的一名勇士，叫雷大春。就是这小子要护送石美进京城。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两个人在酒楼上喝酒，正喝酒着，就听楼下是一阵大乱，就见楼下来了一伙人，然后簇拥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面目凶恶，腰里配着一口单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这家伙叫雷大春呢，这雷大春是王府里的镇殿将军。宁王让雷德春护送石美进京，这几天他的同僚、他的朋友，都到这儿给这雷德春前来饯行。这雷德春在这儿喝了好几天酒了，您看他今天又来了。雷大春噔噔噔上了楼，人家自然找了一个上等的雅间前去喝酒。杨小房看了看周香帆，我的贤弟呀，这王府里有多少能人，可有这无敌的勇士？周香帆一听，哎呀，我的大哥呀，要说起宁王府里边，也是能人辈出，能人荟萃。那王府里三教九流，智谋奇士，不计其数。咱们就说那顶了尖盖着帽的佼佼者，那武艺超群的共有8个人，其中头一个头一把叫叶天庆，还有个和尚叫托罗僧，有个老道叫铁背道人，据说道术高深，剑法玄妙，还有叫铁昂的，铁昂啊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铁昂倚仗他师傅在宁王手下的势力，也觉着自己本事挺高，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宁王啊非常宠信于他，因此这家红得发紫。还有一个叫殷飞鸿，这几个人是力大无穷，都有拔山举岭之力，是刀枪不入，铁骨铜筋。这宁王千岁也不知从哪儿
还请了两个女

女的，这两个女的那是姊妹二人呢。姐姐叫于半仙，她的妹妹叫于秀英。听说好像是白莲教的匪首。这两人飞剑伤人，撒豆成兵，还会左道旁门之术。杨小房在这听，杨小房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宁王朱宸濠看起来这死士是没少划了呀，要想把宁王朱宸濠扳倒了，那也不容易。宁王手下的党羽深得宁王的好处，那肯定对朱宸濠死心塌地。想着朱宸濠要做了皇上，他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因此呢，肯定都给宁王出死力。看起来要想把宁王除了，要费上一番周折。杨小房又想起了徐明高、徐清、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这些人都到哪儿去？这一次宁王朱宸濠，就让这绝色的美女十名佳人，就在南昌府在这一游街，让老百姓看一看这些绝色的美人。我看我们的几个兄弟极有可能就来到南昌，我杨小房一定要小心查访，但愿得能够兄弟相见。杨小房和周香帆正在这喝酒呢，也谈论着宁王的事，但是不敢高声说，俩人小声的窃窃私语。正在这时候，就听楼梯哒哒哒哒。楼梯声音这么一响，脚步声音挺急，就见由哪楼下边走上一个人。这杨小房一看这个人啊，杨小房就吃了一惊。杨小房站起身形，周香帆不知怎么回事。这周香帆一看杨小房的表情，就知道杨小房可能认识这个人。这杨小房冲着上楼之人喊了一声。徐二哥，小弟，我在此。上来的这个人呢，正是神箭手，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庆。这徐庆转头一看，耶，这不是自己的兄弟杨小房。徐庆过来，杨小房抱住了徐庆，这哥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杨小房就给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和我结为异姓的兄弟，他姓周，叫周香帆。这位是我哥哥，叫徐清。周香帆早就听杨小房说过，这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清，知道徐清也是仗义疏财，一路豪侠。这周香帆十分高兴。这徐庆心想：嘿，今儿个我上楼喝酒，没成想碰上我的兄弟。这徐庆这个高兴啊。这杨小房就问徐庆，徐庆就把以往的经过，由打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追散了帘子，自己到处寻找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徐明高，包括杨小房的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徐庆说了：“我到了南昌以后啊，哎，由于我出来的荒素，我估计你也是，没带多少钱呢，最后是走投无路。结果没有办法，我是重操旧业呀，我一边打把式卖艺走江湖，我这才来到江西南昌府的万年县。我到了万年县。”结果在万年县，我看见了告示，看到这宁王的小玉，今日十枚游街，轰动了江西的全省，咱们兄弟都痛恨宁王朱宸濠，也想帮着鱼的人把朱宸濠给灭掉。我想现在十枚游街，咱们这哥几个要重新聚会。在这时候，就见一个将校，他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上楼以后，来找这雷德春。
王爷有

下，雷将军您赶紧压队起行。这雷子春呐、这么一听，雷子春有哪雅间里出来，好，我马上就去。就在此时啊，就见街上人声鼎沸，就见头队的执事已经过来了，就听着远远的锣鼓喧天，号角悠悠，神箭手徐庆、杨小芳、周香帆三个人走到窗户的旁边往远处看，就见远处那真是旗帆招展，刀枪越目，为首的一匹马上坐着一个武将，这小子生得令人可怕，两道倒挂的浓眉，一双三角眼，鼻直口阔，两颗獠牙支于唇外，脸上一道青一道绿，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紫，真好像开了杂货铺相反，海下扎崩科的胡须。就见这个主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印的荷叶盔，斗戴着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的青铜打造的大叶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端着二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板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小将雕，上林秋爪，好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着口宝剑，那真是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玩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飘摆，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着寒花，上绣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胯骑一匹赤炭火龙驹。就见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提着背高有八尺，大铁碗西部铁马褂翻蹄熊，项带威武灵齿，鞍颤鲜明。这家在马上手持一面红旗，这面红旗足有一丈见方，中间白月光上书两个大字清道，把这杆大旗子左晃右晃。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看了看徐青，杨小房点了点头，我看此人履历不小。徐庆说，这小子我看没有六七百斤的力量，拿不动这面大旗。周香帆看了看这二位，二位哥哥，这个人就是殷飞鸿，原来他也是一阵藩王手下的先锋，后来被太监张勇给讨平了，走投无路，这投奔了宁王。就见随后的五百马队，这马队上这些个军队一个佩剑悬刀，盔明甲亮，马队过去以后又是一个押队的将军，就见这个押队的将军也骑着一匹快马，这独角虎爪，这毛色真好像一块白玉一般。就见这个主身高过丈，生就了一张驴脸呢，这张脸呢比别人的长上一倍，脸色还不错，真好像关老爷的脸色差不多，是面如重枣，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三绺虚髯散满千心，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手持方天画戟，方天画戟的戟杆就茶杯口粗细，往马上这一坐，撇着大嘴，那真是不可一世，身前身后也是威风凛凛。周香帆看了看徐庆，瞧了瞧杨小房，二位兄长啊，这位就是宁王手下头一个那最厉害的大将，他叫叶天庆，乃是王府里的第一大力士，人送绰号叫无敌大将军。在他后边啊，

有个骑白马的这个黑小子，这黑小子呵，也是个大个，身高在9尺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麻刷的眉，两只怪眼圆睁，挺大个蒜头鼻子，这张嘴是阔口咧腮，这嘴撇的都快撇到耳根台那儿去，手托着一口大铁刀。周香凡说：“二位，这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小子叫铁昂，这黑厮十分可恶，在外边奸淫妇女，是为所欲为呀，仗势欺人。只要有一句话跟他说不对付，这小子举手便打，开口便骂，南城的老百姓恨之入骨，那是当地的遗害。”就见随后有2000军兵，都是盔明甲亮。徐庆、杨小房在这看，心想这宁王还真挺排场。就见这2000军队，一个个都是山东、山西的大汉，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人马过去以后，只见全副的銮驾，什么日扇、掌扇、龙凤扇。英武、英帆、英照、英金瓜、乐府、朝天灯，各种的执事。那随后那一杠杠抬的都是进贡的宝物，两边都有卫队那保护，约有数十杠，无非就是古玩呐、金银呐、奇技银巧、名人字画、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随后那就是古乐班子，有粗乐、戏乐，那童男童女啊，伴就戏面的故事。随后数十个带刀的校尉，只见又是一般宫娥，一落奏着音乐。再往后就是内宫的太监，这些个太监提罗对对，香烟飘渺，龙凤旌旗。随后10乘凤眼钟，坐着10位美人啊，这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人们在旁边看着，一看耶呵，这10位美人那真是天上少有，地下难寻。你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人家穿的也华丽，也会化妆。这些美女在车上一坐，有的时候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有的那女子朝众人这一笑，那真是千娇百媚，真好像瑶池的仙子、月殿的嫦娥下了凡，一个个倾国倾城，风姿绝世，这是环肥燕瘦，各展其美，浓妆淡抹，各极其妙。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看的人是同声喝彩。杨小房3个人一看，哎呀，果然生得姿容盖世。只见10个美人过去以后，那香车上都是宫娥，宫娥再过去，就见雷德春这小子骑在马上，把胸脯的一把、脑瓜的一晃，把嘴的一撇，不可一世，就仿佛天底下地上边就我雷德春本事大，谁也不行。雷德春领着240名啊，这些全是骑士，在后边殿后，后边跟着的百姓真好像潮水一般呢。只见人头攒动，那人是千千万万。徐庆、杨小房2个人呢，在楼上看着，寻找失散的兄弟，结果一个也没看见。这3个人一看倒队过去，这3个人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最后这周香凡说了，干脆咱们3个人就往宁王府前边游玩一番。这徐庆和杨小房一听，这也好，也许在那儿能够碰见咱们失散的兄弟。这3个人来到了宁王府，离老远的就不让往前走了。这些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一所高阁，那真是上接云霄啊。这周香凡就说了，这便是新造的离宫。

心高，这全都是百姓的血汗。这宁王实乃可恶。杨小房看着徐青，二哥呀，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看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命人护送石美进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用了范蠡献西施之计。周香帆和杨小房听了以后也是频频点头。这周香帆接着说，这凌霄阁内那真是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宁王府是戒备森严呢，就是个泥鳅也难以钻得进去，就是小鸟也难以飞入。这徐庆一看天色将晚，就和杨小房还有周香帆提出来自己要回转寓所，说咱们明日再见。当时周香帆一听，看了看徐庆，我这二哥呀，你就见外了，既然来到南昌府，你还住店，干脆你就跟我一起赶奔我家中，咱们是一醉方休。飞来山上千云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在宁王府前呢，这徐庆、杨小房和周香帆一看天色已晚，这徐庆提出来要回转自己的客店，周香帆看了看徐庆，二哥呀，您真见外，您到了南昌府，到了我的家了，您啊还去住客店，这不是打你兄弟的脸吗？我看您哪儿也别去，就跟着我到小弟我的家中，我到家里边白开水捂热了，您喝着一杯，您愿意走。周香帆不拦着。周香帆一说这话，杨小房也过来，二哥呀，这位兄弟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情投意合，他也是武林中的人士，跟咱们一样，我看你呀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我就赶奔兄弟家里边。徐庆推辞不过，就和杨小房一起来到周香帆的家中。他周香帆还真挺热情，吩咐家人这排摆酒宴，整了不少的好菜，这哥几个坐在一起又在这高谈阔论。尤其周香帆呢，啊，这位没闯过江湖，虽然武艺挺精，对江湖上的事儿还挺好奇，又是问这又是问那。徐庆啊，就把自己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就和周香帆一一的讲述，周香帆听的是津津有味。最后周香帆提出来，我说二哥呀，听说你是神箭手，你这箭无虚发，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一练，让我开开眼。徐庆一看周香帆，周香帆说的挺认真，徐庆就说了，你要是愿意看的话，我就给你比划比划。就见徐庆啊把自己的弓箭拿出来，走到了院里边。正在此时，就听着树上有这个鸟叫的声音。这徐庆听了听，现在这天色已晚，早就没有什么光亮了。就见徐庆前把一吹泰山，后把夜弓弦，啪嗤，徐庆就顺着鸟叫的声音射了一箭，就听啪嗒响，有一只小鸟落在了地上。当时周香帆一看，二哥，你这是神箭手，哎呀，我是真服了，您连看都没看就知道小鸟在什么位置。这徐庆一笑，这徐庆啊看了看周香帆，我说香帆呢，听说你也一夜高深，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也展示展示。周香帆
不好意思。

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还得跟你们好好的寻。周香帆说了，我有一手绝艺，那就是柳叶飞刀。我这柳叶飞刀练的要跟您这剑比，那小巫见大巫差的多的多。徐庆一听，哎，相反，你也别客气，你在这儿给我们练练飞刀，怎么样？周香帆一想，练，我就练。看了看杨小房，我说哥哥，你能不能给我做个靶子？我杨小房一听，杨小房吓得一哆嗦，心想周香帆啊，周香帆，没有你这么干的，拿我做靶子。你要是一失手，我不就完了？就我见周香帆一笑，我就在你前心这用墨呀点上个黑点儿，然后我用我的柳叶飞刀就打那个小黑点儿。我的力量头不能大了，那也不能小了，说什么程度呢？柳叶飞刀得打在这小黑点儿上。得把你的衣服打破了，但是让你的肉皮儿毫发无损。杨小房一听见，周香帆的牛那吹的可挺大呀，真要是没打好，就是稍微大一点，我杨小房可就归了位了。杨小房面有难色，周香帆看着杨小房，哥哥。咱们俩这一个头磕在地上，我能害您吗？您就放心吧。这周香帆把墨拿过来，就在杨小房的衣服这前心这点了一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点完了以后，由于现在天色远，这小黑点儿那看不清楚。周香帆吩咐家人把火把给我点上。火把点上以后，这院里那真是亮如白昼啊。这些个家人不知道周香帆要干什么，最后杨小房在这站得好了，徐庆的心里也腾腾直跳，心想：哎呀，周香帆啊，周香帆，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拿活物当靶子这也行，你拿你结义的哥哥。要当靶子，这要是失了手，杨小房这条命可就没了。徐庆心想，还是不打为好。周香帆近前，贤弟，我看算了吧，明天白天咱们找个好的目标再打。我看你还别拿了。周香帆一笑，二哥呀，你就放心去瞧好吧。就见周香帆退出去。有10多丈远，周香帆一伸手啊，抽出了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啊，就跟柳树叶似的，在火把的照耀下，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就见周香帆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徐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二哥。你们上眼，就见周香帆一抖手，柳叶飞刀，直奔杨小房。杨小房吓得一闭眼，这徐庆也把眼闭上。当时柳叶飞刀正扎在杨小房前心衣服上，真给扎了个眼儿。不过杨小房没觉得疼。你说周香帆这柳叶飞刀练到高的一定程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等着杨小房睁开眼一看，呀，胸前果然扎了个小窟窿，双身大直。徐庆也喊：“哎呀，兄弟，你这飞刀高，实在是高。”周香帆就跟杨小房说。哥哥，你会不会打什么暗器？你也展示展示。杨小房一看，我可不行，对暗器我可不精通。你哥哥我不会的。周香帆又把徐庆、杨小房让到屋里边，这哥三个有高谈阔论。
这徐庆在周祥帆家里一待，没事的时候就盘桓武艺，这哥仨也逍遥自在，谈文论武，消磨时间。没事的时候，杨小芳和徐庆就到南昌城里边寻找罗继芳、徐明高、王能、李武、蝶红等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了宁王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十名美女游街也游完了，这小子的风头也出尽了。宁王就把雷德春叫到跟前，我说雷德春呐、本王对你如何？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说大春呐、这一次我派你办件事儿，你赶奔北京去一趟，护送十枚进京，你可千千万万要多加小心，不能出了半点差池。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雷大春护送着十名美女赶奔北京，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北京城。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位啊先到了东厂，见到了东厂的太监叫朱宁啊，还有张瑞。朱宁张瑞这两个人都是宁王的亲信，就把宁王的书信给了朱宁和张瑞。这俩人拆书里一看，是让他们俩人在武宗面前周旋好话，务必要把十枚留在宫中。朱宁和张瑞这么一听啊，这事儿好办，现在正德皇上对我们言听计从，这个事儿易如反掌。雷德春心想，只要这十名美女进了宫，正德皇上留下，这十名美女就蛊惑圣宗，迷惑皇上，这宁王千岁要想谋反成其大事，这第一步就算完成了。雷大春呢、又把宁王给送的礼，把礼单交给了张瑞和朱宁。张瑞和朱宁一看，耶，这都是好东西，赵树也全收了。朱宁和张瑞来见正德皇上，就跟正德皇上说，现在宁王千岁有打江西选了十名上等的家职，那都是倾国倾城之色，他可不敢独享啊。在江南呢，也准备了很多的奇珍异宝，现在全都送到宫中。这两个小子得不得得不得，就在正德皇帝面前说了一番。正德皇上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早朝，这雷德春来见正德皇上，俯首金阶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雷德春奉宁王所差前来进京，是进献十枚，现有十枚图献于万岁。正德皇上命人就把十枚图给拿过来。正德皇上一看这十枚图，呵，十枚图那是唐寅唐伯虎给画，十枚也是倾国倾城，如同月中的仙子。正德皇帝看完了以后，正德皇帝心里就这一动，皇上就想传旨把这十枚留在宫中。就在此时，兵部侍郎王守仁赶紧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千千万万不可留着十枚在宫。正德皇上一看是王守仁，正德皇上都不糊涂，知道兵部尚书王守仁那是盖国的功臣。就听着王守仁说，万岁，自古帝王宠纳美妃乃是国家的祸害，咱比如说夏之莫喜，
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姬光，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我看您应该三思。宁王诸臣的好，深受国恩，不思报效，却来进献美人，蛊惑圣聪。我看他居心不良，应该将这十美发回江西，治罪宁王才是。正德皇上一听此言，觉得王守仁说的有理呀，就这样传下了旨意，让雷德春呐、把这十个美人又带回了江西。正德皇上觉得宁王跟自己是至极的亲戚，一笔写不出俩猪字来，就这宁王也没有宅怪。雷德春呢回到了江西啊，就把王守仁怎么奏本的经过和宁王讲说了一遍。宁王气死，宁王这气急败坏，是暴跳如雷。好啊，王守仁呐、王守仁，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将来我抓了你王守仁，我扒皮草穴，我生吃你肉啊！就在这时候，他那狗头军师李自然过来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呢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要生气，应该保重龙体。现在宁王看了看，我说军师，咱们现在的美人计没有使成，应当如何？李自然伏在宁王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宁王点了点头，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啊，带着红娘子的灵柩回到了陕西大石山。到了陕西的大石山，就把陕西五女侠红娘子的灵柩安葬好了。云阳生这心里边也不痛，云阳生心里想，这红娘子此一番为了我死在了江南。云阳生回到自己的山里边，自己的徒弟是包兴公一看自己师父回来了，师父您回来了，现在丹炉的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熄了三天。这云阳生啊，就把江南的事儿和包兴公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徒儿啊，我看你意业已满，总在大石山这待着那就不废了，应该闯荡江湖，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扶良，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包兴公一听包兴公哭通下的给云阳生跪下了，师父，我不愿意走，我不能跟那些人比，那些人武艺精通，都有飞檐走壁之能，那剑术那刀术也十分的惊奇，弟子我这本事是稀松平常，我可干不了那种事儿。云阳生看着包兴公，云阳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说着话呀，由哪丹炉里边取出了少许的丹药，就把这少许丹药递给了包兴公，你把这丹药吃了，我告诉你，这丹药叫做燕丹，吃完了以后身轻如燕，城墙你上下自如，可是要牢记一样，可切莫利用你身上的武功伤好人，干着奸盗邪淫之事，切不可贪财色二字，如果你要犯了奸盗邪淫之事，为师在千里之外要取你项上的首级。我看今天就是黄道吉日，咱们师徒就此分别，行宫啊，你下山去吧。这包兴公还不想走，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包兴公一看云阳生的表情，
直到云阳生。

0: 现在已经下了决心，让自己下大石山。包兴公一想，干脆我就遵了师命，过些年我再回来，和我老师学习一业。这包兴公遵了师命，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包括衣服，打成一个小包，拜别了云阳生，下了大石山。往前走了也就有2里地，包兴公这么一抬头，看到了一个人。包兴公一看，呀，这不是我师伯回来了吗？来的人是谁呀？那正是傀儡生。傀儡生一看包兴公，不知啊，你这要到哪儿去？我说啊，师伯呀，今日我师父命我。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白老师。
3: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4: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0: 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
1: 是，
0: 情况很多。所
1: 嗯。
0: 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
1: 嗯，
0: 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 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1: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1: 嗯，
0: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
1: 嗯，
0: 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
1: 嗯，
0: 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3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
1: 这个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
1: 嗯
0: 嗯，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 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

0: 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硕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

0: 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嗯。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1: 嗯，
0: 对吧？
1: 哎，
0: 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
0: 交流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
1: 嗯，
0: 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哼，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啊，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 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

0: 可是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
1: 任，
0: 责。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您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
0: 对，
1: 认清自己，
0: 对，
1: 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0: 对，
1: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
0: 对，
1: 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 有遗憾的、
0: 嗯、
1: 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
0: 嗯、
1: 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嗯是的、
1: 啊、
0: 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都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
0: 嗯、
1: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
0: 嗯、
1: 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在、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0: 嗯，
1: 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啊，有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
0: 嗯、
1: 一个课程、
0: 嗯、
1: 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
0: 嗯、
1: 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
0: 嗯
1: 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
0: 嗯
1: 分为神明、人和动物，
0: 嗯嗯
1: 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
0: 嗯
1: 啊，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
0: 嗯
1: 啊，他 Who are you？然后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 就是我就是我。
0: 嗯
1: 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
0: 嗯，
1: 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
0: 嗯，
1: 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
0: 嗯、
1: 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
0: 嗯、
1: 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
0: 嗯、
1: 下半身是狮子、
0: 嗯、
1: 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啊其他的、
0: 嗯、
1: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
0: 嗯，
1: 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0: 嗯、
1: 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
0: 嗯，
1: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明知道、
0: 嗯、
1: 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
0: 嗯，
1: 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
0: 嗯、
1: 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啊？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
0: 嗯、
1: 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
0: 嗯、
1: 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
0: 嗯，
1: 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起码你去找了、
0: 嗯、
1: 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吧、
0: 嗯、
1: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填报专业，
0: 嗯，
1: 一看一溜，
0: 嗯，
1: 哎呀，新闻是啥？
0: 嗯，
1: 没听过，
0: 嗯，
1: 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0: 好高大上，
1: 好高大上哎，就它了，
0: 嗯嗯嗯，就这么选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嗯，
1: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0: 帅啊、
1: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
0: 嗯、
1: 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这么一个画面，
0: 嗯、
1: 然后就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0: 选择
1: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
0: 嗯，
1: 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
0: 嗯、
1: 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闹嘛、
0: 嗯、
1: 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0: 哦哦哦、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

0: 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
1: 也改变了，
0: 去改变
1: 了，
0: 然后再去释然，是，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1: 嗯，
0: 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好
1: 很
0: 像也
1: 快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
1: 对，
0: 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
1: 一
0: 锣
1: 模
0: 密鼓
1: 二模。
0: 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
1: 哎，
0: 所
1: 对，
0: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
1: 对，
0: 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
1: 嗯，
0: 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
0: 哈。
1: 今天哈，看
0: 哎，
1: 看我们现
0: 对，
1: 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0: 对，
1: 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0: 还
1: 啊。
0: 不太一
1: 它
0: 样。
1: 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
1: 啊，
0: 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 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
0: 嗯，

0: 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儿啊，在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

0: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嗯。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

0: 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内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嘛，
1: 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四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七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十年或者十一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

0: 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1: 是的，
0: 对，
1: 多维度的，
0: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0: 公益的，
1: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哎。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
1: 哎，
0: 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
0: 哎。
1: 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
0: 咱去畅游
1: 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
0: 市，吉林市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 B 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名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闻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啊，中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
1: 是
2: 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
1: 雾凇，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

0: 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对对对，哎、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
0: 嗯，
1: 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0: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0: 哎、对
1: 啊。他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他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
0: 嗯、
1: 啊，再比如说他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嗯，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啊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收音间那位好朋友讲，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
0: 了。
1: 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这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0: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

0: 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完美
0: 对，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1: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0: 对呀、啊，那个时候
1: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1: 连翘东北连翘啊。
0: 就是开在那个
1: 冰凌花嘛，
0: 对，冰凌花，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1: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0: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1: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0: 对呀，
1: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0: 是的，
1: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鞭或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也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说个特色吧。
0: 好啊，
1: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0: 听说过但没吃过，
1: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0: 啊
1: 啊，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0: 啊，
1: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
0: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就叫煎粉。
1: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0: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1: 配水
0: 、哦、
1: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
0: 豆粉、
1: 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0: 纯绿豆粉、
1: 啊、
0: 3:1兑水、
1: 哎、对，然后
0: 试试，
1: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

0: 铺平了之后那个
1: 凝固，
0: 哎，不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那皮冻似的、
1: 啊。
0: 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有多大栗子块，
0: 哎，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对，就煎碎碎了，啊，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嗯，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
1: 嗯，
0: 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说，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的，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这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照亮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
1: 嗯，
0: 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哎，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啊，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合了
1: ，
0: 对，合了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合了面是
0: 严格意义上讲，西北地区啊，就合了面 啊，合了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合了床子，合了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0: 哎，放在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他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 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就是说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啊
1: 尝一下尝一尝
0: 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喝了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
0: 啊、
1: 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一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啊。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典、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道，
0: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儿，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托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一顿搅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
1: 这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了啊、嗯，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它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吧，是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
1: 嗯、
0: 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啊，豆面卷子嘛、
1: 啊、
0: 是
1: 吧？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
0: 有。还
1: 有
0: 就各种各样的改良，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玩意儿，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聊一聊。

0: 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对，
0: 咱们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跟心愿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事，
0: 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

0: 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 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0: 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伟园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五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

0: 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1: 5 4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

德。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社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上海，我忍不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凤凰传奇终于迎来了转机。他们的音乐作品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在2004年，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月亮之上》。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随后，他们的音乐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每一首歌曲都成为了经典之作。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凤凰传奇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肯定。他们多次获得音乐奖项的肯定，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走出了国门，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喜爱和认可。
1: Морин хуурын уянгат дундан сохт уржээ. Хайрт хонгороон би бодон бодон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蒲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手。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

0: 障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扎。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

朋友们，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唯有宁静之心，才能感受到大自然日新月异的纯净和纯粹之美。简洁的光影流动与纯净的色彩，给人纯净美的享受。远离尘嚣，褪去浮华，放松心情，看淡一切，与世无争，越简单越快乐。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幸福。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

年轻之心如清风明月，清丽脱俗，从容恬淡，那是一种不与任何人比较的美丽，是一种不患得患失的纯净，不庸人自扰的高雅。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宁静之美。我是佩涵。宁静清澈之美能净化人的心灵，神静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行伤。宁静的心灵温暖敦厚，飘逸洒脱，如纤纤细竹，摇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中。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纯净之美。心静一切都静，宁静者不忧，宁静者简单，看破成败得失只是过眼云烟，只有快乐才是真。唯有宁静者能够一切随缘，知足常乐，不为眼前得失烦恼，不为得不到的东西而烦心。宁静之心，快乐幸福，一缕阳光，一轮明月，清新空气都是极乐，一声问候，一个微笑都是感恩。欲望少了，人就干净，烦恼少了，人就智慧，人干净了，善念就多，心清净了，是非就少。

0: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欢迎您继续聆听，我是佩涵。闲看日出日落，淡看云卷云舒。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快乐人生；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人生智慧。不经历波涛汹涌的动，就不会悟透心静如水的静；不经历人生苦难和风雨，就不会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品尝宁静的淡雅，就如同品尝百味人生。心静神定，泰然自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感受着也体会着纯净之美。也愿你的生活在历经人生苦难之后，依然可以看到生命的纯净之美，生活的纯净之美。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歇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野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让自己的徒弟包兴公下山是闯荡江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扬善，像徐明高等人一样在江湖上也博得一个侠客之名。包兴公啊，刚要出山，结果遇到了傀儡生，他的师伯。傀儡生看了看包兴公，我说徒侄啊，你这一次要下山呢，你师伯我给你点东西。说着话掏出一颗药丸来，你把这颗药丸带在身上，将来要性命攸关之时，你就把这药丸吃了，到那是化险为夷。这包兴公把药丸带好了，千恩万谢，包兴公辞别了傀儡生，这才下了大师山。包兴公一想，我到哪儿去？最后却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发小的弟兄，叫孙玉安。这孙玉安在湖北襄阳甘措仙访一访我的好友，然后在下江南寻找徐明高等人，和他们一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是包兴公所想的，由打陕西就来到了湖北。到了湖北襄阳，孙玉安是湖北襄阳人，到湖北襄阳来找孙玉安。到了孙玉安的住所，这一看，这么一问，这座宅子呢早就不是孙玉安的了，早就搬走了。这包兴公一听，哎，坏了，看起来我是头有没有头着啊。有人说孙玉安怎么和包兴公认识呢？原来孙玉安和他的父亲在早年间在苏州做买卖，因此啊，这包兴公就和孙玉安相识了，两个人关系挺好，这发小的弟兄。包兴公是苏州的人士，没过几年，孙玉安呢，由于他父亲在苏州的买卖那亏了本了，这孙玉安就随着自己的父亲回到了湖北襄阳。这包兴公呢赶奔大师山，就和云阳生前去学艺。这孙玉安回到湖北襄阳以后，他的父亲一命而亡，这孙玉安就子承父业，也做这个买卖。他们家做的买卖是药材的买卖，孙玉安的父亲做买卖的时候赚了不少的钱，家资巨富。孙玉安这个人啊，那比较的懦弱，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窝囊叼快飞，这买卖是不断的亏本。孙玉安一想，干脆这买卖我不做了。孙玉安的族人也欺负他，心中暗想，孙玉安这小子也看他窝窝囊囊的，连他妈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只可惜这片家业将来都得让他给折腾没了。因此这老孙家，这个也跟他借钱，那个也跟他借钱， 没有多长时间，老孙家的家业是荡然无存。最后这孙玉安一想啊，我也得生活呀，没办法，就把自己的家宅给变卖了，变卖了不少的钱，就在东城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姓苏，叫苏月娥，苏月娥长得还挺标致，原来看着老孙家是家大业大，因此就嫁给了孙玉安。孙玉安呢，手头没钱，把家宅卖了，就在东门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夫人苏氏，又雇了一个老婆叫王氏，侍奉他们两口子。这时间这么一长，卖家宅这点钱是越花越少，你想坐吃山空那能行吗？最后苏氏就提出来，我说你总在家坐着也不行，还应该做点生意，我看你做别的生意也没有经验，还得应该从草就业，接着贩卖你的药材。这孙玉安一想啊，对，要这样坐吃山空，我看再过些日子我们就得断了顿。他觉得苏氏说的有理，就这样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这孙玉安到外边去做买卖，也该着时来运转。孙玉安呢，做了几笔买卖，还赚了不少钱，孙玉安还挺高兴。就这样，孙玉安就贩卖药材为生。包兴公啊，到襄阳来，到孙玉安的老宅，没有找到孙玉安。包兴公一想，这孙玉安大概不在襄阳。这一天，这包兴公由打店房里出来，准备着赶奔苏州，到自己的家里看看，然后闯荡江湖，寻找徐明高等人。这包兴公刚出来，结果一看见，正看到孙玉安。孙玉安由打外边贩卖药材是刚回来，包兴公见到孙玉安，那这发小的朋友多少年没见了，孙玉安十分的激动，包兴公这眼泪也下来。我说哥哥，我找的你好苦啊，在这儿住了将近半个月，就是为了防你，问谁谁都不知道，说你把家宅卖了，不知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还住在襄阳。孙玉安口打嗨声，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先到我家去。包兴公和孙玉安来到了孙玉安的家里边，孙玉安的夫人叫苏月娥出来拜见包兴公。这包兴公一看，呵，自己这个嫂子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孙玉安家里边还没有小孩，还有一个老妈子姓王，侍奉他们两口子。孙玉安吩咐王氏到外边准备酒菜，要和自己的兄弟好好的喝喝，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孙玉安就和包兴公在这喝酒，孙玉安就把自己以前的不顺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就劝孙玉安，包兴公也把自己如何在陕西大石山学艺，如何拜云阳生为师，学习武艺这事儿也对孙玉安讲了。最后孙玉安就问，我的兄弟，你准备到哪儿去？我准备赶奔江南，去找我几个朋友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在孙玉安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我也准备贩卖药材赶奔江南，咱们俩人一路前行，一方面可以做个伴，另外也有个照应，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听，这也行，可是你要贩卖药材赶奔江南，什么时候动身？大约得半个月，我要先赶奔四川去进药材， 然后我赶奔江南，你呀就在我家里边等我一时，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想，这也好，自己的哥哥既然提出来了，包兴公满面陪笑，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在家里边等着你。孙玉安准备好了银钱，赶奔四川前去购药，咱们暂且不提。这包兴公就住在老孙家，白天到外边前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前来睡觉。有的时候就见到了这孙玉安的夫人，这位苏月娥。苏月娥一看这包兴公，哎呀，包兴公这小伙儿长得是真精神，这小伙儿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似玉，齿白唇红，真好像

潘安从生宋玉还魂。当时这个女人就起了歹心，心想这包小帅哥那比那孙玉安强胜万倍。就这样，这苏月娥就和这包兴公是眉目传情，在眼神上，在动作上是勾引这包兴公。包兴公啊，也发现了，心中暗想：我这嫂子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故作媚态，故作妖娆之姿，引诱我包兴公。我包兴公啊，是正人君子，尤其我下山的时候，我授业的恩师云阳生嘱咐我，切记杀盗淫妄手。再者一说，你是我哥哥孙玉安的夫人，我怎能欺占嫂子？因此，这包兴公是假作不知。哎呀，我哥哥孙玉安找了这么个女人，哎，将来非出事不可。我在这儿暂时住下，等我哥哥回来以后，我跟我哥哥说，让他不要到外边贩卖药材，就在家里待着，守着我嫂子，将来以免出事儿。这包兴公打定了主意，还是白天到外边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但说这苏月娥一见包兴公对他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苏月娥心想：好啊，包兴公啊，包兴公，你装什么正人的君子？你也不看看老娘的脸蛋儿，老娘的身段，哪点配不上你？哎呀，瞧你那个德行！苏月娥暗气暗生。单说有这么一天呢，这苏月娥呀，正在家里庭院里站着，无意之间呢，往门外这么一看，发现那门外那站着一个人，啊，这个人恰巧也往院子里看，这四目相对。当时这四目相对，嗒的下子，那就对上眼儿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外边有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是当地的一个阔少爷，这小子姓沈，叫沈礼全。这沈礼全今年32、33岁，这家伙家里边有几个钱，尤其这家伙特别那喜欢少妇长女，少妇长女长得漂亮，要让他看见，这家伙就惦记上了，不择手段也要把这个女子弄到手，人送绰号叫狗洞王子。沈礼全呢，啊，本来长得那不怎么样，可是这位善于捯饬，又擦胭脂，又抹粉，善于化妆，呵，画出来就好像现在的电影明星似的。这位有一天呢，啊，本来是到孙玉安邻居家去会一个相好的，啊，这位无意之间就发现了苏月娥。这苏月娥一看沈礼全呢，一看这个人啊，穿绸果缎，哎呀，长得奶油小生，并且这沈礼全呢，也看着他，眼神当中也有爱慕之意。这两个人王八丑绿豆可就对上眼了。现在苏月娥就简直脸上发红。这苏月娥呀，你倒回去。这苏月娥冲着沈礼全嫣然一笑，还抛了个媚眼儿。沈礼全现在可受不了了，心想：这谁家的女人？嗯，长得如此标致，真好像月中的仙子下落了凡尘。这位会相好的心情也没有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心想：我得好好扫听扫听。这派人这么一扫听，有人告诉他，那是孙玉安的媳妇儿。沈礼全点了点头，嗯，孙玉安的媳妇儿。
既然让

我盯上了，我非把他弄得手不可。那有事没事的，就来到孙玉安家宅的附近，望里窥视，有的时候就看到苏月娥。这苏月娥对他眉目传情。审理权又发现，哦，家里边还有个老仆人，是个上岁数的老太太。审理权眼珠一转，这计上心头。审理权就在这条街上的一个茶馆，在这坐着喝茶，是要喝茶是假，在这等着人是真的。有人说等着谁呀？就等着孙玉安家里的仆人，那个王婆。这王婆有一天出来买菜，把菜买完了以后，经过这个茶馆，审理权由哪里边看见以后，这审理权由哪里边出来呀？哈哈，这不是王妈妈吗？我找您有点事儿。这王婆看了看审理权，她认得审理权，知道审理权那不是好饼啊。当时这王婆心里咯噔一下子，王婆就跟着这审理权来到茶楼里边。这审理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王婆，我说您偌大的年纪出去买菜，哎呀，真是不易。这就叫把丈母娘叫大嫂子，是没事找话说。就见这王婆一笑，哈，老婆子我是孤身一人，现在我给人家当仆人。这审理权就问：“您在谁家当仆人呢？”就在离这不远，老孙家孙玉安家。老妈妈，您在他家里边做仆人，那一个月给多少钱？给的钱呢？说句实话，那确实不多，一个月3000银子。审理权一听，哈哈，一个月才给3000银子，未免太少了吗？说句实话，明年您到我家里干吧，我一个月给您2两银子。王婆看了看审理权，不知道审理权下边要说什么。这王婆这心里边已经猜透了8、9分。这王婆原来也是妓女出身，最后年纪大了，年老珠黄，没人要了，这位就给老孙家做了仆人。一看审理权这长相啊，说话这神态，就猜中了8、9。不过这王婆是假作不知。这审理权呵呵一笑，我说老妈妈，我有点事儿要求您。王婆看了看他，我说您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就见审理权呢，由哪怀里边掏出了8000银子，往前这一递，老妈妈，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我再说。这王婆看了看审理权，又瞧了瞧银子。我说大爷呀，您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您这钱我可不能要，有道是无功受禄，是寝食不安的。审理权诡秘的一笑，老妈妈，我跟您说，如果您能够把这事给我办成了，我必有重谢。王婆看了看审理权，大爷呀，不知您让我办什么事儿？审理权求这个王婆要和这苏月娥是成其好事。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审理权，这位就把王氏老婆呀叫到茶楼里边。这座茶楼叫做山河庄茶楼，就离着老孙家孙玉安的家呀那挺近。这王氏老婆进来以后，见到了审理权，他也知道审理权那不是好东西，号称

狗洞王子，专门调戏少妇长女。沈礼泉呵呵一笑，我说王妈妈，我打算请您给我办点事儿。现在这王老婆看着沈礼泉啊，您找我办什么事儿？这沈礼泉拿着七八钱银子往前这一递，王妈妈，我看您年纪不小了，上街也不方便，您在这个老孙家一个月给您3000银子，这也不多，我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买双鞋穿，买碗茶喝。王老婆子一看沈礼泉这表情，这老婆子什么不懂，是一只老狐狸，那尾巴尖全白了。他一看沈礼泉，就知道沈礼泉肯定是有求自己。这王老婆一笑，哎呀，大官人呢，您要是有事儿，您就直说，有倒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婆的我可不敢要您的钱。沈礼泉看着王老婆，我说孙玉安的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啊，王老婆一听啊，孙玉安的家里边就有孙的奶奶，还有我。孙玉安长期在外做生意，最近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也住在老孙家，说不久等着我家主人贩卖药材回来，就和我家主人一起到南方去做买卖。我家主人现在赶奔四川去贩卖药材，尚且未归。沈礼泉一听，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见沈礼泉诡秘的一笑，王妈妈，我求您办这个事儿，您只要给我办成了，必有重谢。现在这王老婆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里暗想，这位这花花太岁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老婆摇了摇头，我说您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沈礼泉把牙一咬，心一横，把自己脸面也豁出去了，老妈妈，单说前两天呢，我就在孙宅过，我发现里边有个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少妇，长得十分标致，真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了凡尘。我往里这一歪头，她和我一对眼神，当时冲着我嫣然一笑。那个女子她是谁？王老婆一听这才明白，看起来沈礼泉这个狗洞王子是看中了孙玉安的夫人这个苏月娥了。当时老婆的心想，呵，看起来沈礼泉要打苏月娥的主意。这老婆的面带微笑，哈哈，我说您这事可别想了，我家娘子叫苏月娥，那是孙玉安的夫人，人家可不是张台柳，也不是野地里的野花，随便谁采就能采，人家是大家闺秀、大家主，人家贞操很好，我看您就死了这条心，这事儿绝对不可能。沈礼泉一听，王妈妈，哎，有倒是事儿都是人做的，只要您从中周旋，就没有不成的事儿。王老婆一想，这事儿我要给他办成了，说句实话，还真不是那么困难。不过我要从中捞上一笔，您看见没？这社会上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当时的王老婆居心不良，沈礼泉也是好色之徒。沈礼泉看着王老婆一想，看

这老婆子还拿上。沈礼全心想：哎，自从我见到这个苏氏以后，我是夜晚都睡不着觉，这寝食不安，食之无味，恨不能就和这苏氏马上成起好事。王妈妈，那您说多少钱能够育成此事？王老婆心想：这个我不能说，我要说出个数来，他得小瞧我。王老婆摇了摇头，说：“这个钱多钱少，全在大爷您。说句实话，钱少了这事肯定办不成。”就见沈礼全呢，咬了咬牙。这沈礼全啊，还没说话呢，这王老婆说话：“沈大爷呀，我可知道您是家资巨富，家里有的是钱。您有那么多钱，您要是存着，您要是留着，可成不了好事，解不了您的郁闷。”沈礼全一咬牙，心想：“王老婆子，你真够狠的。”就见沈礼全看着王老婆子：“我跟您说，我给您纹银20两。这家伙由哪怀里边掏出20两银子，一定雪花白银。”王老婆看了看，看了看沈礼全：“您老奶奶我见过钱，20两银子就想办这个事儿，也太便宜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如果败露了，孙玉安回来，我还能不能在老孙家待？这事儿嚷嚷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儿放？人家都得说我王老婆子是什么人，什么人性，给人家从中牵线，让人家媳妇偷汉子，我这名誉受得了吗？啊，再者一说，这孙玉安的朋友可会武功啊？我看这个人时常就在院里练剑，这事要让他知道了，就得把我杀了，我这条命那就没了。就20两银子，这事我真办不成，太为难我了。”沈礼全看着王老婆子：“好，妈妈，您呢，先把这20两银子收下，事成之后，我再给您20两，您看如何？”王老婆子有点动了心了，心想：如果我把这事给办成了40两银子，我花上7-8两银子，我买上几个姑娘，买上个3-4个，再租上个小楼，我也开家妓院，我下半辈儿有了着落，不用给人当下人。王老婆子点了点头。我说：“沈公子，虽然您给了我钱了，可这事儿您得从长计议，您太着急了，这事儿那可不行。”现在这沈礼全啊，看着王老婆：“王妈妈，您得快点，我现在确实是忍耐不住了。”就这样，这王老婆子答应了沈礼全，王老婆子又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在这儿等着这王老婆子出去给买这点心，这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全都着了急了。一看天都过了中午了，怎么还没回来？这时候王老婆子由哪外边走进来：“我说大娘，您等着急了吧？说句实话，刚才呀，我出去的时候，我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原来侍奉的那个人，您猜是谁？”这个苏氏娘子看了看王老婆：“哎，我说妈妈呀，您真会开玩笑，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是算卦的先生，我哪知道您碰见谁了？”我说：“娘子，我碰见这个人也是咱们襄阳城的一位名人，姓沈，他沈礼全。

真理权和襄阳知府关系不错，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婢，哎呀，家资巨富，据说是财接北斗啊，是个大家主。另外，沈公子啊，长得也相当的俊俏，如同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哎，那小伙长得风流倜傥。苏月娥一听这王老婆说这，苏月娥就跟王老婆说：“我说王妈妈，您说这干什么？我又没见过沈礼权啊，大娘啊，您怎么没见过沈礼权？在前两天，您在院里站着，往外看，看到了一个公子啊，穿绸裹缎儿，头戴纹身公子巾，长得相当的标致，还冲着您笑，您也冲着他也笑了笑。难道这事儿您忘怀了不成？”这苏月娥一听王老婆说这，当时粉面通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心想这事儿，这沈礼权跟王老婆说了。当时苏月娥看着王妈妈，我说您就不要提这沈礼权了。王老婆子一听，这苏月娥避开这个话题，这老婆子就不再说话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沈礼权着急呀，就在孙府门前这转来转去，转了有十多遭啊，结果也没看到这个王老婆子。沈礼权又来到山河庄这茶楼这，到这要了一壶茶，在这喝茶。喝完茶以后，由那茶楼里出来，又在老孙家门口转了两圈。这位探头探脑往里观看，正好赶上苏月娥由打这屋里出来。苏月娥这一抬头，四目相对。当时苏月娥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就是这个人，他叫沈礼权？一看这沈礼权啊，小伙长得确实这挺精神，和苏月娥两人一对眼神，这苏月娥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苏月娥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就进了楼了。沈礼权呢，由哪？孙府门墙过去以后，又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点酒，在这喝酒，在这等着王老婆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一天就过去了。等到了第二天，如是者，那就这三天，他也没见着这王老婆子，把沈礼权急的，这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这沈礼权是个好色之徒，不要这么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是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沈礼权就害了相思病了，又来到山河庄茶楼，在这喝酒。掌柜的心说，哎，这沈的官人总到我们茶楼这儿喝茶，以前不来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沈的官人，您在这喝茶是不是等人呢？沈礼权点了点头，我在等我一个朋友，哎，等了好几天了。沈礼权是心如火焚呢，正好赶上这王老婆子出去买菜，又路过山河庄茶楼，沈礼权一眼就看上王老婆子了。这家伙在楼上弹奏了两声，他这一咳嗽，这王老婆子就听见了。这王老婆子也进了山河庄茶楼，见到了沈礼权。沈礼权给他沏上了一杯香肠，递到王老婆子近前。我说，沈的官人，现在您别着急，这事得从长计议，着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您要忍耐一时。沈礼权一个劲儿的催促，
我说王妈妈，你快点啊！现在我是度日如年。就这样，这王老婆子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和这苏月娥说：“哎呀，你说咱们家大官人一去，说是半个月回来，那现在都2个月了还没回来，是不是大官人在外边啊有了事儿了，把娘子给忘了？”苏月娥一听，摇了摇头：“玉安是个老实人。”他绝对不会把我忘了。王老婆子听到这儿，口打嗨声：“哎，我看也未必，这些个商人重利轻情，也许在外边就寻花问柳，就把娘子你忘了，苦了娘子你了。说句实话，老婆子，我也是女儿之身，像您年纪轻轻，每晚独守孤灯，那有多寂寞呀！”现在王老婆子一说这个，这苏月娥脸上一红啊，这苏月娥就想起了这沈礼泉，想起沈礼泉对他这一笑。那沈礼泉长得那也挺帅，不过转瞬之间，这苏月娥一想，不行啊！说句实话，我家孙玉安那是老实人。我有了这种想法，可对不起孙玉安。我说娘子，说句实话，您独守孤灯，那多清苦啊！您长夜漫漫是怎么熬啊？说句实话，我倒有一个解急的办法，给您消愁解闷。当时苏月娥这一听啊，这苏月娥脸这一红，我说王妈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就见这老婆子微微一笑：“哎，我们都是女子，有什么害羞不害羞的？都打那时候过过。我家有一个物件是可以应急，如果娘子要想看的话，要想试用，我明天就给您拿来，让您看看。”这苏月娥这一听，这脸更红了。妈妈，你不要取笑。说娘子，你想看不想看？这苏月娥把头这一低，没说话。就见这老婆子笑了：“哈哈，我看您还是不好意思说。既然您低了头了，就是点了头了，明天我就把这个东西给您带到孙府，让您一观就是。”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灯前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老婆子要给这沈礼泉和苏月娥牵线预成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了。社会上却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王老婆子就为了点钱，出卖了良心，出卖了人格，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全突破了。这老婆子就引诱苏月娥：“男女之事有个应急的办法，您愿意不愿意尝试？”这苏月娥一听，当时粉面通红：“妈妈，你不要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苏月娥把头这一低，老婆子一看，他高了兴了，心想：“只要你不反对，这事儿就好办。”这王老婆子等到第二天，这位由打府里出来，来到山河庄茶楼。实际上，现在这沈礼泉那狗洞王子，他天天就泡在了
山河庄茶楼，就在孙玉安的门前，这走来走去，等着王老婆子给他回。

这王老婆子由打外边一进来，哎，这沈礼全看着王老婆子，心里这高兴，心想这事儿估计差不多了。我说妈妈，这事儿怎么样？王老婆子把脸往一沉，这事儿不好办呢。啊！沈礼全一看，妈妈，难道一说我给你的钱不够？老婆一笑，哈哈，要说给我的钱也差不多了，这事儿十有八九，我看今夜晚间就能行。把沈礼全乐得眉飞色舞，哎呀，老妈妈，如果这事真能成了，哎，您放心，我再给您40两银子，再多要点也行。现在沈礼全现在急得都不得了了，只有听老婆子说，今夜晚间呢，你穿好了一身黑衣服，你就藏在老孙家后门外边，等到了二更天，我由打后门啊把你放进来，你就跟着我随在我的身后。因为他们家里边现在就我和那个苏氏，还有孙玉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叫什么包兴公，这包兴公可是练武的，不过包兴公啊住在了西厢房，他很少到我们娘子那正厅去，就连吃饭呢也是我给他送他那屋去。这个事儿您不必担心，这苏氏娘子她房啊就在二楼上，我把您呢引进去以后，您跟着我就上二楼，先藏到我住的房子里边。我这窝里边十分的昏暗，又没点灯，您暂时就在那藏着，等我把娘子的房灯给熄了以后，你就趁着这时候进入苏月娥的房中，成其美事，以后的事儿我可就不管了。如果说那苏月娥她要是不敢和你争吵，我呀就从中解劝。我说啊，沈公子，这事儿办成了，你可要好好的谢我。当时沈礼全乐坏了，哈哈哈哈，哎呀，老妈妈，你实在是高啊，我将来必有重谢。说着话，这小子又掏出2两银子来。老妈妈，这2两银子今儿个您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就算我孝敬您。这老婆子瞅了瞅沈礼全，好嘞，沈大官人，那我可就猜黑了。他把这2两银子装在兜里边，等到了晚上，到了二更天，这二更天天就挺黑了，现在正是正月，这一天呢正是正月15，正月十五这天，呵，这天这个黑呀，而老孙家也没人来。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心想，自己的丈夫很长时间也没回来，哎，说句实话，她也惦念这孙玉安。这晚上吃完了呀汤圆以后，这王老婆子说，我看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呀应该休息。就在这时的王老婆子笑了，哈哈，我的娘子，昨天跟您说那个东西我给您带来了啊。当时苏月娥一听脸色绯红，老妈妈，你不要开这个玩笑。就见王老婆子一笑，哎，这可不是开玩笑，你我都是女儿之身，哎，什么不懂啊，我有打年轻时候过来过。我的娘子，孙大官人出门这么长时间，真苦了你了，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让
你关桥。就这样，这老婆子腾腾腾由打楼上下来，下楼以后，这位来到了楼后边。老孙家有个后门，他把这后门开开，就把这沈礼泉狗洞王子引上楼来。等到了楼上，这沈礼泉是蹑足潜踪啊，王老婆子这家一努嘴儿，事业沈礼泉那边就是我的屋子。这沈礼泉这家跟狗似的，滋溜家伙就钻进去了。到里边一看，有这么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这狗洞王子啊，这家伙就往床上一拳，把这被子盖在了床上。这时候王老婆子来到苏月娥的房中，娘子啊，我把这个东西已经给您拿来了，不过现在如果要有灯光看着观之不雅，我看小姐您还是先宽衣解带，上床钻被窝，然后我把灯一熄，这个东西再给您，您就可以享受快乐。这苏月娥呀，就让这王老婆子给挑动的是春心一动。苏月娥宽衣解带，钻了被窝，王老婆子把这灯一吹，噗！就在此时，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赤条条的是一丝不挂，谁呀？就是那个沈礼泉，狗洞王子。由打王老婆那屋窜出来，滋溜下的就进了苏月娥这个屋子。王老婆子把这灯啊吹灭了以后，喊了一声：“娘子，我可走了。”现在苏月娥一看这个王妈妈走了，心想是什么东西如此的神秘，她就觉着哎，好像有个人来到她的床前，然后滋溜下的就钻到她的被窝里。你也想，那沈礼泉这家伙是好色之徒，早就仰慕苏月娥时间很长了，这家伙干柴烈火已经忍不住了，就这样就和这苏月娥成起了美事。苏月娥一看呀，这原来是个男的，一看身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这苏月娥就说了：“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沈礼泉，我就是沈三郎啊。在门前目睹小姐的姿容，我是夜不能寐，因此是前来会你。”现在的苏月娥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浑身一个劲儿的哆嗦，心想：“哎呀，对不起我的丈夫孙玉安呢。”心想：“王妈妈，王妈妈，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啊？”有心发作。一想不行，这事如果传扬出去，哎，我脸面何在？就是孙玉安这脸也不好看。因此苏月娥那也是半推半就，就成其了好事。沈礼泉这小嘴叭叭叭跟蜜罐似的，就把这苏月娥哄得是团团乱转。这王老婆子一看俩人成其美事，嘿嘿，这王老婆的这个高兴，心想：“得嘞，以后这沈的官人那就是我的摇钱树。”苏月娥一看此事，生米做成了熟饭。就这样，苏月娥就和这沈礼泉呢，隔三差五的就来到孙府来会着苏月娥。苏月娥时间长了，对这沈礼泉呢，他也不厌恶。有的时候就留这个沈礼泉呢在他家里留宿，甚至有的时候这沈礼泉呢每天晚上必到，那最后沈礼泉干脆就在老孙家的一住，白天里边就在上房就和这孙月娥是饮酒作乐。

这王老婆的在那给放风，你说这王老婆的是什么东西？人间的败类。单说有这么一天，包兴公出外游玩，因为包兴公觉得自己在老孙家待着也是没趣儿，自己这个嫂子有时候跟自己眉来眼去，这包兴公就觉得苏月娥这个人不正经。包兴公远远的避开。这一天，包兴公晚上他睡不着觉，心想：我哥哥出去2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包兴公辗转反侧，睡不着。最后，包兴公起来，带好了自己的佩剑，心想：我的后院要练习剑法。这包兴公起来。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弹奏了一声，包兴公一听，哎，这是个男人咳嗽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白天我哥哥孙玉安回到了家里边，没有见我？不能啊！这包兴公想到这，心里边咯噔一下。是不是我嫂子苏月娥背着我哥哥和其他的人勾搭成奸？我呀要把这事儿查清访明。包兴公那是云阳生的高徒，这包兴公飞身行，就上了二楼。到了二楼顶上，用脚挂住了阴阳网，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在外边就偷听，就要听着里边有人说话：“沈郎啊，你天天来到我的家里，你就不怕我丈夫孙玉安回来？这事儿要让我丈夫知道，哎，那我可就活不了了。”就要听那沈礼全说：“哎，小美人啊，你怕什么？有我在这儿，那孙玉安。”他要老老实实的，然还罢了。他如果想找事儿，你审得下我2尺宽的一个小纸条送到襄阳府，就把他抓入大牢，定成死罪。这孙玉安一死，咱们做一个长久的夫妻，那有多好？当时苏月娥一听，哎，这也行，可是。你要千万注意，现在他有个朋友叫包兴公，包兴公他可会武，你来的时候要小心，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旦露出了蛛丝马迹，这事儿要让他知道了以后，告诉孙玉安，多有不便。就见这沈礼全嘿嘿一笑，哈哈。那个小子睡在厢房里，我在二楼上，我白天又不出去，他也不上二楼，怎么能够知道？那王婆子得了我的银钱，嘿嘿，肯定给咱们保密。我这小宝贝儿，你就放心吧。两个人又说点子淫词浪语，包兴公在外边听着。这包兴公就一咬牙呀，心想：“哥哥呀，哥哥，你呀就顾了做你的买卖，没成想你的家人让人家霸占了。心想怎么办？干脆我冲出去，就把这奸夫淫妇抓住以后。”包兴公一想：“不行啊，如果我要是真要闯进去，这事儿……”要张扬出去，我大哥的脸面何在？我大哥在襄阳还待还是不待？不行，我必须另想良策。包兴公想了想，有了，我等着这小子出来以后，我跟随他，我要了他这条狗命。这小子自称姓沈，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我还不知道。包兴公心想，一会儿这小子肯定就得回转家园，不可能正大光明的由哪这正门走，那肯定
得

0: 走后门。包兴公飞身行，跳下楼里。包兴公是云阳生的高徒，您别看有哪楼上跳下，声息皆无。包兴公出了后院，一看后门的正对面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已经很多年了，非常的茂盛。包行公一想，干脆我就跳在树上，我看一看这小子长得什么模样，我好要了他这条性命，给我大哥出这口气。这包行公飞身行啊，上了树，在树上引住身形，在树上等啊啊等，一直等到四更过后，都到了五更天，东方发白，结果这小子也没出来。包行公心想，合着我这嫂子把这个男子就养在楼上，哎，我大哥真是瞎了眼了。包行公如是得三天，到了第四天，这四更天呢，就见这王老婆子由哪楼上引现一个人来。现在包行公在树上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啊，这俩人也没注意这树上有人。这王老婆子就把门开一开，狗洞王子沈礼全呢看了看王老婆子，多谢王妈妈，将来我这必有重谢。王老婆子点了点头，好，沈三公子你快走。这沈礼全啊，把头这一低，朝着西边就跑下去了。包兴公一看，喊嘞，你也晓得这花中的魔鬼，骰中的魔王，欺负我大哥的女人，焉能容你？这包兴公就在后边跟着。就这样，这沈礼全呢，出了襄阳城。城南边有一片密松林，这沈礼全心想，马上就到我的家了。这沈礼全的家就在南塘，过了密松林就到了。这沈礼全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面站定一人，这人浑身穿青，遍体挂肉，背背宝剑。沈礼全一看，只把沈礼全吓得是胆裂魂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

0: 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字解释吧。
1: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0: 骨质代谢。
1: 骨代谢。
0: 由它来进行。
1: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0: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可以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回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告诉我们的，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0: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3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1: 对。
0: 然后甲状旁

0: 黄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缘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等到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0: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1: 对。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是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了。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螃蟹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它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0: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1: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单独的一个腺体。
1: 对。
0: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1: 对，甲状腺，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这样叫甲旁亢。它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呀，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0: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啊释放到血液中。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 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0: 是，那是血钙，
1: 血钙
0: 血液里的钙。
1: 对，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 2%。

0: 0.1。
1: 嗯，
0: 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 99%。
1: 嗯，
0: 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
1: 嗯、
0: 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1: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嗯、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0: 嗯、
1: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0: 嗯嗯、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嗯，诶，那这个甲旁抗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1: 嗯，
0: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现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状腔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旁抗，
0: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
1: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那在这一块我们它是甲旁抗，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对吧？
1: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它对甲旁抗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
0: 抽血，对，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刚才咱也讲了，
1: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当于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抗，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
1: 了
0: 这个概念。
1: 对呀、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就是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对，
1: 是吧？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亢，大体上都是透析。

0: 低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了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的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一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1: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血组，也是全国的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1: 对。
0: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啊、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
0: 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1: 对对
0: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它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就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0: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1: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0: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1: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0: 还能进口进行的啊，这还
1: 进口也做一些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1: 是是。
0: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1: 对，我们得搞这些。
0: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齐明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1: 用药啊。
0: 是用药物。
1: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

0: 科医生指导他。
1: 嗯，
0: 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
1: 嗯，
0: 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
1: 嗯，
0: 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嗯，
0: 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啊、
1: 嗯、
0: 失眠呢、啊，包括有的病人球结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嗯
1: 嗯, 嗯，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五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状腺亢。
0: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十年以上的时候，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状腺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0: 可以啊。
1: 嗯，
0: 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
1: 嗯，
0: 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身体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
1: 嗯，
0: 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
1: 哦、
0: 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
1: 嗯、
0: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1: 嗯嗯、就是要吃低磷的、
0: 嗯、低磷的蛋白、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
1: 嗯、
0: 炖了很长时间、
1: 嗯、
0: 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1: 哦
0: 嗯、
1: 那个汤嘌呤也高、
0: 嗯、对对对
1: 啊，磷也高，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0: 尽量不
1: 要
0: 喝，
1: 磷是要低的，
0: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 70% 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
1: 嗯、
0: 70% 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
1: 哦、
0: 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
1: 嗯、
0: 这个磷就经常很、嗯、是很高的。
1: 嗯
0: 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
1: 嗯，
0: 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
1: 嗯，
0: 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嗯
1: 嗯，所以在这块儿，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0: 哎，骨密度得做，
1: 要骨密度得做。
0: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
1: 嗯嗯，
0: 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哎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
1: 嗯、
0: 得做骨密度。
1: 嗯
0: 嗯，
1: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
0: 检查，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0: 这两个可以。嗯，
1: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0: 嗯、对，
1: 包括我们缺
0: 钙。嗯，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1: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0: 对，
1: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0: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
1: 嗯、
0: 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
1: 嗯、
0: 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
1: 啊、
0: 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
1: 嗯、
0: 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
1: 嗯，
0: 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
1: 嗯，
0: 所以有些病人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嘛，实际不是。
1: 嗯，
0: 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1: 也不对的。
0: 嗯 嗯,
1: 嗯。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0: 对，
1: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1: 嗯，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0: 对，
1: 不
0: 说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

0: 或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戚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看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嗯。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1: 观众朋友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喉结。
0: 嗯。
1: 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0: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1: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0: 啊，真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1: 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0: 啊，对呀、
1: 啊。啊，颈椎、
0: 啊、
1: 颈椎前方是食道。在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0: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1: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0: 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1: 对对对对，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1: 对。
0: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1: 对。
0: 查到，你这甲状旁腺
1: 增大了。
0: 增大了。
1: 对。
0: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1: 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0: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旁亢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0: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止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1: 对对对。
0: 血管钙化。
1: 对。
0: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1: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0: 都能摸到呀。
1: 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颈部血管
0: 的呀，
1: 摸一下非常软哈，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0: 哇，那么
1: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0: 这
1: 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
0: 啊，
1: 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0: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1: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0: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叫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对，
0: 有点这意思，
1: 就这个意思，
0: 是是
1: 就这
0: 意
1: 思，
0: 嗯，
1: 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0: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1: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0: 这是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 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0: 对，但是有些
1: 嗯。
0: 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旁腺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出道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1: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旁腺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5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
0: 80%左右，
1: 80%左右。
0: 就对，
1: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5年为例，就是到了5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
0: 对，
1: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
0: 对，
1: 的？
0: 先用药物治疗。
1: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0: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药物，比如说拧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嘛，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1: 就是会慢一点。
0: 对，
1: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0: 对，
1: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0: 对，
1: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
0: 就
1: 得
0: 需要
1: 手
0: 手
1: 术
0: 术
1: 了呢？
0: 了，
1: 对呀。
0: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4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素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一个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旁腺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旁腺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这旁腺就明显可能结节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他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了，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
1: 还
0: 病
1: 会
0: 人都
1: 出现
0: 过，
1: 瘙痒
0: 对，
1: 症，
0: 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1: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0: 那
1: 年龄
0: 是
1: 的，
0: 老年
1: 对，皮肤瘙痒是吧？
0: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是透析的病人，
1: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
0: 干
1: 有一个
0: 燥症
1: 混
0: 什么的。
1: 淆？比如说他
0: 容易
1: 年
0: 混
1: 龄
0: 淆，
1: 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
0: 对，
1: 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0: 对，
1: 也容易混淆，是
0: 是
1: 吧？
0: 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她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她姑娘说她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它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1: 对，骨质疏
0: 骨
1: 松
0: 头
1: 了已
0: 疏
1: 经，
0: 松了，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像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日常生活了，也
1: 我
0: 是一
1: 再问
0: 事儿。
1: 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0: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1: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能
0: 能
1: 认
0: 啊！
1: 识到就是骨头
0: 病
1: 疼。
0: 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啊，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1: 关节疼，
0: 很
1: 关节
0: 痛
1: 痛
0: 苦。
1: 好像还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0: 它
1: 感
0: 主
1: 受
0: 要
1: 到
0: 是关节，
1: 主要是
0: 关
1: 关
0: 节
1: 节
0: 疼，对，很明显。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做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

0: 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
1: 嗯，
0: 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的问题。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他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那个病人，所以说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了，这个能可逆的事。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就是这个四条红线。”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啊，包括这个甲状腺素的水平啊，包括他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儿，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这是外县的一个病人。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他甲状腺素半衰期五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啊，这么明显啊！
0: 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他走路很缓慢的。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1: 啊、
0: 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
1: 了。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
1: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早期
1: 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四枚螃蟹，当然也有五枚螃蟹或六枚螃蟹。
1: 还有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一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移植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
1: 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三枚半的螃蟹。
1: 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三分之一个螃蟹。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螃蟹又长了，
1: 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外神经。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切掉。

0: 肾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儿，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哦，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嗯，这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嗯、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啊、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而且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
1: 嗯、
0: 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
1: 嗯、
0: 普及普及、
1: 嗯、
0: 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
1: 嗯、
0: 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1: 嗯、
0: 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嗯，
0: 嗯，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
1: 嗯嗯、
0: 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螃蟹，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啊、
0: 有，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呀。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哦、它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
1: 嗯，嗯
0: 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嗯
1: 嗯，
0: 嗯，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
1: 嗯，
0: 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情
0: 况，有不成活的啊、
1: 哦
0: 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
1: 嗯，
0: 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他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
1: 嗯，
0: 也就。这么多年也就10例20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把前臂这个再切掉，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嗯，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
0: 够用
1: 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
0: 嗯、
1: 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
0: 嗯、
1: 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1/4、1/5，
0: 对，
1: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
1: 嗯、
0: 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
1: 嗯、
0: 因为他每周需要透三次析啊，透三次析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所以它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
1: 嗯、
0: 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
1: 嗯、
0: 要把螃蟹全切除，那绝对不行、
1: 嗯，
0: 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
1: 嗯，
0: 他、这样就不会。
1: 嗯，那如果是原发性的，
0: 嗯、
1: 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是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
1: 嗯、
0: 那三枚或者那两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哦，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嗯、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嗯、对不会说四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一个到两枚。
1: 哦，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嗯、对， 对，全增生。
1: 嗯，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嗯，对呀、啊，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
1: 嗯、
0: 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四枚螃蟹切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螃蟹、
1: 嗯，
0: 把它移植在前臂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嗯。
1: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嗯，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0: 嗯嗯嗯、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腔，比如说有一两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
1: 嗯、
0: 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视频消融、
1: 嗯，
0: 但腔镜多一些。
1: 嗯，
0: 不在脖子来个口，
1: 嗯、
0: 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啊，
1: 嗯，
0: 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了。
1: 嗯，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
0: 嗯嗯嗯，
1: 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0: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
1: 嗯嗯、
0: 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
1: 嗯，
0: 这个技术上。 上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呢，他要切四枚螃蟹。
1: 嗯，
0: 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
1: 嗯、
0: 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不太好找。
1: 嗯，
0: 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
1: 嗯，
0: 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
1: 嗯，
0: 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嗯嗯，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嗯、啊，对，不明显、
1: 嗯。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嗯，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嗯，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
1: 嗯、
0: 我们心就别做了啊、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他就很痛苦，
1: 嗯、
0: 甚至有一个甲状螃蟹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
1: 嗯，
0: 后来他用药压了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
1: 嗯、
0: 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钻心的疼啊、
1: 嗯！
0: 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
1: 啊，
0: 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啊。这生活，
0: 说我就要做得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
1: 嗯、
0: 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嗯，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
1: 嗯、
0: 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2次无感素透析、
1: 嗯，
0: 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
1: 嗯，
0: 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
1: 嗯，
0: 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
1: 嗯，
0: 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
1: 嗯、
0: 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
1: 嗯、
0: 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
1: 嗯，
0: 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啊之类的。
0: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
1: 嗯、
0: 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螃蟹切除之后呢，他甲状螃蟹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腺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头疏松能改变得很快。
1: 嗯，
0: 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0: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地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1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地这些药物了。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是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D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螃蟹。这个甲状螃蟹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对对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螃蟹素，查一下甲状螃蟹。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 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螃蟹素，
1: 嗯，
0: 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螃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螃蟹增大了，甲状螃蟹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螃蟹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螃蟹激素的测定，
0: 对，
1: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螃蟹到底有没有问题的。嗯

0: 对，那个是、
1: 核心指标，
0: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
1: 嗯、
0: 啊，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甲状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1: 嗯，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
0: 嗯嗯嗯、
1: 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
0: 那
1: 就
0: 是
1: 那也是
0: 有问题，
1: 有问题的了。
0: 嗯, 嗯, 嗯, 嗯，
1: 就是它两者结合，
0: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1: 嗯, 嗯，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
0: 嗯、
1: 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嗯、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0: 哎呀，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
1: 嗯
0: 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的了、
1: 嗯嗯、
0: 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
1: 嗯，
0: 因为统计学呀、啊，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1: 嗯，那我这块儿我提点题外话吧。
0: 嗯，
1: 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
0: 嗯、
1: 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
0: 嗯，
1: 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
0: 嗯、
1: 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0: 嗯嗯、啊，对，
1: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
0: 嗯嗯、
1: 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
0: 嗯，
1: 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
0: 嗯、
1: 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它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0: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1: 啊、
0: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1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1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很多、
1: 嗯、
0: 啊，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
1: 嗯、
0: 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
1: 嗯，
0: 还需要呢，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
1: 嗯，
0: 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三次上我们内分泌科、
1: 嗯、
0: 糖尿病组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
1: 啊、
0: 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1: 反而方便了。
0: 对对，方便了、
1: 啊，
0: 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1: 啊，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0: 嗯、对，
1: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呀、
0: 啊、
1: 什么补钙之类的。
0: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管好自己的磷、地磷饮食。
1: 嗯。
0: 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
1: 嗯、
0: 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
1: 嗯、
0: 我刚才也说过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
1: 嗯。
0: 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
1: 嗯。
0: 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
1: 嗯、
0: 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1: 嗯。那在对于甲旁亢来讲、
0: 嗯、
1: 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旁亢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旁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旁亢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旁亢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
1: 嗯。
0: 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
1: 嗯。
0: 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
1: 嗯。
0: 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
1: 嗯、
0: 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啊，包括这个贫血呀、啊，包括看好你的磷呐、啊
1: 嗯。
0: 啊，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1: 对，
0: 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
1: 嗯、
0: 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
1: 嗯嗯、
0: 继发甲旁亢这种疾病呢，实际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

0: 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瘙痒失眠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旁亢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0: 透析这病人90%都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旁亢，就是甲状
0: 旁
1: 腺。
0: 对，
1: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0: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为助力中俄跨境旅游发展，哈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中俄跨境游市场监管服务。

务保障六项举措。举措一，全域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紧盯跨境游吃住行游鱼购全链条，严查涉旅食品安全、涉俄商品经营规范、价格欺诈、假冒伪劣、计量作弊及虚假宣传等问题，建立经营主体电子台账与销售地图，推行俄货国货分区公示。举措二，统一双语公示，打造透明消费环境，在景区门票、餐饮菜单、商品价签等场景推行中俄双语标识，清晰标注产地、材质、保质期等信息，同步完善安全提示、维权指引等双语公示内容。举措三，完善维权体系，高效化解纠纷，在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等区域增设涉外维权站点，上线离线 AI 中俄语音互译应用冰凌智译，开通12315双语人工坐席，建立涉外投诉优先受理、快速办结双语反馈机制。举措四，开通专属通道，赋能俄资企业落地，设立俄商登记注册专属窗口，提供双语指南和全程帮办代办，优化外文姓名登记难题，落实外国公文书互认政策，精简认证流程。举措五，强化产权保护，护航品牌发展，重点守护马迭尔、冰棍、商伟、红肠等本土知名商标，规范保护俄罗斯工艺品、跨境食品等进口商品知识产权。举措六，深化智慧监管，提升治理效能，聚焦民宿预订、网络外卖、跨境商品线上销售等新业态，开展常态化靶向监测，严查线上虚假促销、价格欺诈、平台霸王条款等行为。日前，五八同城发布2026年二季度人力流动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哈尔滨平台简历投递量环比增长17.9%，求职人群投递意愿明显提升，服务员平均薪资达4263元，普工、操作工平均薪资5593元。从哈尔滨简历投递热度 TOP 3职类来看，服务业岗位求职需求集中爆发，服务员以47.4%的环比增幅位居投递榜首位，普工、操作工、店员、营业员紧随其后，投递环比分别上涨6.3%、30.0%，线下基础服务、制造业一线岗位成为求职者主要选择。58，同城数据显示，哈尔滨招聘需求前三类岗位与投递榜单完全对应，服务员招聘活跃度环比上涨1.9%，平均薪资4263元，薪资环比微涨0.09%。普工、操作工招聘需求涨幅最为突出，活跃招聘环比提升5.1%，平均薪资5593元，薪资环比上涨5.68%，是三类热门岗位中薪酬水平最高、薪资涨幅最大的工种。店员、营业员招聘活跃度小幅回落0.3%，平均薪资4296元，薪资环比小幅上涨0.48%。对哈尔滨而言，本地生活服务业持续吸纳大量求职人群，制造业一线岗位薪资优势凸显，这凸显出本地就业市场较强韧性，同时也反映出进入暑期后避暑文旅产业活跃度的提升。盛夏冰城，餐饮服务作为旅游服务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游客消费体验。日前，哈尔滨市商务局向全市各餐饮企业和从业者发出倡议，推行双快并行服务，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吃得安心舒心。一，推行双快并行服务，各餐饮企业全面推行可循环使用消毒筷子与一次性筷子双工可选服务，在餐桌、取餐区等醒目位置同步配备两类餐具，主动告知消费者可选服务，充分尊重不同人群用餐习惯与卫生需求。二，严守安全卫生底线，各餐饮企业需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餐具全流程管理制度，消毒筷子需经高温清洗、消毒、烘干、密闭存放等规范流程，定期公示消毒记录，一次性筷子需采购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妥善储存，规范摆放，同时做好餐具区域清洁消杀，杜绝

交叉污染。三，践行绿色文明理念，坚持绿色低碳文明经营原则，引导消费者按需选筷，避免一次性餐具过度消耗，通过温馨提示牌、店员引导、桌面文明标语等方式普及健康用餐、绿色用餐理念。四，提质升级服务品质，紧抓夏季避暑旅游与东北超文旅消费窗口期，以细微服务赋能城市文旅发展。从业者要主动提升服务意识，规范服务礼仪，以安全放心的餐食保障和灵活贴心的双筷服务，全方位优化游客就餐体验。日前，香坊区城管执法部门与交警联动，针对三河路与前卫大街交口三环桥下大型挂车夜间占道批发经营顽疾开展专项攻坚整治，通过措施管控、全天候值守、联合执法、疏堵共治，彻底根除反复反弹的占道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据辖区执法人员介绍，该路口地处三环快速主干道，车流量密集，车速较快。长期以来，部分水果商贩利用深夜监管空当，驾驶大型挂车滞留桥下栈道，开展水果批发，随意堆放货物，栈道装卸作业。大型车辆长期违停栈道，挤占车辆通行路面，遮挡行车视线，严重干扰车辆和行人通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周边市民反响强烈。此前，辖区执法部门曾多次开展清理整治、劝离商贩，并下达整改通知，但商贩心存侥幸，专挑夜间、凌晨回流经营，问题屡治屡返，常规巡查难以根治。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香坊区城管大队日前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大队负责人错时带队，深夜、凌晨实地踏查，摸清商贩经营规律，现场开展普法宣传，讲解栈道经营、大车违停的法律法规及安全危害，引导商贩主动整改。针对夜间管控薄弱短板，执法部门整合执法与夜勤力量，对该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堵塞管理漏洞。同时联动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查处大车违停、栈道经营、阻碍交通等违法行为。目前三环桥下长期栈道批发乱象已彻底清零，道路通行视野全面畅通，交通安全隐患全部消除，路段通行秩序和市容环境大幅提升。近日，五常市司法局、五常司法所联合五常镇综治中心和五常镇文化站共同走进五常市第二中学，开展法律进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对反邪教与反校园霸凌两大重点展开宣讲，通过剖析邪教组织的惯用骗术与严重危害，引导同学们认清本质，坚决抵制。结合校园霸凌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霸凌行为的法律界定、严重后果及应对方法，鼓励同学们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普法中，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警示同学们要自觉远离不良诱惑，杜绝不良行为，还向师生们发放了普法宣传手册及实用宣传品。此次多部门联动普法，以讲促学，以案说法，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法治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常司法所将持续创新普法形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近日，上至市公安局主动靠前服务，组织经侦大队深入辖区多家企业，开展问需于企上门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首先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生产经营、内部管理及周边治安等方面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听取企业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与诉求，民警逐一记录并现场协调解决，实打实地为企业排忧解难，不仅拉近了警企距离，
更为后续精准服务打下了坚实

0: 基础，在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为增强企业防范经济犯罪的能力，经侦大队将法律知识送到企业家门口，为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法治动能。活动中，民警结合当前经济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围绕合同诈骗、职务侵占、非法集资等常见涉企经济犯罪类型，通过 PPT 展示、案例分析等形式，向企业员工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犯罪手段、作案方式及防范要点。民警还针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提出了具体的防范建议，提醒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管和员工培训，从源头上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同时，民警向企业员工发放宣传资料，普及经济法律法规，并帮助企业识别和堵塞管理漏洞，推动企业依法依规经营。近日，阿城区人民医院组织相关科室骨干前往新立街卫生院、金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里街卫生院开展巡回诊疗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群众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阿城区人民医院提前摸排基层诊疗需求，精准选派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疗骨干，通过义诊、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病例点评、实操演示、慢病管理指导等多元模式开展帮扶。年初以来，市、区两级巡回医疗队累计服务群众587人次，开展多学科会诊、业务培训、院感、影像、中医等各类专业指导百余次，持续的传帮带正，全方位提升基层医护业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健康守护。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 新闻加速度，生活有

0: 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近日，哈尔滨烈士陵园联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西医第一党支部，对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辰将军遗首开展保护工作。这场守护接力已跨越40年，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追忆汪亚辰将军壮烈一生，感悟革命先烈用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汪亚辰1911年生于山东，918事变后组建抗日武装，后任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至1940年间，汪亚辰率领部队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1941年，汪亚辰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0岁。将军牺牲后，日寇将他的头颅割下，直到抗战胜利后，将军遗首被找到，后被安放在哈尔滨烈士陵园。2014年，汪亚辰入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西医第一党支部书记刘洋带领团队为烈士遗首更换防腐液，整个过程严谨细致，庄重肃穆。据悉，自1986年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与哈尔滨烈士陵园开展共建，携手保护烈士遗首。至今，这条守护之路，师生团队已传承4代，走过40年。4代人留存的实验笔记、操作日志已成为学校独特的红色教材。哈尔滨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表示，未来将持续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专业团队深化共建，常态化开展遗首保护、红色宣讲等活动，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让英烈事迹代代相传，英烈精神永放光芒。近日，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600兆瓦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造项目一次点火成功，并顺利并网，标志着国内首台超超临界锅炉垂直管圈水冷壁改螺旋水冷壁改造项目全面完工投产。该项目由哈电锅炉 EPC 总承包，自今年3月1日开工以来，历经115天攻坚，圆满收官。行业同类型改造常规申报工期为6至8个月，停机成本高，成为制约众多电厂启动改造工作的瓶颈。哈，电锅炉凭借自研技术标准化施工，高效统筹生产，优化施工工序，仅用115天完成全部改造，关键节点均一次达标，水压、空气动力场试验一次合格，锅炉一次性点火成功，机组顺利并网。该项目的按期投产大幅减少用户停机损失，有效破解了行业改造周期长、成本高的难题。本次改造采用螺旋管圈加上部垂直管圈复合水冷壁方案，搭配全新燃烧器系统同步升级，各项运行指标实现跨越式提升。水冷壁同位置相邻，管壁温差稳定控制在4摄氏度以内，常态运行炉膛整体最大温差不超过28摄氏度，有效规避了由于温差应力过大导致水冷壁变形、鳍片撕裂等设备隐患，机组稳定性大幅提升。项目顺利投运，不仅证明了哈电锅炉技术成熟可靠，还形成一套涵盖设备冲洗、多轮隐患排查、点火试运的标准化技改流程，为全国同类型超超临界机组升级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业主方为哈电锅炉赠送锦旗，并发来表扬信。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主入口音乐喷泉水秀同步对外开放，喷泉水秀每日10时至20时40分循环上演，每半小时一场，全天22场不间断，为冰城市民游客打造夏日免费清凉打卡地。冰雪大世界音乐喷泉每日10点正式开启表演，20点40分收官，每30分钟循环展演一场，全天共计22场水秀不间断。早上10点第一场喷泉就开了，来逛啤酒节刚好赶上，瞬间驱散暑气。市民杨女士带着家人驻足喷泉前，拿出手机不停拍摄。白天

澄澈水柱向两侧凌空舒展，层层水雾随风轻扬，落在脸颊上清爽降温。开阔水景将远处摩天轮、啤酒节主题装置完整倒映水面，大气又清新。夜幕降临后，灯光次第亮起，多道水柱伴着音乐错落起伏，光影在飞溅的水流上流转变换，往来行人放慢脚步，有人站在护栏边静静观赏，孩童伸手轻接飘来的水雾，笑声顺着水流四处散开。自亮相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爆。随着暑假来临，这场跨国冰上大秀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仅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更成为今夏冰城文旅市场的爆款。作为打破冰雪演艺季节限制的创新制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国际范的硬核阵容与颠覆性的视觉体验功不可没。该大秀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六国顶尖演艺精英，组建了45人的专业跨国演出团队，世青赛冠军、花滑名将、新生代超模与专业杂技演员同台献艺，将冰上芭蕾、高空特技、法式康康舞与时尚大秀无缝衔接，为观众搭建了一站式领略多国艺术风情的演出平台。除了极具冲击力的跨国阵容，全网刷屏的神级舞美频频登上热搜。演出现场，人工浇筑的真冰舞台与裸眼 3D 全息沙幕、超高清大屏等先进设备完美交融。当幽暗舞台上的圆锥形幕布如火山喷发般亮起橙红火焰，白沙舞者悬停于顶端时，这种极具反差感的虚实光影与真实冰面相互映衬，制造出如梦似幻的视觉效果，被众多网友直呼每一帧都美到失语。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冰秀的高能杂技与沉浸式互动环节引发广泛传播，演员仅凭臂力在高空窄小支架上完成空中芭蕾，走下舞台与观众击掌拉手起舞的温情互动，让无数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力与美的震撼。许多网友留言表示，以前总觉得哈尔滨是冬天的专属，这场秀让我看到了冰城夏天的极致浪漫。随着暑期旅游高峰来临，哈尔滨极地馆凭借其独特的冰雪海洋主题与清凉氛围，成功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避暑观光。近期馆内外国游客显著增多，来自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地的家庭游客络绎不绝，成为今夏冰城文旅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极地馆外的休闲广场，蓝色地面与遮阳棚构成清爽视觉空间，多个色彩缤纷的移动餐车如泡泡、鱿鱼、烤串、小铺等提供本地特色小吃，吸引游客驻足休憩。不少外国小朋友戴着红色帽子，在家长陪伴下品尝美食、互动拍照，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一位来自美国的母亲表示，这里比我们家乡凉快多了，孩子们喜欢海洋动物，更爱这里的童趣设计。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0: 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0: 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 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

0: 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期。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

0: 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4: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5: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4: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6: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4: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7: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4: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8: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4: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9: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3: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

0: 其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东北超沈阳之战，哈尔滨和沈阳联手让整装东北再次惊艳亮相。王和生主持召开防范应对台风八威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落实落

0: 继防台风、防大汛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新区开启户外微度假加烟火夜经济全天候模式，让哈尔滨夏夜经济实现多点开花。哈尔滨市气象台12号19:2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来关注详细内容。体育比赛的盘外招带有一点贬义，通常呢就是指场外非体育行为的手段。但是11号晚上东北超的赛场，哈尔滨和沈阳联手把它变成了整装东北的又一次的精彩亮相。两座老工业基地用一场球告诉所有人，东北该是被畅想的东北。请听报道。
1: 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大雨滂沱，40000余名球迷冒雨观赛。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上半场第35分钟，沈阳队点球破门，主队1-0领先。下半场哈尔滨队加强进攻，第73分钟，张乐抓住对方门将失误补射扳平。门将高明辉在21岁生日当天两度关键扑救，伤停补射阶段更是扑出对方点球，帮助球队客场1-1带走一分。
2: 哈尔滨队队员张乐：
3: 我看到从哈尔滨到沈阳来支持我们的人有很多，包括芭蕾舞的，还有那个球迷，还有各类的工作人员都在全力的为我们呐喊。这场比赛其实功劳都有你们的一半。这场比赛沈阳队也很强，完了之后这场我们也收获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4: 这些分数都是场上踢出来的，但是真正让沈阳球迷记住哈尔滨的不仅仅是这个1-1的分数，还有场外的那些盘外招。
1: 第一招，摇人。赛前哈铁开出球迷专列，车上拉来了2000多名龙江球迷，这里面还有500名仙游模范。
2: 哈尔滨劳模代表王东娟：
5: 特别荣幸能参加沈阳主场东北超，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为哈尔滨加油，哈尔滨必胜。
1: 哈尔滨市工商联拉来1000名民营企业家，包下整片看台给家乡站台。孙悦、张琪、付小婷、尤鸿斐等家乡歌手也悉数登场，40000人齐声合唱，声浪传出几个街区。第二招，变阵。不是场上变阵，是拉拉队变了。60个高校小伙的180兵歌天团阳刚，100个芭蕾姑娘的最美拉拉队优雅，刚柔并济，难得一见。
2: 哈尔滨芭蕾舞团演员修纯子：
6: 我们这次带来的舞蹈呢，是选自《天鹅湖》的选段，加上现代舞的结合，非常的荣幸能够以芭蕾舞的形式亮相东北超的赛场。
1: 第三招，工薪。哈飞沈飞160名产业工人穿着工装，4200名工人齐声合唱。大雨一直下，但没人打伞，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传了3代人，从车间唱到钢厂，今天唱进了雨中的体育场。大国工匠4个字同步点亮，这是两座老工业基地献给彼此的致敬。
2: 哈飞工人代表张凤鸣：
7: 我作为哈尔滨产业的工人代表，我能来参加这个东北超，我感觉特别自豪，为我的城市也感觉自豪。
1: 第四招，亮家底。鼓鼓当当的球迷大礼包里面装的是哈尔滨心意，场外交响乐室外合奏，文旅推介会、景区优惠、市集快闪，热热闹闹铺开。哈尔滨这趟来沈阳不像踢球的，像是串门的。
2: 哈尔滨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8: 我们精心准备了哈尔滨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包括马迭尔的冰棍、格瓦斯的饮料、李道斯红肠，这些都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多少年的老字号，大家在赛事期间到哈尔滨实地走走看看。
1: 中场哨响后，短短10几分钟，看台恢复整洁，这是哈尔滨球迷的文明素养，也是整装东北的另一种注脚。
4: 比赛简直是太精彩了，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的盘外招，那这些盘外招有没有用？有用。所有的盘外招争的根本就不是比分，它是一口气，一口东北人不服输、不认命、不散架的气。 这些年有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可是今天哈尔滨使出的这些盘外招，摇人、变阵、攻心、亮家底，招招不在场上，招招都在说一件事儿，就是东北不该是被唱衰的东北，而是被唱响的东北。所以东北超从来不是谁赢谁输的事儿，是我们的整装东北想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好的赢一回。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七月十一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主持召开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台风、防大汛各项准备，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李勉、冯鑫、张雪春参加。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主汛期，特别是台风巴威北上，预计将给我市带来大范围的强降水及大风天气，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加之旅游旺季、暑运高峰期、施工黄金期，多种因素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王和生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加密雨情、汛情分析预报，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末梢和受威胁群众。要落实防范措施，聚焦超警超保核段、历史出险点和薄弱低段，加强巡查防护，做好前置备土、抢筑子堤、迎水坡防冲防渗等工作，及时处置隐患险情，筑牢堤防安全，对大中小型水库全面会诊，排查水库坝体风险隐患，落实提前预泄腾库要求，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紧盯地下空间、低洼地带、桥涵隧道等高风险点位，加强管网清淘，提升排涝能力，及时发布避险提示，严防内涝风险。针对山洪易发村屯、地质灾害隐患点、民生场所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落实人员包保机制和转移避险措施，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要强化应急处置，落实方案预案，高级别预警时果断采取五停措施，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出行，严防各类事故和次生灾害发生。王和生强调，各区县市各部门要把防台风、防大汛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任务，立即进入迎战状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及时高效处置灾情险情。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党建强则产业兴，组织活则发展旺。作为哈尔滨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承载地，平房区、哈经开区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如今已经构建起了党群服务中心前沿发力、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联动、基层党组织全域贯通的立体化的党建服务体系。一场场攻坚应战、一次次破题突围，正生动地诠释着红色引擎驱动产业跃升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10: 哈尔滨新华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哈经开区，主要从事通用设备制造、航空航天等装备的研发与制造。前不久，该企业遇到一个承接直升机核心传动薄壁管轴紧急生产任务，该零件壁厚仅1毫米，加工精度误差需控制在发丝1/2，是行业公认高精尖难题。 且工期大幅压缩，生产攻坚压力空间。

0: 轮番登场，再穿插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与意境悠远的花样滑冰，可谓看点密集。流光闪烁的冰上舞台之上，演员身姿灵动，收放自如，每一个定格都成为冰城夏夜里最鲜活、最炽热的城市剪影。
1: 台湾游客张晨安：
2: 我觉得他们滑得特别好，然后那个双人滑让我很震惊。其实我也是花样滑冰的选手，我特别敬佩他们，我觉得我以后也想要像他们这样子，可以在舞台上展现这么美丽的滑冰。
1: 市民王佳悦：
3: 一下就感觉我们哈尔滨真的是高大上了，这场演出真的是实至名归。它的表演内容呢非常的震撼，然后那个节奏感很强，然后可以看到那种异域的文化风情，演绎是如此的精彩，孩子们呢也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阵容堪称国际范儿十足，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美国等多国舞者、模特与花滑选手同台献艺，其中不乏俄罗斯国家级花滑赛事的冠军得主，扎实的功底让多组高难度冰上动作一气呵成，每一次腾跃与旋转都引来台下掌声雷动，喝彩不断。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依托冰雪载体，融合多国艺术风情，让游客足不出园便可一站式领略跨国文化的交融之美，尽享冰城夏日限定的冰雪浪漫。与此同时，这场演出也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供给，拉长消费链条，为哈尔滨夏季文旅注入新活力。
1: 市民任浩博：
4: 现在的哈尔滨不管冬天能感受到冰雪的这种浪漫与特色，包括夏天就像咱们看了这场演出一样，同样能感到这个冰雪上的一种特色，而且还有一种我们北国这种凉爽的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给我们那个哈尔滨的市民呢也提供了很多这种文旅的活动，让我们市民来选择。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哈尔滨市气象台12号19:2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哈尔滨全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大风天气，阵风7到8级，局地9级，开阔路段可能横风较强，请注意防范。气象部门提示，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近期降雨频繁，雨水连绵不断，雨天出行无论是驾车还是步行，安全细节都不能忽视，请牢记以下出行安全知识。一、降速，下雨天开车首先要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二、控距，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三、亮尾，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在自己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别人也能看到你的车。四、降低车速，勿急刹车，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五、转弯要慢，勿急打方向，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要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打方向盘要轻柔，不要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六、尽量不超车并线，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驶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 7，加大前后车距，雨天。

0: 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发生事故。八、正确使用灯光，降雨导致能降度降低，应及时开启示廓灯和近光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将保持视野清晰。行车途中如果车窗起雾，可能会出现风方式调成除风方式调成除雾的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的操作，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本地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7月12号11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根据预警，12号11点至15号20点，五常、上智、延寿、方正、阿城、宾县、依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五常、上智、双城、延寿、阿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香坊区、道外区面临中小河流洪水较高风险。三部门要求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情变化，加强研判分析，及时把预警信息下发至乡镇村屯，依规落实各项应对举措，加大隐患巡查排险力度，必要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下面播报暴雨天气安全出行提示。一、如遇雷电，请检查家中用电设备安全。二、注意出行安全，减少出门或者不出门。三、雨天路面湿滑，减速保持车距。四、紧锁门窗，避免雨水渗入室内。五、避免在树下或高空物体下躲避风雨。六、做好自身防范，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哈尔滨市今日天气状况符合景区运营条件，太阳岛风景区于7月12号8点30分起恢复运营，如因天气变化需临时闭园，景区将另行发布通告，游客可拨打景区服务咨询电话045-188-192-966了解最新动态。
2: 受超强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旅游体验，哈尔滨融创乐园于7月12日闭园，已购买门票的游客已按购票渠道办理退票，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8959-888。
3: 记者从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为全面做好迎战台风八威各项准备工作，结合当前防汛形势，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一级战备响应，支队各岗位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车辆、装备、人员在战备位置随时待命，确保遇有任务迅速响应出动，以最严举措筑牢应急救援防线。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第一时间召开防台风专题调度会，成立由支队主官任指挥长的专项全勤指挥部，实行24小时运行，滚动研判台风路径、降雨强度及次生灾害风险，动态调整力量部署，同步发布战备动员令，全体指战员随时待命，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全面强化救援准备与装备保障，对消防车、冲锋舟、橡皮艇、 远程供水系统、大功率排涝泵等防汛救援装备

0: 开展全覆盖检修测试，逐一清点救生衣、安全绳、破拆工具等防护救援器材，确保装备完整好用，随时可调可用。
1: 按照水域救援、城市排涝、抢险攻坚等功能模块优化力量编程，组建专业救援突击队，针对性开展冲锋舟航行、急流救援、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强化训练，提升复杂环境下快速处置能力。同时支队主动对接市应急管理局、气象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实时通联机制，实现雨情、水情、险情信息共享与同步研判，密切关注松花江干流水位变化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预警，与地方抢险力量、应急物资储备单位建立协同处置预案，明确联动响应流程、力量调集方式和现场指挥权责，形成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快速处置的联防联控格局，确保遇有险情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高效处置。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记者从龙江森宫了解到，为有效防范应对台风及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风险，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龙江森宫林区所有对外开放景区，包括凤凰山、鸳鸯峰、平山皇家鹿苑、鸡冠山、妈妈顶等景区实施全域临时闭园管控，全面暂停旅游运营活动。受台风巴威影响，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于7月11号晚22点起临时关园，后期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恢复开园。受天气影响，威虎山九寨景区、威虎山漂流临时闭园，暂停所有接待，开园时间另行通知。
1: 本次闭园实行全域、全面、全时段封闭管理，各权属景区以第一时间关停全部游览区域，全面暂停线上线下门票销售业务，封闭景区出入口，并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严禁无关人员私自进山入园。同时，景区内涉水项目、观光设施、山林步道及各类林区游览点位一律暂停运营。
0: 票务服务方面，针对本次临时闭园产生的已售已预约门票，龙江森宫集团统一执行原渠道全额免费退票政策，各景区同步做好游客咨询、政策解释和权益保障工作。闭园管控期间，将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水域、栈道构筑物、林木设施等关键部位逐项排查、逐项整改。
1: 提醒游客，在此降雨期间，请勿前往山林、河谷、边坡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各景区最新开园动态及出行提示，请关注龙江森宫及景区官方平台信息。
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线路串联起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冬天看冰雪，夏天享清凉。动车组跑一圈约6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列车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姆加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让旅客探亲、旅游、商务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继续有请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

0: 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 99%。 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值，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
0: 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
1: 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
0: 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
1: 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0: 如何防御海浪灾害？
1: 海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
0: 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
1: 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
0: 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

0: 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央气象台7月12号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相应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1号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于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12号至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12号上午，交通运输部点对点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安徽、辽宁省交通运输厅以及浙江、福建、长江海事局，要求高度重视上下联动，压实责任，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不折不扣、扎扎实实落实到位。要坚持强化公路领域响应巡查管控，重点研判红色、橙色气象预警范围内的灾害风险路段，强化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要做好台风登陆后的内河防汛工作，紧盯干线支流、渡口、桥区水域，严格落实内河通航水域、船舶进线航管理制度，督促水路运输企业落实预警校应机制。要统筹兼顾，做好道路运输工作，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要做好精准化防御，督促各地结合交通运输实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复工复产工作。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12号早晨，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当天7点左右，驱车从玉环市区前往坎门街道，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倒伏的树木，被台风摧毁的广告牌和受损车辆随处可见，不少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行动起来，积极处理上述情况。在海边，台风和大浪冲破石板护栏，大量碎石沿路散落一地，民众通行存在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当地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清理路面碎石，同时在堤坝破损段加装防护围挡，加固护栏，减少落石、潮水二次伤人风险。
1: 7月12号，记者从北京两机场了解到，首都机场已经结束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并同步解除首都机场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已解除前期发布的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但维持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预计12点前仍有小到中阵雨。12号全天，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1283架次，运送旅客19.9万人次。大兴机场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1035架次，进出港旅客预计16.12万人次。
0: 7月12号，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称江苏省防指）获悉，截至11号晚，江苏各地共排查整改风险隐患3.8万余处，长江、内河航运船舶、轮渡62条航线已停航停泊，空中水上游乐项目已停止。江苏省防止调度水利工程，一束思来水仅量东瓢，石梁河水库泄洪269立方米每秒，落马湖丈山闸泄洪1050立方米每秒，洪泽湖三河闸泄洪3800立方米每秒，李下河沿海五港排水833立方米每秒，太湖、太浦河、望渝河排水262立方米每秒。目前该省水情总体平稳，对无泄洪闸、设计水位与汛限水位落差小的水库落实预降措施，控制低水位运行。
1: 7月12号上午9点，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

0: 浙江省境内，自12号运营时起，江苏南京地铁全线网地面及高架区段暂停运营。12号，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取消出港航班46班，在无锡朔放机场取消出港航班22班，在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取消出港航班13班。在台风过境上述地区后，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将及时安排补班、增班，有序恢复航班运力，保障旅客乘航。南京部分景区关闭。12号起，南京市中山风景区所属各景点、公园、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紫金山索道、景区接驳车、游乐设施等暂停运营。此外，南京玄武湖景区自12日起临时闭园。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7月10号至12号，国际中文教育创新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举办，会议以数智赋能、融合提智、探索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主题，汇聚全国高校、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专家、一线教师，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中文教学、中文加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中文加医学专场是本次研讨会的突出亮点。随着来华医学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医学汉语已发展为国际中文教育特色分支。参会高校教师围绕医学汉语课程体系搭建、特色教材研发、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交流经验，与会专家达成共识，医教融合拓宽了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空间，能够更好满足来华留学生专业学习需求。
0: 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法学会第9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重要致信精神，扎实开展双百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
1: 7月11号，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在位于广州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据了解，广东已培养技能人才超2238万人，高技能人才约843万人，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作为技能人才大省，广东多年来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该省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领域高技能人才持续紧缺，技能人才就业竞争力、晋升发展空间显著提升。
0: 7月11号，新虚豆腐润非遗美食嘉年华暨招商推介会在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新虚村美食街盛大举行，吸引了6000余名游客、客商及本地群众参加。据初步统计，活动当天直接带动线上线下消费超100万元，通过农户加合作社加展销模式，活动期间帮助本地及周边农户销售丝苗米、淮山及淮山制品、旱地西洋菜、小宝西瓜、香瓜等土特产品，共计约75万元，户均增收1500元。
1: 近日，满载超50000个速冻饼的集装箱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启程，驶向美国。2025年，这座黄河边的小城速冻饼出口量突破650万个，产品远销美国、法国、泰国、新加坡等25个国家和地区。潼关肉夹馍以饼皮焦黄酥脆、卤肉肥而不腻的独特风味备受饕客青睐。近年来，当地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积极创新，通过工业化生产提升效率，依托冷链物流解决保鲜难题。多家企业已构建起一处食材供全球的供应网络。目前，潼关县共有9家工业化生产企业、33条生产线，年生产速冻饼7.5亿个，实现年产值11亿元人民币，附加产值100亿元人民币。2026年1月1号。

0: 渭南市潼关肉夹馍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陕西省首部地理标志地方性法规，标志着这一舌尖产业迈入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1: 近日，山西吕梁汾阳市一村民遗挖出约1400年前佛手。7月12号，汾阳市博物馆发布消息称，经专家组鉴定，认定该佛手为北齐时期公元550年至577年石造像，与该馆馆藏缺失佛手的佛立像时代特征高度吻合。该佛手由三泉镇东赵村村民耕作时在养猪场周边发现，村民发现后无偿移交至汾阳市博物馆。7月11号，汾阳市博物馆邀请山西省石刻领域文物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石雕佛手实物进行现场鉴定。该佛手为砂岩制，高37.5厘米，宽24厘米，厚25.5厘米。专家组鉴定认为，该佛手磨光肉髻，丰额广颐，嘴角含笑，线条简练，具备北齐时造像的典型特征，是研究汾阳地区佛教发展演变的珍贵实物，且来源清晰，建议接受捐赠。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7月11号，为期2天的山水桂林好物月见2026年桂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位于广州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开幕。来自桂林的100余种名特优农产品亮相现场，活动首日便达成10余项产销合作签约。活动现场，5家桂林头部优质农企代表先后登台推介，涵盖蜂蜜、高山鲜果、罗汉果、果干蜜饯、深加工产品、高山有机茶叶等多个特色品类。桂品好物展销现场人声鼎沸，番茄、线椒、芋头等一系列鲜货夺人眼球，烘干罗汉果、高山蜂蜜、荔浦香芋更是被消费者一扫而空。据了解，前期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已搭建供需桥梁，推动桂林生产端与湾区需求方精准匹配。此次参与展销的桂林优品同步入驻该中心，并上线各大电商平台进行推广。
1: 7月11号，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篮球赛兰州站开幕式在兰州举办，来自甘肃、台湾两地的14支参赛队伍，共计200余名师生运动员齐聚，以篮球为纽带，以赛事缔结友谊，开展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交流对话。赛事集结两岸多层次青少年篮球队伍，参赛阵容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各个学段，其中4支来自台湾地区大中小学的代表队赴兰州，与兰州本地10支校园篮球队同场竞技，后续将陆续开展19场比拼，充分展现两岸青少年昂扬向上的运动风貌。
0: 7月11号，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迎来本赛季冠亚军队伍的对决。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捧起首届滇超的冠军奖杯。从诞生至今，滇超全网相关信息超27.6万条，累计阅读量超25亿次。云南抓住这一流量入口，以球为媒，文体赋能，文旅融合，把足球赛事与民族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深度绑定。各州市结合地域文化、民族风情、城市特色，打造了一批有亮点、有温度、有辨识度的赛事场景。
1: 盛夏7月，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7月12号，盛境甘南心灵之旅第二届2026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活动在甘南下和桑科草原举行，海内外媒体文旅达人齐聚草原秘境，共赏酒色甘南之美。此次活动邀请了来自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等23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海外网络达人、外籍摄影师、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以及中央驻甘、香港驻甘和甘肃省州县市新闻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代表参加，一同走进雪域高原，沉浸式感受甘南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0: 7月12号，全国大学生金融法全仿真模拟法庭比赛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赛事取材于上海金融法院已审结的真实案例。

0: 资深食物学者、一线陪审专家、青年食物校友同台评审。本次赛事集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八所知名高校参赛，各校派出五人本硕混合代表队。为期七天的赛事将完整复刻，从案件受理到出具裁判文书的全流程实务实训。据介绍，赛事取材于上海金融法院已审结的真实案例，围绕证券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议题开展实训，紧扣惩首恶、追帮凶的现实治理导向主题，以求精准服务金融与涉外法治复合型人才培育。
1: 7月11号上午，在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六昌村，来自新疆的马匹驮着饮用水和食品，沿山路向受灾村屯进发。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多处发生山体滑坡与道路塌方，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车辆无法通行，救灾物资一度只能靠人力或摩托车接力搬运进村。连日来，来自新疆、贵州、河南等地的民间志愿者自发奔赴横州，各族民众以各自方式投入救援，大家守望相助，在抗灾一线凝聚起跨越地域与民族的温暖力量。
0: 7月12号，记者从上海警方了解到，一男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上海警方表示，经警方调查，2026年7月9号，沙某，男，49岁，为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上海市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系下雨下的，使民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造成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奉贤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